0: 景，要么是官方的 token 标价在下调，要么是市场需求正在向更廉价的大模型分流。但这也变相的表明，买家愿意承担的成本确实是有所降低。
1: 对于股票投资者而言，这可能还预示着一个警告：随着客户对成本的敏感度日益的提高 ，AI 厂商们正在失去定价权，而人们对人工智能最终将带来巨额收益的预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从而从根本上动摇相关股价的走势。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上涨0.29%，纳斯达克上涨1.12%，标普500上涨0.72%，英国富时250下跌0.15%，德国 DAX 30上涨0.15%，法国 CAC 40下跌0.33%。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下跌0.06%，深证成指下跌1.16%，创业板指下跌1.77%，科创50上涨1.04%，恒生指数上涨1.14%，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94%，AH 股溢价上涨0.08%。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0.13%，上海原油下跌0.09%，COMEX 黄金上涨1.23%，沪金主力上涨0.26%。美元指数下跌0.04%，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上涨0.15%，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02%。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潮情看。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这两天啊，很多投资者都在问，中报预告是截止到7月15号，那是不是现在慢慢开始中报行情就正式开锣了呢？确实，根据交易所最新的规定，7月15日之前，沪深主板公司若触发净利润为负、扭亏为盈、净利且盈利同比上涨或下跌50%以上等情形，都必须强制的披露预告。
1: 说简单一点，就是如果到了15号，公司都还没有发业绩预告，说明它的业绩如果增长了，不会增长超过50%；如果下降了，也不会下降超过50%。
0: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截止7月5日晚间，已经有78家 A 股公司披露了半年报的业绩预告，其中68家预喜，占比高达87%。AI 硬件产业链、上游周期品、中游的制造出海相关公司的增幅都。

0: 都比较的明显。具体来看，存储行业龙头品种江波龙以超740倍的增速领跑全市场，占据预增王。周期品方向化工龙头东方盛虹预增987.39%到1194.51%。航运方面，招商轮船预增214%到248%。
1: 那我们怎么把握中报行情呢？要知道，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如果是业绩增幅较大，公司就喜欢早早的预告出来。所以，如果你持仓的公司上半年涨了很多，那现在就该看看它的业绩能不能继续撑住股价了。
0: 上半年小灯股炒的是故事和预期，中报季开启，这些公司的业绩将接受检查。哪些行业的净利润增速会在中位数居前呢？还有哪些中报业绩预增但估值相对低位的品种值得关注？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韩业伟的分析建议。早上好。
2: 好的，主持人，目前指数处于日线级别震荡阶段，行情一直维持在3960到4100点区间震荡。目前上证指数的失真情况呢有所降低，和创业板、科创板的关联度开始增强，等待上证指数摆脱震荡区间之后再去关注市场会更加稳妥。目前外围市场的干预还是较大，纳斯达克指数走弱，观察其开盘之后的后续走势，尤其是我们的科技还是和他们的关联度比较强的。 MACD 日线级别处于零轴的附近，行情处于震荡盘整阶段，选择方向的状态。当前的走势呢，从技术面来看还是偏弱的，目前还是在零轴下方有小幅度的死叉迹象，需要等待指数修复到零轴上方之后再去跟踪。那再说一下大家现在都关心的半年报的业绩问题，正常情况下到15号还没有预报的主板票，业绩整体波动的话超过50%，不会有极端的大涨或者暴雷。但是呢，这里要额外的提一句，当下的市场为了抑制疯牛行情打压短期过度炒作，现在已经出现了部分优质公司被延后压制、暂缓发布忠告的情况。那不能再以单纯靠没预告等于业绩平平来直接下判断，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多去留心，别误判个股的基本面。现在市场的主线呢最强的有三个， AI 硬件、上游周期品和做出口的中游制造。每年的中报都是去伪存真的时间，上市公司普遍呢是报喜不报忧，业绩好的通常会早发早预告，烂业绩的能拖就拖。第一，手里上半年大涨的票赶紧去核对业绩，要是涨了一大截但是业绩增速跟不上，股价撑不住，要注意风险控制。纯靠故事炒作起来的小盘题材中报就是大考，没有业绩落地的话很容易见光下跌。第二，找机会就盯两类票，高景气赛道的龙头，业绩增长看得见，二是业绩预增但是现在估值还处于低位的品种，节奏把握好，7月15号前梳理好持仓，区分出业绩普通还是被政策压制暂缓披露的，7月中旬到8月财报密集出炉，再去慢慢的布局业绩超预期的、估值合理的标的，别盲目的追踪无业绩支撑的题材小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推进产业结构跃迁升级，国资委部署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科技部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国家医保局完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持续深化医保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拓渠道、优服务、建生态。北京多措并举助力数字经济扬帆出海。河南金融监管局出台金融支持制造强省建设指导意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18年在配的超视力这个眼镜，在没配之前呢，我就戴的这个一般的眼镜。我以前是 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呐，那个七把眼睛的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李军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超市里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

0: 服那个拿个眼睛陪着，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女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市里确实不错，看远看近泛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6: 昨天早盘，港股创新药是爆发式走强，恒生港股通创新药精选指数一度大涨超5%，个股是遍地开花。 A 股方面呢，也有多支龙头药企同步冲高，首药控股大涨20%，个股低位反弹的势头非常凶猛。
7: 的确，近期资金进场的信号特别的实在，博时港股创新药 ETF 近一周日均成交接近了1.5亿，而广发华宝旗下的多支港股创新药 ETF 也持续的大额吸金，不少产品五日净流入超10亿，说明资金啊是真金白银在低位布局创新药赛道，不是短期的炒作。
6: 7月3日，国家药监局放出 CGT 审评新政，细胞基因治疗新药直接开辟了30日快速审评通道，研发周期直接减半，还鼓励全球同步多中心临床。另外，第12批国家集采明确只收成熟的仿制药，专利期内的创新药不纳入集采，叠加医保保基础、商保补高端双层的支付体系落地，8年价格保护同步配套，彻底打消了市场对于创新药利润被压缩的担忧。
7: 2026年的上半年，国产创新药海外 BD 授权总额达到了943亿美元，同比大涨80.8%，首付款同比翻倍124.2%。全球前十大医药大额交易当中，中国药企直接占据了8席，同时研发实力也站上了国际的舞台。今年 ASCO 大会，中国原创口头报告94项，多款 ADC 双抗头对头击败了海外标准疗法，国产管线的含金量肉眼可见的提升。
6: 而在 A 股市场，此前创新药是持续的震荡走低，6月下旬相关 ETF 还创下了历史新低，就算连续反弹一周，估值依然是处在历史低位。同时，6月以来，多家药企密集启动了回购和高管增持，多家券商一致判断板块底部信号已经凸显。
7: 不过，中信证券也明确，布局创新药分3类方向：首先是能够稳定赚钱的头部药企，再来是管线过硬的创新平台，以及高弹性的中小生物公司。另外，创新药专业门槛高，细分又特别的繁杂，普通投资者想要去研究清楚是非常困难的。那如果说想要参与这条赛道，到底又选哪种标的会更加稳妥呢？让我们来听听今天请到现场嘉宾东莞证券周坤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8: 早上好，主持人啊。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创新药行业的一个逻辑啊。实际上这个行业啊，开始受到关注是从去年上半年开始的啊，因为我们国内的很多这个啊医药的这个做创新药的大公司，这个出海授权获得一个巨额的一个啊授权费用啊，一般都是几十亿级别的啊，所以市场对这个方向开始重新有一个认识啊。我们可以看到创新药整个指数实际上也是从去年啊4月份到8月份啊走了一波这个啊将近5个月的这个行情，但是后续从去年8月份高点之后一直陷入震荡啊，特别是今年啊5月份之后啊，它走了一个持续一个震荡下行，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我们上半年啊，就是资金的一个集中抱团，实际上是有关系。这个实际上是属于一个交易层面的啊。对了，上半年实际上啊，除了这个 AI 硬件这些方向涨得比较好之外 ，A 股其他方向其实交易啊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六。

0: 月份科技股涨得最好的时候啊，创新药啊，实际上是单边下行的。为什么啊？实际上我觉得跟它这个行业基本面关系不大啊，更多的还是一个啊，资金从这个板块流出啊，流入到这个科技股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从六月底七月份以来啊，创新药这个地方成交啊，价量齐升啊，实际上对应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同期双创指数开始出现一个高位回落啊，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市场它的这个资金出现一个这个啊高低切换。而目前这个时间窗口中报啊，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创效啊业绩超预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这个方向它的行业逻辑没问题，资金在回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啊。方向化大家如果不太好选股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啊，或者你就可以配置一下这个创效的一些这个 ETF 基金都是可以的啊，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工信部今年一到五月机器人规上企业营收突破900亿元，国家数据局强化顶层设计和机制创新，形成医疗数据流通正向循环。一到五月汽车整车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全球规模最大 3D 打印制造中心将落地深圳。产能加速去化，生猪价格重返10元，1.07亿元知识产权证券化创新项目落地杭州。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交给陈清强。
2: 你好，主持人。接触到昨天市场收盘，我们看到啊，当下的 A 股可谓是震荡反复，反复震荡啊。这个盘面的这个走势啊，深位反弹，冲高啊，再出现回落，操作难度确实是非常大。但就在这种背景之下，竟然有一个方向走出连续的涨停板，甚至批量异动，什么方向啊？叫做中报的方向。截止到昨天，指数震荡，但是像傅满威、江波龙、东岳硅材股价开始大范围的异动，甚至不排除这种涨停板的行情。那么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我们也看到了，是中报的业绩几乎都是同比翻倍数的上涨，特别是江波龙将近600到700倍的增速。那么在3000多家个股下跌，却出现了逆势的涨停抢筹信号，这到底是持续性的表达，还是属于中报预增要即将再次强化呢？那么通过历史复盘，我们发现不仅今年，去年的时候同阶段的时间，中报预增的个股大都走出连续大涨行情。以去年的品名科技、新易盛、永鼎股份为例，该股在去年中报预增同比翻3倍、翻7倍的业绩表达之后，股票走势都是翻倍的走法，一轮大行情就此开启。以史为鉴，中报行情可谓发现啊，业绩从来不会缺席。不仅是去年、前年啊，从2010年开始，这个中报的行情每年七月份啊都会迎来一波猛烈的炒作潮。那对于当下投资者来说啊，这个当下到底怎么找？那今天呢，我们同样啊给大家去整理出这份低位绩优核心的啊方向清单送给大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啊您还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三大视角，中报预期、高增长、低位有弹性的方向，同时增速高达10倍以上，技术面回踩均线，同时多路资金重仓抢筹啊，三大维度共同汇纳总结出这份中报掘金、低位绩优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送给大家。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拿到，请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特别是这个低位低价为什么能够反复遭到资金的抢筹，这背后也是有原因的。低价的整体的盘子啊相对小，而且价格偏低，更容易被资金拉动，弹性空间更大。同时绩优的属性又让这些方向成为资金的啊抢筹的对象，所以说低价加绩优方向啊成为当下中报季炒作的核心风口啊。当然不仅是现在啊，我们也看到以去年为例啊，25年全年涨幅第一名，该股从7块多的股价一口气涨到200多块。为什么？位置够低， 低价低位，同时中报营收高增长，属于典型的绩优股啊。所以说低位加低价的优势叠加绩优的特征，股票资产更容易走出一波大行情。当然也不止去年啊，前年

0: 也是2024年全年涨幅第一名，该股在中报净利润增速靠前，同时 Q1 环比涨幅10倍的基本面的支持之下，典型的绩优属性，股价从1块多钱旱地拔葱涨到35块，翻了将近是30多倍。那么本轮行情到底还有哪些属于低位低价加绩优的特征呢？那到底该怎么找呢？今天同样的，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出这份低位绩优的啊中报这个业绩高增长的方向清单送给大家。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拿到，我们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我们以该份清单当中的一只个股作为案例，给大家讲一下。那么该股啊，从基本面来说，业绩可谓是双高增 ，Q1 净利润同比增速高达37倍，中报净利润增速同样高达23倍，妥妥的绩优。那么资金层面来说，社保新进2762万股，加券商重仓4529万股，啊，大资金明显抢筹。那么价格呢，却不到20块，股价低，绩优股。啊，符合低价低位的这个优势。那么技术层面，我们看到最近也是完成低位行情上涨过程中的一个上升趋势线的二次回踩，有明显的再次发力的这个动作。当然，像这种类型的方向，接下来的走势可谓是非常值得期待了。啊，那么当然除了这种方向以外，接下来还有哪些呢？今天这份中报掘金低位绩优的方向清单给大家整理出来了，免费送给大家。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请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领一次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用9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9方
3: 选股票；
2: 用9方
3: 做交易；
2: 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超股；用9方
3: 9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9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9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有关于市场行情，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周坤。周坤，应该说昨天市场有两个关注的点，第一个就是指数方面，其实上证指数波动不大，但是创业板和深证成指是持续下跌，还创了阶段性的新低。那么成长股走得不好，主要是硬科技的持续回调。那么硬科技方向大家关注的是业绩，那现在业绩呢也比较的纠结，就是你看啊，都是比如说预告了比较好的情况，像存储等一些大票好业绩，股价是给予的正的反馈，但是一些科技小票它出了好业绩，市场呢选择的是什么？选择是兑现。就像昨天有些个股啊出了好的业绩，但是板块的表现和个股的表现是什么？特别有些个股它还打到了跌停板。那现在市场氛围来看，硬科技的走稳是不是还需要一段时间呢？
5: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业绩实际上呢它是检验啊科技股能不能兑现它的上半年的这个涨幅的一个啊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昨天如果看存储的这个龙头，它的业绩确实符合预期，所以啊股价在上涨了。但是可能很多小市值的这个科技股啊，它上半年跟着炒，但它其实估值是相对比较高的。如果它的业绩增长没有把它的这个高估值修复的话，确实短期身边的一个压力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最近短期，我个人认为科技股可能啊还是会走一个这个就是风格的再平衡。包括我们看今天早上外盘啊，实际上呢韩国这个啊三星电子昨天这个业绩啊公布业绩也是超预期，但是今天韩国股市早盘还在下跌的啊，实际上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实际上呢啊，刚才我也讲的就是股价它上涨啊，要么是业绩推动，要么是估值推动。但是实际上很多公司上半年啊业绩是增长的，但是估值增长更高，而这个时候你是需要更大的资金量去承接的。而目前这个方向实际上啊，我们可以看到跨越之后资金实际上呢是在流出啊高位的科技方向，所以为什么双创指数上周啊跌幅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科技股短期企稳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因为市场现在在走一个风格切换的一个过程啊。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下面呢再来连线场外嘉宾，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李阳，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很高兴能在早间的连线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那么昨天呢，市场呢周一啊，市场是出现了

0: 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整体走势特征。我们看到上海市场这边呢，由于银行股的这个护盘的动作，所以说整个这个上证指数仅仅微跌了2点多，但是我们看到市场整体上呈现出一个高开低走单边调整的这个走势，黄白线是一起杀，而且呈现出一个较为明显的个股普跌的局面。昨天我们看了一下，跌幅在5%以上的有760多家，所以说昨天这个市场的调整，特别是从这个5月份、6月份以来，我们看整个市场这样一个个股的调整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后期的观点怎么看啊？今天跟大家主要讲三个盘面的看法吧。第一个，我认为继续远离高位票超涨股啊，这个观点我是在最近几个月的一两个月的这个节目里面是一直在说啊，我要大家就前面要吃到鱼身子的，就不要被鱼骨头卡住喉咙，远离高位票，远离超涨股。那么在上周四晚上的这个电话连线节目当中，我也讲到，就是说已经出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退潮和筹码松动的迹象，这些站在光底的这些股票，以易中天为首这样一些一两年的涨了10倍、20倍这样一些股票，我认为还是要继续远离。我讲到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所以说后期的这样一个观点，对于这样一些超涨股高票还是继续远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法怎么呢？就是前期我一直强调的走潮指的先行指标微盘股指数。我们看到微盘股指数它是先于大盘进入调整，那么从上周开始呢，我们看到微盘股指数又有开始有先于大盘出现一个止跌企稳的这个迹象。那么昨天微盘股指数这个冲高遇阻的这个阴线，如果说短期内能够快速的这个修复企稳，并且恢复弹性的话，我觉得大盘特别是个股将会大面积的这个转危为安，这是第二个看法，关注先行指标这个微盘股指数。第三个什么，就是昨天我们也看到这个严重处于一个高度负溢价水平的这个期指我们可以看到昨天这个负溢价水平开始有所缩减和修缮，这表明聪明资金对后市的看法，我认为这个后市的这个调整空间是有限的，大盘还将维持箱体震荡的一个总体的局面。好的，
1: 好，谢谢李阳。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周坤。刚才周坤谈到风格再平衡，其实这也是近段时间大部分嘉宾的观点。那不同的是，每个人对于这个风格再平衡的定义怎么来看？周坤，其实我们看到，首先来说高切低啊，一些低位的方向，比如说机器人吧，商业航天吧，感觉其实反弹之后，你真的能够再持续上行的这个力度有多大？我看也不是特别强。好，再看创新药，大家又走得很强，但是你真的去看创新药，从低位起来也已经有一定的幅度了。这种低位板块，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它后期的这个涨起来的幅度能不能有多少，还有一个就是涨起来了之后，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去追涨。还有朋友也说了，说那低位的我去潜伏一些业绩，那到底还有哪些低位的业绩是可以关注的呢？
2: 好的，实际上呢，低位方向我觉得大家短期重点呢还是就是以这个业绩为主导，就是首先你选这个方向你要想一想它目前这个行业这个逻辑是不是中报的业绩是存在一些超预期的可能的从这个方向看，实际上我们说实话可以排除很多行业，是吧？比如说白酒比如说白酒，因为白酒我们看它可能确实跌的是比较深的但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它上市公司上半年一季报这个业绩实际上确实是反映了一个消费承压的一个过程所以白酒这个方向实际上我觉得虽然它说有一个企稳，但大家可以看20天线没有上去你如果行业看反转的话，这种下跌趋势的企稳反弹一定是先看它能不能上20天线，而创效虽然说创效最近它涨的是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说实话从行业逻辑来看，实际上呢可能创效是目前低位方向中就是消费偏消费里面可能行业逻辑相对最好的因为它的行业的未来的一个成长可预测性是比较强的，而且我们真的去选行业里面的一些头部公司的话，除了少数公司可能确实短期股价涨得比较高，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公司其实它的这个估值是在一个相对低位的相对低位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实际上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源股资源股这些方向，就是有色为代表的实际上我们回顾去年的行情的话，实际上去年行情实际上是两条主线，大家应该知道对不对？一个是科技一个就是这个有色类的这个资源股，因为去年市场炒的一个是美联储的一个降息的预期，包括黄金价格不断的在创这个历史新高包括很多这个小金属价格也迎来一个重估，但是实际上从这个今年上半年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有色板块在这个1、2月份创了一个阶段高点之后持续的一个回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从这个3月份之后这个油价的上行，然后美联储 加息的预期持续升温啊，然后导致这个什么呢啊，资源股的这个价格包括这个金价承压。但是啊，上周有一个事件，可能我觉得啊，短期对市场

0: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就什么，就是美联储啊，它连带这个降加息的这个预期明显有个降温了，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个金价也是开始出现一个反弹啊。如果未来随着这个油价持续的回落，然后全球对于这个通胀预期降温啊，我觉得未来这个美联储的宽松预期有希望上升。而目前啊，包括黄金呢啊，包括稀土啦这些小金属啊，实际上他们目前这个位置说实话还是比较低的。而上半年我们如果看金价走势，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相比，它实际上这个价格涨幅是比较明显的啊。什么意思？就是意味着它实际上业绩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它的增长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在资源股跌了相对比较长的时间之后，目前在一个低位，而中报它的业绩也是存在一些超预期。另外呢，它美元指数如果后期因为这个美联储啊加息的预期下降，美元指数持续回落的话，对这个啊贵金属价格也会有一个支撑啊，所以贵金属这个方向，我觉得大家啊这个方向实际上也是可以去关注了。可能昨天实际上我们看到，昨天资源股啊实际上表现的是比较一般的，但是我觉得回调可能反而啊是一个机会啊，主持人。
1: 好，那科技方向的内部的切换你是怎么来看的？
0: 科技我认为对于高位的大家肯定是要回避的，但是低位的说实话有些方向。包括机器人呢，包括。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我叫田小咖，清洁车全坏了，小区成了垃圾场，大家合力清理垃圾，可是竟然出现了巨型的蟑螂。危险时刻，魔方里发出了神秘的声音，接着出现了超级五合体咖宝车神重装巨人，他用惊人的力量打败了巨型蟑螂。到底咖宝们还有多少秘密呢？快告诉我！

0: 方里到底藏着多少秘密呀？哦，哎，
1: 喂，你好，
2: 小康，你在干什么？我们不是要去拍昆虫照片吗？
1: 啊，是啊，我现在就过去。好神奇啊，
2: 真好笑，他为什么这么倒着走？
3: 走走看看。
1: 这是什么？
2: 他的名字叫屎壳郎。
3: 屎壳郎，这名字真搞笑。
2: 把牛粪团成圆球，然后用后脚滚动着带去自己的窝。
1: 牛粪，牛爸爸。
3: 现在开始叫他的外号就叫屎壳郎，
2: 是牛壳郎，不是马壳郎，是屎壳郎。
1: 你们，耶
2: 耶，屎壳郎真厉害，
4: 你们不怕上天了吗？
2: 别跑呀！
5: 我是正在研究今天怎么折磨人的著名的大脸博士，但是研究经费不足，为了节省点餐费，所以准备了这个含钙量高的牛奶、芝士、黄油这些东西，我可以自己做来吃。你是谁？这不是屎壳郎吗？对，就是这个，我想到了可以让整个城市都陷入混乱的好主意。
2: 这里说屎壳郎有着把牛粪分解之后重新释放给自然的作用，但是现在因为农药和抗生素药面临着灭种危机，很少见了。
1: 是吗？我连这都不知道，真抱歉呢。
6: 有什么好抱歉的？这种奇怪的昆虫我可不喜欢。
7: 我也是。
1: 也是青蛙，然后是蟑螂，现在又加上屎壳郎了，怎么一直有奇怪的事情？好吧，我要召唤重装卫士了。

0: 你召唤我的话，大家都会一起出来。叫我们有什么事儿，朋友？
1: 看那边。
2: 那家伙是什么？长得好搞笑啊！嘿，你好吗，朋友？
3: 无法用言语表达这奇怪的感觉，一定是有什么坏事要发生。
0: 跳跃先知，别再远了。大家准备合体，重装巨人，合体。

0: 这奇怪的感觉是什么？
1: 对呀、啊，小卡，这个东西是什么？
2: 这是牛粪。

0: 牛粪。对不起，看见弗龙特警先知，我不想笑的。
1: 你们两个现在还笑得出来？
2: 我的心情不太好。
3: 又来了！
0: 能量阻挡，派遣弗龙特警先知。众庄卫士，你
4: 对不起，
0: 得救了。众庄卫士，我会永远讨厌你的。
4: 众庄卫士，后面拜托你了。
0: 真丢人，简直太丢人了。
1: 田小康，快上车！

0: 现在有巨大的屎壳郎在攻击城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来采访一下昆虫专家虫博士。
1: 这是因为环境的反击，因为人类活动而处于灭种危机的屎壳郎，因为怨恨而变大来报复人类。
0: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呢？
1: 有的，我们可以去找来屎壳郎的天敌，让他们之间进行战斗。但是，这会让城市变得更混乱。
0: 您说的这是办法吗？

0: 只有一个，重新把卡宝朋友们叫来。
1: 啊，浓浓的钙质太好了。嗯，这真是我梦想的世界，这么简单。嗯，对了，妨碍我的那些机器人怎么不出来了？
2: 我对你们太失望了，居然丢下我自己逃跑。
0: 失望？这该是谁跟谁说的？怎么能让我们对付那个脏东西？
3: 光是想想就心情不好，我现在不想合体了。
4: 再怎么这样也不能说不合体啊。
2: 火箭车手，你不是也逃跑了吗？嗯，还天天说自己是讲义气的卡宝呢。
4: 这个其实我主要是脾胃比较弱。
0: 我说啊，大家都别吵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少怪我们。
0: 合体都不能合的人。
3: 神奇什么？
0: 合体都不能合的人，我说错了吗？
5: 拜托你们别吵了，你们怎么这样？你们是我的朋友啊，朋友们在吵架，我怎么能不管呢？好吧，你们如果要吵架的话，就都回去，我再也不叫你们了。回去吗？那不吵了吧。
0: 等等，军装卫士，戴上电光屏障不就可以不需要用手碰了吗？
2: 对啊，还有这个。好吧，再试一次。

啊，真是美好的一天。

刚才太对不起你了，我想带你们到牛粪多的地方去，想去吗？我把屎壳郎带去了爷爷的乡下，希望屎壳郎们在那里可以永远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0: 我叫田小咖，我在山里拍着昆虫照片，突然一只屎壳郎推着牛粪来了。可是它生气了就会变大吗？为了对抗屎壳郎的攻击，哈宝车神们合体成了重装巨人。虽然中途因为牛粪而各自逃跑，但最后也重新合体抵挡住了屎壳郎。我也对屎壳郎道歉了，真是难忘的经历啊，哈宝车神。
1: 江岸的事故。

0: 好热啊！妈妈，开一下空调吧。
1: 没听说社区电力不足要省电吗？
2: 啊，老婆，那就只开一个小时吧。
1: 不行，真那么热的话，去江边吹吹风吧。
2: 江？啊，为什么没想到这个呢？去江边上坐着吃西瓜，
0: 还可以钓鱼，爸爸。
3: 出发。
0: 太棒了！
4: 是啊，早点来就好了。
5: 叔叔，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2: 做什么？首先来吃个冰冻的西瓜降降温，然后一起去钓鱼啊！哦，对了，江面上比较危险，一定要跟好叔叔，不要自己跑。
3: 好。
2: 好，那我们来吃西瓜吧。怎么没刀？
0: 妈妈肯定又忘记了。
2: 小康，别担心，爸爸我用手掌就能把西瓜给劈开。呀！

0: 西瓜，是石头吧？孩子们都在看我呢。
1: 爸爸，我来试试吧。
2: 你来？
3: 难道是想自己一个人吃掉？你试试看。
1: 闪现吧，大宝！
4: 叫我吗，朋友？
1: 高能力士，需要力气就找高能力士。
4: 果然了解我的只有小卡你。好，那我可以怎么帮你？
1: 帮我把这个西瓜切开。
4: 又是因为切西瓜这种事叫我。
1: 那也比抓蚊子的雄鹰霍克好吧？
4: 说的也是，知道了。法宝变身。怎么拿不起来？
1: 慢慢来，不急不急。
4: 抓到了，劈了。
1: 高能力士，差一点，还差一点。
4: 这个对不起。
5: 大家都受不了炎热的天气，来江上乘凉了呀。烤着肉，吃着西瓜，真开心，真开心。但是我有点看不惯这个画面，稍等一会儿，我给你们看个非常有意思的。只要小鱼吃到这个超级鱼饵。

0: 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大家。
1: 你们看，我就说他自己吃完了才来，不讲义气的小咖。
0: 才不是，是意外，意外。
2: 没办法，就算发火，碎掉的西瓜也合不到一起。但是，我们一起去钓鱼吧。
1: 您会钓鱼吗？
2: 这孩子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还抓到过跟人一样大的鱼呢。
0: 那是你可把猴子抓到的。
2: 今天我们要开烤鱼派对，你们等着吧。
3: 叔叔，看来今天小鱼们都去其他地方玩了。
2: 不是，是因为他们知道钓鱼的天才我来了才得起来的。不过不用担心，我一定绝对不管怎么样，我都能给你们钓到鱼的。
1: 吃不到西瓜，连鱼的影子都看不到。
0: 不行了，还是得找高能力士帮忙。
2: 钓到了！哇！看见叔叔的实力了吗？
4: 可比叔叔他们大多了，
5: 都不需要钓鱼竿的呀。
6: 真是奇怪，鱼为什么会自己跑上来呢？
7: 小哥好奇怪啊，水里面好像有东西呢。
0: 是啊。

0: 救谁呢？
1: 我是叫大家注意安全。
2: 小康，别担心，我是躲开大家的注意进来的。卡宝变身，水中往事。
3: 高能力士，你还好吗？要叫其他车神吗？
2: 别担心，小康，这个家伙我来处理。救命啊，小康！

0: 然被抓走，真是给卡宝车神丢人。
1: 雄鹰霍克，拜托你了。
2: 知道，雄鹰霍克，扫描。
1: 在那儿？
3: 什么？
1: 全体散开！
4: 救命啊！
2: 有东西熟了，都能预示。

0: 没事了。
1: 等等，我突然有非常不祥的预感，我的预感一次都没错过，你们都知道吧？
0: 全部合体，在桥塌之前要修好。
2: 啊，等等，重装卫士，那大家就看到我们了。
3: 要塌了，人们要掉下去了。
1: 怎么办？
0: 求一霍克，如果用你的真空龙卷风引起浪花呢？
2: 啊，这也是个办法。很好，马上开始。
4: 真空龙卷风，发射！
5: 好像在喷水。
0: 阿宝车神集合。

0: 大鲈鱼刚才大肆破坏，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虽然险些让大桥坍塌，造成重大事故，但是大桥奇迹般的恢复了原貌。记者郑大奇在江岸公园为您报道。
1: 果然又是那些机器人，还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家伙。你们这群家伙要一直妨碍我的计划是吧？好吧，等着瞧，看是谁想到最后。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什么情况？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1: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0: 接着说，接着说。
1: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0: 父王，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1: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0: 陆谦，
2: 林教头在家吗？
3: 请。
2: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4: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2: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4: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好，
4: 林兄，请。
2: 请。
5: 官人，
4: 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5: 官人。

0: 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1: 知道了，娘子。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2: 好，
1: 请，请。嗯。
3: 两位客官，里边请。
1: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3: 好嘞，您稍等。
4: 林兄为何叹气啊？
5: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于小人之下，受那有阿杂之气啊。
1: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6: 哎，小娘子，别走啊，
1: 不走。
5: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6: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3: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嗯，
1: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曾皇孙。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2: 但愿如此吧。
1: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5: 卢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
1: 啊，出门往东。啊，由于茅厕。
5: 嗯。

0: 大嫂，
1: 怎么了？不好了，林教头和陆云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0: 真的。
2: 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放开！

0: 大娘，你没事吧？
1: 入侵！
0: 大娘，
2: 寡人，
1: 入侵！
0: 寡人，
3: 娘子，
0: 寡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3: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0: 官人，
4: 哎，哥哥，喂，哥哥，
3: 哎，鲁达兄弟，
4: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3: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4: 哼，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咱家现在去教训他。
3: 鲁达兄弟，兄弟，静儿，先扶娘子回家。
0: 是。
5: 哎，大姐，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6: 不知道，不知道。
3: 走吧，走走吧。鲁达兄弟，
4: 非得教训教训他。
3: 鲁达兄弟，
5: 师兄，鲁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哎，你们怎么了？
4: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错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3: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六十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经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1: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其好事。
0: 老督管，若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2: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七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0: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3: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4: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4: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3: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4: 传二人进来。
3: 是老爷。
5: 哎呀，
6: 你这个
7: 小混蛋，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6: 你凭什么打小爷？
7: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时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6: 滚！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8: 哟，花爷，您这是？
9: 老叔，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8: 好好。您这是？
9: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3: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9: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3: 你这是？
9: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3: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9: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3: 那是何为？
9: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你的。
3: 西门大官人，
9: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3: 贤侄还请明示。
9: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还好你这张嘴。
3: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9: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3: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9: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10: 弟子祝师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起来起来。

0: 起来。
1: 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2: 正是洒家。洒家主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
3: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1: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3: 师父。
4: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朗啊。
1: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4: 师兄，你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3: 是啊。
1: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4: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1: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2: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5: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年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1: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6: 啊。谨遵师命。
3: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4: 好，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5: 慢，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1: 好，好，好，
2: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5: 二娘，请吧。

0: 那个使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哎，好枪法！这个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1: 林教头，他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哎呀，好刀法！我猜这人一定是木叶场苏二娘。
1: 不会吧，张大哥的婆娘？
0: 哎呀，好险！
1: 这不是老教头周彤的家吗？
0: 对呀，我也在这么想。

0: 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那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估计咱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承让。
3: 爷，
4: 他三寸阴毛猪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5: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6: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5: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3: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花姐，来喝。
6: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也喝。
3: 喝酒啊，爷。哦。
6: 来来
3: 来
6: 来
3: 来
1: 来来，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嗯。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2: 怎么说
1: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7: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6: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了？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8: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6: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5: 继续喝。

0: 敢冷，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

0: 还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责施政。
2: 是，
1: 慢着，大人，要拿去拿案子。
0: 没事，没事，没事。
3: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儿。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0: 另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 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

0: 的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

0: 面肺灵，真的面肺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面肺灵局，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啊！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

0: 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6: 他们忠于信仰，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潜伏于深处，
8: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初心不改，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6: 无怨无悔，
7: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8: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6: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8: 情报。
5: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9: 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0: 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11: 这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12: 那好那好。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

0: 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沟。

0: 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口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攀炼台，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莲，金莲，金莲，
1: 你下来一趟。
2: 是王婆。
0: 金莲，
2: 金莲，别下去。
1: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下来啊。

0: 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
1: 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云哥。哎，过来，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能好死。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俺自己心里明白。
0: 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1: 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惊天的大事来。大郎，
0: 云哥，
1: 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万一俺有个好歹，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
0: 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的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绘制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嗯，
3: 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
2: 景儿，
3: 景儿，
2: 来又来了。女孩子嘛。
3: 总是姗姗来迟，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2: 还是我家娘仔细心。景儿，见过五都头。见过五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良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3: 知道了。
2: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3: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2: 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
0: 五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嗯，
2: 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3: 景儿，
2: 快陪都头去吧。
3: 嗯，
2: 好，师弟，告辞。
3: 景儿，
2: 走吧。
3: 好。
2: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兄弟，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好，好一口宝刀啊！哎呀，你师傅功夫了得呀！偌
4: 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2: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好刀啊！
4: 兄弟，真是一把好刀啊！
5: 是啊。
4: 你卖多少？
6: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4: 我出1000贯。
6: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4: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这，
2: 哎，差不多。

0: 够了，差不多了，
1: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2: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3: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2: 告辞，
3: 告辞，哥哥，
2: 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1: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4: 哦，
1: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4: 敢问祖上何人？
1: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啊。
5: 官人。
2: 娘子。
5: 在看什么呢？
2: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5: 看把你高兴的！
2: 走，来。去吧。
1: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6: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0: 干娘。
1: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去。去。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这样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吴达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1: 来，起来喝药吧。

0: 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1: 还要苦，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俊莲，你好狠
1: 呀！哎，来了！啊，
0: 你好狠呀！
1: 来了，俊莲，怎么了？啊，怎么了？快抓呀你！快点儿！

死了就好，经理，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没事了啊。

0: 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1: 多谢。

0: 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林冲，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已入内堂而去。
2: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把这厮给我拿下去！太尉，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
3: 该死的不赦之罪！
4: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3: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哎，
5: 有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3: 大郎啊，大郎。
6: 出什么事儿啊？这个，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古大郎死了？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的？哎，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7: 是啊，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3: 大郎啊，哎呦，大郎啊，
5: 喝酒说，哎，都街里街坊的。
8: 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松台一城是应该的。
9: 是啊，是应该的。
8: 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小心点。
10: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9: 太晚了。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3: 大郎，
9: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3: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哎，大郎啊，
9: 续老连幼。

0: 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2: 大郎啊，你怎么
1: 好了好了好了，
2: 离开金莲，
1: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0: 来吧，诸位高邻，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2: 大郎，大郎
3: 啊！怎么？你听啊，
0: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1: 好，我一定办到。
0: 行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1: 好的，知道。
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4: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5: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去吧。
6: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7: 干娘，早点过来。
6: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

0: 当成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0: 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

0: 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0: 连着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

0: 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

0: 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1: 哦，
0: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康康
4: 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速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近视，到了

0: 五十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呢，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睛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呐、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跟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小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呢。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父看看。

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好，赶紧去吧，走吧。

0: 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
1: 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2: 姐，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
1: 嗯，好像就是他。
3: 是啊，
0: 我们快去吧。走，
1: 你快走。
3: 抓住他！
4: 哎，嘿，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1: 我师兄出事了。

0: 走吧，林冲，走。他娘的！哎哎，
1: 吴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2: 那你说咋办？
0: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1: 走。
3: 贤婿，
4: 岳丈大人，您怎么来了？
3: 啊，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岳丈大人。
1: 嘀咕什么？走了，快点！
3: 二位差官。
5: 您客气了啊！哎，快点，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3: 说吧。
5: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等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 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子存亡未保。我已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3: 这可不行啊！
5: 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在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3: 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
5: 京京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却后存亡不保，有七十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

0: 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1: 官人，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

0: 我说什么？真娘，我没受半点凌辱。你为何要休了我？
1: 连同发配苍穹，生死难料。我不想母的娘子的青春。
0: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 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女儿，你放心。
2: 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0: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娘子。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走，拿着东西走了啊。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嗯。啊，
1: 干娘，
0: 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0: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0: 好了好了。

0: 快点快点。
1: 云哥，看你把王婆吓吓得她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云哥。
2: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
4: 可没办法下手啊。
5: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吗？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2: 对呀、啊。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6: 爷，团头喝酒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7: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7: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7: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啊。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7: 这
2: 给您的。
7: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
8: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7: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吴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那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找她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干什么？干娘，不好了，何炅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0: 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1: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0: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1: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0: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2: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
3: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
1: 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2: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门内没法子，唇口上微露牙痕，
1: 对啊，七窍内涌出淫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
2: 我，
1: 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3: 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2: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1: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2: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1: 好，来，入殓了。

0: 准备何时出行啊？
1: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0: 好，好。
1: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巳时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哟，哪来这么多银子啊？
2: 别动！
1: 哦，还都是官银呢，爹。这银子烫手啊！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看。
1: 西门庆，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2: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2: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哎呀，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2: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场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1: 那这人都死了。

0: 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1: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0: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1: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0: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1: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0: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1: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0: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0: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1: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0: 这银子
1: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0: 好酒啊，
1: 好
0: 酒，好酒，来来来，
2: 你也喝。
3: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0: 就凭着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4: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啊。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0: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嗯，
6: 脸
4: 就是厉害，怎么就能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0: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嗯，
7: 爷爷来了。
0: 下去，下去，走走。

0: 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味。你说怎么就死了呢？
2: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0: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0: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1: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0: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2: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3: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
4: 哎，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3: 真的，师父。
4: 嗯，
3: 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4: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3: 师父，我想师兄他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4: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5: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啊。
4: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5: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4: 好，去吧。

退后。

持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

0: 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

0: 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

0: 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

0: 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敞口，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他们忠于信仰，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7: 尽了志，想死

0: 简单，
1: 初心不改，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0: 情报送到家了。
3: 哎，导演呢？
4: 这节目没有导演。
3: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4: ？AI 写的。
3: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4: 好，来，三二一，开始。
3: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4: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3: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纷，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湘财证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刘鑫刘老师，中午好。另外呢，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许宏斌老师，中午好，两位。好，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震荡啊，本来在开盘之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半导体的材料端出现了反弹，另外呢，偏低位的品种，特别是应用端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轮流修复。但是市场在这种好不容易出现的平衡和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市场再度出现了跳水，市场呢出现熔断。在这样一个空头氛围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呢 ，A 股市场也受到了拖累。我们可以看到临近午盘的时候呢，沪指是跌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那4000点这个位置会不会是在外围的冲击之下迎来了一个相对的低点，盘面的当中的这种平衡又如何在这样一种外围市场依然有干扰的情况之下打破呢？稍后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首先还是跟随慧慧来回顾一下 A 股早盘的表现。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

0: 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作。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带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天的 A 股三大指数黄白线明显分化，中小盘股普遍承压，市场整体情绪偏向谨慎。成交量方面，半日两市合计成交约1.63万亿元，较昨日同期大幅缩量5757亿元，显示资金参与热情有所降温，市场观望情绪浓厚。板块方面，市场呈现剧烈分化走势，半导体方向逆势走强。截至午间收盘，可以关注到仅有科创50红盘报收，其他各大指数均为绿盘，其中上证指数下跌1.04%，报收于3999.03点，深成指调整了1.02%，创业板指调整了0.78%。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情绪，今天的个股是一个普跌的格局，下跌家数有4717家，上涨家数仅有762家，其中涨停个股有34只个股，跌停有23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有游戏、半导体、光伏设备、数字媒体、银行等方向，而资金流出靠前的是元件、通信设备、证券、通用设备、小金属等方向。以上就是午间收盘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小雪。
1: 今天早上这样一个市场的表现呢，还是让散户投资者比较伤心的。因为在今天早上指数跟随外围回落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微盘股指数下跌了2.56%，而 A 股平均股价下跌了1.72%，这其实比几大指数的主将方向要来得多。我们可以看到呢，特别是半导体为主的科创50方向，反而是逆势飘红的。其实徐永明老师昨天在午间节目的最后的部分就跟我们谈到了，他认为目前呢，可能半导体方向分化回来的话呢，国产链这边呢，反而是更逆势走强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今天的问题是，沪指整个跌到了4000点以下呀，个股受伤显得比较严重了，怎么看？
2: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主流它其实还是在国产链，尤其是自主自强的这一块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预期啊。但今天的一个 A 股市场的一个调整呢，它其实我认为不单单是 A 股市场自己的一个问题，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亚太市场整体处于调整，正好把我们给带下去啊。那么我们看到像日韩，尤其是韩国指数盘中的一个跌幅，我前面看了一下，大概到目前为止已经是7%的一个跌幅了。那么它这一条链，那么晚间也跟踪的是整个三星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报表啊，那么公告之后也是大超预期，但是出预期之后呢，市场并没有上涨啊，反而是出现了业绩出来之后的一个兑现，那么这让目前市场中尤其是整个科技链的跟踪海外市场科技链的资金，它也在观察了。那也就是说，如果出业绩也是超预期的，它并没有上涨，是不是短线来看的话它的一个交易拥挤度过高了，那是需要充分清洗一下整个盘面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获利盘，然后再去寻找相应的机会。那么另外我们也要观察接下去关于整个人工智能这一条线，整个大厂链的资本开支到底如何。那么也就是说，三星也好，海力士也好，全球的这些在人工智能这个大的逻辑前提下的这些大厂，它未来对于整个资本开支的一个

个强度能不能延续下去。如果能延续下去，那说明这条链它的一个核心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充分调整之后呢，后期机会依然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如果资本开支开始减缓了，

0: 较低的啊。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看到整个市场调整就是这么一个一连串的一个效应的一个反馈啊。那么整体而言，我认为整个市场或许在围绕整个4000点这个位置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整固啊。那么再次去打的比较深的概率呢，其实也不是很高，因为这一波的一个上涨主要还是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以及科创板指的一个表现非常的一个强势，所以这一轮他们几大指数的一个调整呢，就比沪指调整可能会更多一点。但沪指这一块的话，整体而言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它并没有突破前面的4258的一个新高，那么或许短线的一些比如说大金融会不会有一定的一个异动，那么把整个沪指去稍微维持一下啊。那么从个股的一个表现来看，今天我们看到基本上是呈现出一个情绪面极端的一个冰点了，因为今天的一个下跌家数已经是超过了4500家的一个下跌。那么我们也知道啊，情绪冰点到来，那么量能也萎缩到比较极致的一个位置，不排除接下去会有修复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也不用过分的一个去悲观啊。那么热点方向，我们看到今天半导体芯片中的国产链目前还是维持一定的一个强势啊，其中我们看到像木犀股份今天是创出阶段性的小新高，这个永曦电子也是有不错的新高的一个表现，另外我们看到华虹红利也是快要接近新高的一个走势啊。另外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调整比较居前的像生物医药板块经历了几天的一个强势之后，今天是调整偏多一点啊。其中我们看像百利天恒是调整，科伦药业作为这一波创新药的龙头品种，那么今天也是跌幅是超过7%了。那么像荣昌生物也是调整为主的。另外我们看到券商板块在经历了几天强势之后，那么今天呢还是顺着大盘同样的一个修整啊。其中国泰海通昨天公布业绩之后并没有出现进一步的一个拉高，反而是高开低走的。那么广发证券以及东方财富都是以调整为主。另外我们看到这一波的房地产板块或许有很多资金也在等待相关的一个政策催化，但是没有等来，是连续的一个调整。今天整个房地产板块指数跌幅也是接近3%了。那么招商蛇口啊反弹几天，今天基本上一根阴线又把反弹给反包。那么保利发展包括新城控股都是以调整为主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在当下的一个市场节点，科技方向因为受到了海外的一个影响，那么也出现一定的一个修整，而传统行业呢它并没有能够把市场人气给带动的这些作用，所以两者一叠加，今天整个指数包括市场的情绪呢就回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冰点啊。但是我们也知道物极必反，那冰点出现之后不排除接下去几天会有个股修复的一个行情，但短线我们的大盘想要重新走高的话，从时间的一个周期来看目前可能还没这么快，还是需要一定的一个震荡整固，把前期累积的获利盘给适当的消化掉以后，让均线全部的重新的一个走出叠加效应，才有可能真正走出这个反弹的一个结构啊。所以当下大盘指数想要走出来的话，我估计还要3到5个交易日的一个修整的一个判断啊。
1: 好，我们再请教一下刘青老师。其实呢，现在的市场呢，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已经走出了一个分化。比如说昨天美股方向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优秀业绩表现之下呢，半导体方向呢是上涨的，韩国市场中我们可以认定是前期的获利盘非常丰厚，加上杠杆高，于是呢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建利好兑现。那 NA 股的今天这样一个跟随，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它？它趋势上会不会能走出自己的逻辑上的一个修复呢？
2: 其实我在上周来节目的时候呢讲过，就进入到7月份之后，整个市场会出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就跟5、6月份不太一样，就是市场会出现一些均衡轮动的特征。其实我们回想一下，7月份到现在为止已经差不多4.5交易日的时间了。那么市场其实出现了一些跟5、6月份不太一样的这个情况。我们在上周的后半周其实见到了，就是在这个市场的震荡的过程当中，在科技股当中，像人形机器人呐，包括商业航天这样的一些板块，在这个上周五的市场中出现整体性的这种活跃。那么在周一的市场当中呢，以创新药为首的医药股呢出现整体性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进入到7月份之后呢，本身就已经不是科技股一枝独秀的这个行情。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一方面，科技股在5、6月份的这种极致的表现之后呢，它的交易拥挤度已经非常高了，所以进入到7月份本身就存在一个要降低交易拥挤度的这么一个压力。那么第二呢，进入到7月份之后，伴随着中报的披露，科技股当中

0: 会出现这种分化和进一步缩圈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对于一些处于高位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我当时说过，无论它中报业绩是好是坏，可能这些个股呢都面临一个高位兑现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像昨天这个出的这个业绩比较好的江波龙，那么今天其实在盘中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震荡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这两种情况呢导致科技股在这里出现震荡，而从科技股当中分流的一些资金呢，必然会流入到一些相对有业绩的，而且估值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所以七月份市场呢，会形成一个板块之间的一些轮动的这样的一种特征呢，会比较明显。那么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环境当中呢，我觉得今天市场的这种大幅的震荡，一方面跟外围的一些市场的一个表现有着一些关系，那么内部的一些原因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交易拥挤度的这种过高，另外加之业绩的这种公布当中的一些压力在不断的这种提升呢所导致的。当然这种走势的这种极端走势呢，我觉得它也不会是一种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上证指数目前跌到4000点的这个下方，因为带动上证指数回升的一些主要动力呢来自于一些红利跟一些大金融板块，好在这些大金融板块呢目前它所处的位置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当大金融板块出现发力之后呢，可能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上证指数它下行的空间有限，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依托。那么在科技股当中呢，我觉得今天其实盘中像半导体设备个股的一些表现已经告诉我们，那么资金呢开始选择新的方向呢进行这样的缩圈。那么另外来讲，在科技股当中呢，还有一些低位的品种呢接下来也会出现一些切换，所以整体来讲可能就维持一个震荡的这个态势。
1: 两位老师看来都是觉得外围的市场的表现呢对于市场 A 股造成一定的拖累啊，但是未来的震荡数值之后呢，仍然会对于其他前期超跌个股会有一个修复的机会。好，盘面当中的异动一和而来，我们就应该如何分析这些数据，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

0: 涨1.65%，可以关注到今天 A 股全天维持一个震荡整理走势，沉寂许久的先进封装板块继昨日探底回暖后，今日再度发力拉升，板块指数盘中最高上涨1.65%，但随后有所冲高回落。个股方面，时益达、华天科技封住涨停，长电科技、永曦电子、盛和精微等标的同步大涨，涨幅位居板块前列。在大盘走势平淡的背景下，先进封装连续两日走强，成为场内为数不多的亮眼主线，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赶紧把时间交还给小雪。
1: 好，非常感谢。那么我们请教一下刘鑫老师，半导体呢很难得今天是逆势走强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而且呢确实是半导体的分支里面呢有东西并没有经过升幅调整，依然是在趋势当中的。
2: 对，
1: 那先进封装呢其实有种理解，就是它是跟国产链的这种先进的这个供封装的这种它是对您会觉得它是有延续性的，还是仅仅是因为超跌反弹呢？
2: 我觉得它是这个七月份当中呢应该说科技线当中一个重要的这个关注的这个方向。那么为什么说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关注方向呢？我觉得有三点是可以得到大家重点的关注。第一呢，实际上从整个 AI 的建设的情况来看，依然呢处在一个高的这种高速增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伴随着三星宣布存储芯片的这个涨价，那么以及呢一些先进封装，就海外的一些先进封装的这个厂家的这种涨价之后的话呢，包括的像海力士啊、三星都有进一步扩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先进封装的这种行业呢进入了一个叫价增量增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相对来讲呢，扩产是需要一定的周期，它并不能够马上兑现，所以呢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对于它行业的景气度的提升呢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益处。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可能在这个上周吧，大家应该知道公布的这个涛定律的 VI 的这个发布，而涛定律的这个发布的话，它对先进封装的这样的一个定位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如果在之前摩尔定律的过程当中呢，先进封装可能在整个半导体行业当中呢属于一个配角的这个作用，但是整个的这个涛定律之后，尤其是 VI 的发布，其实对于先进封装在整个半导体领域当中的这个地位的提升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国产替代对于整个先进封装的这个需求量也会有进一步的提升。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大家可能知道七月份我们的长鑫包括长江存储接下来会上市，而这两个企业上市之后，他们募集的资金呢将进一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国产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个增产，而在增产的过程当中，对于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甚至对于先进封装这样的一些半导体分支的行业的一些需求量也会有比较大的这样的提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先进封装呢是七月份大家一个重点关注的方向。当然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先进封装因为在之前的连续上涨的过程中它的估值偏高，所以这个位上面呢存在一个短期震荡整固的这样的需求，但是震荡整固之后，如果一旦出现这种企稳回升态势的话，那么这类板块还是值得大家做重点的关注。
1: 市场的分化包括科技龙头的分化呢一直在本月推进和进行着，我们可以看到指数方面也是如此啊，因为特别代表着跟着国外链映射走的这个创业板指数呢是跌幅比较深的，目前早盘依然是绿盘运行，但是呢国产链面这边呢代表作为主的科创五零方向是连续的在剧烈震荡当中逆势收红啊，问徐明老师是怎么看的？当然了，对徐明老师即将提出的观点和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还是继续请教您。
3: 好，那么其实针对于目前 A 股市场的这个短线交易者而言，那么我认为还是要选择逻辑最强的一些相关方向。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芯片板块内部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国产链呢持续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啊。那么它的理由是什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国产链尤其是华为半导体再迎催化，那么7月3号华为发布了涛定律 VR 版本的论文，那么大量关键信息首次以论文形式正式披露。那么7月17号到7月20号，华为将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这个展出业界最大规模节点的阿特拉斯950的真机。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盘后的消息啊，将于今秋啊发布的华为 Mate 90系列计划就是搭载基于涛定律的新的麒麟芯片。那么这些呢都是 短期的对于整个国产链的一个

0: 市场的一个催化。而且今天我们看到盘中市场的一个催化呢，也是有很多资金啊比较认可的啊。那么再者，其实我们从整个半导体芯片领域去梳理后发现，整个华为链其实就是国产链的重要的一个代表。那么也就是说，华为半导体它的一个空间呢，可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全面打开了。那么统计显示，截止到2026年的第24周，搭载麒麟9030芯片的华为 Mate 80系列累计销量已经接近了700万台，也就是700万颗麒麟芯片。那么根据此前的披露，今年秋季发布的麒麟2026晶体管密度是提升55%，功率提升啊，功耗也是提升了41%。作为首颗超定律下的麒麟芯片，且性能大幅提升，或许会迎来进一步的一个热销，又是一个供需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啊。那么麒麟芯片仅仅是华为半导体阵营的一员，那么华为半导体空间呢，渴望有望是全面的一个打开。那么产业链也是有相关的核心方向，将会持续的受益。那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养老联合新进的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啊。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半导体核心受益的方向，包括社保养老金联合新进以及净利润翻倍的。那么再从里面梳理出技术形态正好是突破之后回踩形态的，在我们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养老联合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麒麟芯片发布之后，那么其中我们也梳理后发现，它其实只是华为五大阵营中的其中一员啊。那么华为半导体包括了麒麟、升腾、天罡、八龙、凌霄等五大阵营，全面支撑华为自主创新 AI 硬件啊智能硬件的一个设施。那么除了麒麟的消息不断之外，升腾作为 AI 服务器的芯片近期也迎来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催化。那么我们看到华为日前表示啊，新一代升腾950DT 芯片将提前至今年8月份正式上线华为云，而且其搭载的自研的 HBM 芯片性能较此前啊这个翻倍还多啊。那么7月17号即将要亮相的阿特拉斯950超节点正式搭载升腾950DT 芯片，阿特拉斯950单柜64张芯片为基本单元，最大可扩展至8192张升腾芯片全互联。那么也就是说，接下去在整个国产链里面，除了啊这个手机芯片之外，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服务器芯片也是我们国产链要进一步提升的相关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市场的一个关注度。那么同时也意味着啊市场的一个投资机会，如果在近期市场波动的情况下，有一些相关低位的扛住市场的一个波动，那么一旦市场转势，那么这些品种呢往往会啊走势强于市场啊。那当然在目前这个节点梳理的一个节奏一定要遵循三大因子，中报要有绩优预期的，又是华为半导体的核心，再者有资金进入关注的，尤其是长线资金跟踪到的，更容易受到市场的一个关照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相关的一个内容，就是在华为半导体核心受益方向给大家整理出社保养老以及净利润翻倍的，同时技术形态也是有突破回踩形态的，在内容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养老联合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同样我们看一下相关的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华为半导体材料的核心，一季报净利润同比翻倍开始加速，而且基于去年中报的低基数，中报有望持续高增长。那么最新股东显示，我们看到全国社保基金啊113组合以及养老基金啊802组合都成为了第七和第十大流通股股东，资金大力看好。走势结构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突破了前期的重要压力位，突破之后正好在今天啊回踩之后支撑住了，那么而且量能缩到极致，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卖盘已经很少了，买盘只要稍微有一点的话，很有可能会形成波段啊。具体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的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养老联合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非常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免费提供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数码看博弈。
2: 20多年来

0: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高兴。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请教一下徐宏明老师啊，其实就外围的跌幅来看呢，人家已经熔断了，下午也不可能扩大跌幅。而我们这边的 A 股呢，其实前期调整的个股幅度也不小。那午后我们的观察重点在哪里？
4: 其实午后我们还是看主流的科技方向，尤其是自主链，包括国产链，它能不能顶起来，把市场人气给重新的一个修复。因为按照目前的一个结构下，那么我根据市场的一个反馈来看的话，关于传统行业它能不能形成高低切换，对于这个预期的一个信任度好像在进一步的一个下行啊。那么也就是说，经过了整个全球科技的一个大发展，大家对于传统行业能不能有起势的这个预期呢，正在逐渐的一个降低，而对于整个科技线能不能延续未来的一个升势，关注度反而在不断的一个提升啊。那么也就是说，想要把市场人气带起，那么现在也就是说，在整个科技领域里面，除了半导体芯片之外，还是需要有一些未来有前景的一些科技，它能不能形成一定的一个承接，哪怕是商业航天，包括人形机器人等等相关的，它如果下午能够形成一定有效承接，能够形成市场的热点的一个正反馈的话，那成交量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个喜欢追逐热点的资金就会跟随进来啊。但如果没有这些正反馈，那么市场一定要等这些这个比较拥挤度比较高的行业出清才会迎来反弹的话，那可能这个震荡的一个时间节点呢就会进一步的延续啊。所以下午我们就看在整个科技方向，它会不会有一定的新的方向能够站出来引领整个市场的情绪啊。
3: 那问一下刘鑫老师，怎么看待下午的行情以及最近的操作策略呢？
5: 我觉得整个下午的这个市场的话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今天早盘到目前为止市场的量能方面萎缩的特别快。按照目前的这个量能水平的话，今天可能全天只有2.5万亿的量能，已经明显跌破了之前日均3万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量能。那么这种的缩极致的缩量呢，也代表着市场的一种情绪的这种极度的悲观。当然极度悲观之后呢，我觉得市场短期内迎来这种修复的可能性呢也大幅度的增加。那么整个7月份呢，我的观点依然是延续一个指数可能维持这样的一个震荡整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个股呢以均衡轮动为主。那么在仓位的这种操作上面，或者说在近期的操作策略上面呢，我个人还是建议以均衡配置为主。那么这种均衡配置的话，我觉得除了科技以外，目前市场当中可以关注的一些老灯的方向的话有两个。第一呢，我觉得是创新药以为首的这种医药类的板块。第二呢，可能就是一个金融股当中的一些券商。那么为什么说这两个方向是可以得到一个关注的？因为第一呢，这两个方向在前期的跌幅相对来讲比较大，而且券商很多的个股已经跌破了净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值。那么另外来讲，这两个方向在中报方面都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存在一些阶段性修复的可能性呢相对来讲比较大。但是大家不要搞错，它并不能够替代科技成为主线的机会，只是说在这个位置上面呢成为热点轮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在仓位配置上呢，我可能更倾向于一种均衡配置。而在均衡配置的过程当中，一旦说某一个方向在当天市场中出现一些极致的表现，那么对于这个方向应该做一个短期的兑现或者减仓，那么随后呢在其他的两个方向当中呢再做一些配置。

0: 那么等到另外两个方向也有所表现之后呢，然后呢再进行这种滚动操作的这种节奏呢，相对来讲比较好。所以呢，整个七月份当中，大家要做好一些仓位的这样的一个均衡的配置。那么另外来讲，在某一个板块在市场中出现一些极致表现之后，不要轻易的追。其实看一下上周五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像昨天的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都是在极致表现之后，当天出现这种震荡变化的调整。
1: 好的，非常的感谢两位老师，别忘了关注我们下午版以及晚间版的直播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

0: 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送到这儿吗？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6: 大官人，哎呦喂！哇！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
7: 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8: 行，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镜片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5: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镜片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6: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

0: 我们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188。
1: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克瓶胶囊冠名播出。
2: 快止咳，可克瓶胶囊。快止咳，可克瓶胶囊。万通牌可克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者何人呢？
1: 三位好汉，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
0: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2: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1: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2: 对，没错，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1: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值多少两银子？
0: 哼，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
1: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3: 还啰嗦什么，住了他！

0: 你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1: 要杀要剐，随你。
0: 俺们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1: 你动手吧。
0: 你们走吧。
2: 不杀我们？
0: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哼！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哼，
2: 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 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这，哎呀，这，哎呀。

0: 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干娘，
0: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
0: 要不
1: 要趁热喝了它？
0: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0: 走走。小二，
1: 哎，
0: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1: 啊，纪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

0: 官爷，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端公一路辛苦。嗯，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
1: 三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2: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
0: 大人。 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少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1: 请，
0: 来，
1: 请。
0: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以后事相托。
1: 哦，大人，你我素昧平生。
0: 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1: 不敢，
0: 使不得。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1: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兼押一位羌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0: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1: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最。

0: 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1: 失礼失礼啊！
0: 坐，请坐。
1: 谢大人。
0: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0: 杜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1: 太尉有事差遣，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 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
2: 少则两日，便至分晓。<笑>
3: 还是谢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去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4: 那就谢大人了。
2: 很好，来来来，啊，砸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
3: 哎，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忍不住回不去。
5: 我们要选在野猪林洞生，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就不了了之了。当家的回来了。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5: 来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的怎么样？见了多少英雄好汉？
6: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 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5: 追杀？
6: 嗯，
5: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6: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5: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6: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哼，花痴病发作了。
5: 设下了卖刀的陷阱，
6: 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泽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5: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6: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5: 是啊，
6: 他趁着豹子胆了。
7: 众人之托，众人之志。
6: 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5: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7: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6: 放他娘的狗屁！
5: 当家的，
6: 啊，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武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5: 是啊，
6: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 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5: 是是是，哎，别生气了啊。

0: 都堂，这个玉簪还不错，你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嫂。
2: 呀，柳峰客栈，走，驾。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4: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5: 哎，好嘞，好嘞。
4: 怎么这么远啊？
5: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
4: 呀，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5: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4: 到了没有？
5: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4: 累死
5: 了，
4: 姐夫爷，真是的。
5: 哎，请请。
1: 这三个宗宝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6: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7: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6: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7: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6: 大哥，
7: 啊，
6: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7: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6: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7: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6: 那就告辞了。
7: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得养虎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你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阿杂，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0: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
0: 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2: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0: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2: 还啰嗦什么？
0: 上！啊！
2: 你好过！
3: 大哥，小心！给俺上！
2: 武松，放开俺们！
0: 武松，放开俺们，有本事再打100回合！
1: 排行三侠，你们名头够响的，可惜都没长脑子。
0: 武二，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2: 武松。

0: 有本事放了俺们，再分胜负！
1: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2: 武松，别走啊！
3: 武松，
4: 你这个畜生！
2: 武松，
4: 武松，
2: 过了你，
1: 回来，
2: 回来，
4: 武松，回来。
1: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有人吗？有人吗？
2: 大姐，
1: 二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2: 没事，大姐。
1: 有肉就有肉嘛，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5: 好嘞。
1: 来，先喝口水。
6: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1: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哼，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 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是熊怎么样了？
5: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1: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5: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1: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
7: 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不用了。进去。哎呀，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
8: 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
9: 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10: 狗屁，
11: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1: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11: 全是狗屁。哟，哼，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
10: 还都是跟力气活的吧？
7: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11: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10: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11: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诚惶料明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
10: 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7: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11: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7: 二娘说笑了。
10: 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满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嗯，是武松。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5: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10: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头梦去吧。
5: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
10: 三才阵，我可真想开开眼界。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
0: 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哎，
1: 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哎，娘，
2: 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
3: 二头三头。 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1: 来，好嘞，好嘞，哎，酒来了。哎，
4: 菜来了。
3: 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1: 来，
3: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马倒了，做包子馅儿。
0: 啊！
1: 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来，三位大侠，请。
3: 来，
0: 喝。
3: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1: 来，五二敬你们，
0: 喝
1: 来。
0: 哎，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完。
3: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0: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3: 那你想说什么呀？
1: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童子不叫丧门神。
3: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1: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0: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3: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0: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3: 哼，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0: 啊，还有这句老话，
3: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0: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1: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
5: 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来来来，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刚才没看清楚。
1: 衙门一切还好吧？啊，
0: 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嗯。
2: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2: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旨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2: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是。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

0: 康操，他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

0: 上健康操了。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0: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现在呢，月亮也顺的，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

0: 很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师父，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6: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7: 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8: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长乐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好机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0: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 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1: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公后私，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1: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0: 哎，去吧去吧。<笑>

0: 二哥，二哥，借衣服说话。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1: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1: 哎呦，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0: 二哥，

是叔叔，是叔叔回来了！开门！哥哥，嫂子，快开门！你不说把事情搞定了吗？哎呀，快点儿！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 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哥，
1: 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谢谢叔叔。
0: 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
1: 叔叔，这说来话长。昔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他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二月初就一命归西了。

0: 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势力，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哎，
1: 两位段公，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 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叫与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马临冲不迟。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哼。
2: 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来，喝酒，
3: 来，喝。
2: 兄弟，吃饼。嗯，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3: 嗯，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嗯。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动工，是不得，是客气。
1: 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 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上路了。
2: 真辛苦啊。
1: 上路了，岳等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是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 走！啊！

0: 快走！
1: 快点，
0: 快走！
1: 走，磨磨蹭蹭，快点！照你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配军，怎么着？
2: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0: 啰里啰嗦的。
1: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0: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1: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10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啊，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这走一步停3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东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我也很困啊。
1: 我也得小歇片刻。哎，东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2: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1: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 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2: 是啊，
1: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正宫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2: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
2: 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对呀，
3: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2: 多谢了林教头。来来，这是为何？啊！
1: 对不住了，林教头，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4: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恢复。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满，
4: 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少废话了，就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啊！
2: 娘，你这个鸟人！兄弟住手！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
5: 加害于我，
2: 但是饶命！你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5: 对啊，
2: 救命啊！兄弟啊，
5: 来，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6: 是，来来来，
5: 林教头，
6: 兄弟。
5: 来。

0: 坐。
1: 兄弟怎么会到此啊？
0: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街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1: 我那武二兄弟呢？
0: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2: 鸟头。
0: 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1: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0: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劫我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庚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接我哥哥的性命。
3: 林教头，我错了。
4: 真是啊，
0: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1: 兄弟，
4: 大师饶命。
1: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3: 对对，饶。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4: 是是是是。
0: 把脚给我舔干净。
1: 兄弟不可。
0: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1: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4: 是是是是是是。林教头，来来来，
0: 跟着洒家走。小心。
4: 是是是，林教头您当心点，慢点。
5: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我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界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我送了，吃吧，来。
1: 哥，
2: 干啥干啥？哎！
3: 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1: 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走吧。
3: 哥哥，我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哥，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哥，我真的想你啊。

0: 谁呀、啊？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哎、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嗯，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全面。贝利优好工艺，致敬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

0: 两里八，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欧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欧奶粉广告，
5: 我也是。
6: 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你看，不改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欧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欧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

0: 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备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

0: 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4: 方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1: 事。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5: 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对，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五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那个苦力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8: 对，
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1: 是啊。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蒂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蒂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蒂优羊奶粉以后啊，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4: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蒂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蒂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送到家吗？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五代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7: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乃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6: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1: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干娘，您……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0: 干娘，干娘，
1: 干什么？
0: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1: 哎，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0: 干娘，
1: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10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1: 哪边啊？
0: 那边吗？
1: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1: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0: 呀，干娘。
1: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嗯，这事儿啊。
2: 二哥，二哥。哎哎，两位兄弟怎么样？
3: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4: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2: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3: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来了来了。武都头，
2: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2: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6: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7: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6: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2: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3: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7: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2: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3: 拿吧，拿，
7: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3: 谢二哥。

0: 好
1: 好好
2: 好个屁、啊、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2: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0: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2: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0: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0: 大哥，你这是？
2: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上吧。吓死我了！哎呀，
2: 伯爵，
1: 大哥，
2: 你紧张什么？
1: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2: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像。

0: 等等，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0: 伯爵，
1: 哎，
0: 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1: 好，小弟马上去办。
0: 去，派人盯着胡振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1: 是，大哥。
0: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2: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0: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2: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0: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2: 是，大哥。
3: 过来。
4: 二叔，
3: 不要说话。慢点，
4: 啊，真香啊！
3: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4: 吃慢点儿。
5: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引诱大嫂下的毒手。
3: 王婆，我嫂嫂。
4: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5: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3: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5: 二叔，我运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3: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6: 别冲动，别冲动，
7: 别冲动啊！你，
6: 二哥，坐下。
8: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6: 对呀。
5: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6: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5: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9: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5: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10: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6: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8: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11: 来，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
10: 是，
11: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8: 哼，谁这么大胆？
12: 威武！
11: 来人呐，
12: 在，
11: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13: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11: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

0: 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1: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0: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1: 正是。
0: 武松啊，你可知道？
2: 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请大人行刑。
0: 哎，大人，啊，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武都头啊。 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
1: 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呢？
3: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状告西门庆？
1: 正是。
0: 拿状纸来。
1: 武松啊，你的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
1: 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武松绝技不会，隐私忘功。
0: 退下吧。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啊？退堂。

0: 史大人，
1: 大官人，您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史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1: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0: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1: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0: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1: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0: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1: 还有这等事情？
0: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史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1: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
0: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1: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史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1: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0: 大人你就别客气了。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
1: 那就谢谢啦。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2: 大人明鉴呢。
1: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2: 回禀大人，紫石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2: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1: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2: 正是。
1: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3: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4: 大人明鉴呢？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5: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6: 二哥，快起来吧！
7: 起来吧！
6: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哎。

0: 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1: 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2: 冷静，千万要冷静。
0: 吴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吴都头，请节哀吧。
3: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0: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1: 朱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3: 花子虚，有这么跟朱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
2: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4: 哼，
2: 嗯，
4: 哼，你不识抬举！哼，
1: 朱能、赵凯，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0: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5: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3: 二哥，以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2: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5: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3: 这很有可能啊。
5: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私了了。
3: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哎，咱们还有机会。
3: 机会？什么机会？
2: 他也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5: 没错，
2: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3: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2: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5: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2: 哎，二哥，谈什么谢啊？
3: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0: 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看到了。钟南，
0: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1: 赵凯，
0: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0: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0: 好。

0: 主能，带绳索了吗？
1: 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
0: 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主能，去敲鼓吧。
1: 好。

0: 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你啊！你啊！
3: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4: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今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

0: 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2: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1: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他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哦，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6块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5: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 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神。
3: 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2: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1: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2: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1: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可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2: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2: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2: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0: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金完美结合， 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

0: 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2: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1: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1: 《
2: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他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哦，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6块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5: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 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神。
3: 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

0: 一格之权，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4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4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2: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4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1: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2: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4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4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1: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都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2: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4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4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那更为难得的是，粉丝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2: 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2: 中国4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4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4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4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4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4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4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4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 情报。怎么讲？
2: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3: 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4: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3: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
5: 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6: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5: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高兴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截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你！

0: 我们现在要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1: 韩哥，
0: 嗯，
1: 这边。
0: 赵凯，
2: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

0: 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运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1: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2: 嗯。
3: 二叔，我走了。
0: 二哥，我们走了。走。
2: 哎，周哥，一路小心啊。

0: 前面就是井栏岗，
1: 那赶快走。好，二娘，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0: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1: 那叫秦妮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了，保证他毫发无损。
0: 告辞。
2: 走吧，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3: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
2: 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那运哥呢？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
4: 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好，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5: 没事，就来看看。
4: 哦，我得写状子。哎呀，客官呐，这是你的状子。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的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6: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四溅，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
4: 沈香娜，哎呀，你客气了，客气了，这是您的状子。多谢，慢走，慢走。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坐。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2: 不是，不是。
4: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2: 岂敢，我五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4: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 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支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笑>
2: 没错，半个同行啊。
4: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2: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4: 西门庆？哪个西门庆啊？
2: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4: 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
2: 对。

0: 哎呦，哎呦，
1: 小先生，哎呦，你怎么了？哎，怎么回事？
0: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1: 先生，
0: 疼得厉害呀！
1: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哎呀，就赶紧去看大夫吧。啊，
0: 那我上趟茅房，我上趟茅房，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0: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奇怪了。
2: 都头，
0: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2: 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都头可以去求他。
0: 是谁？
2: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洪先生在家吗？武都堂，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1: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0: 武都堂，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1: 哎，先生，您这……
0: 武都堂。 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
1: 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1: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0: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1: 哦。
0: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1: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0: 啊，当然有关呐。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1: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0: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

0: 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1: 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些证言，搜集证据。
0: 好，
1: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0: 不，就冲五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
1: 那就多谢先生了。
2: 爸，
3: 你说什么？
1: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2: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1: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2: 还没有。
1: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4: 爷，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1: 好，来得好。子虚，
2: 大官人，
1: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你们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2: 放心吧，大哥，

0: 跑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来，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父，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呀，

0: 再来，爹，再来。
1: 我说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到没有？
1: 石子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1: 哎，
0: 陪他玩玩。
2: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
1: 嗯，来，哎，我，呀，
0: 好痛，啊，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
1: 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0: 进来吧。大嫂，你好。
2: 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1: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
1: 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2: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1: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2: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1: 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
2: 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1: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置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
2: 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1: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讯吗？
2: 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1: 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2: 嫂嫂，请讲。
1: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3: 杜堂，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顾先生，打扰了。
0: 五都头，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告辞，
0: 慢走啊。

0: 哎，来了！啊，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没说就好。走。
1: 何九叔，五都头，五都头有事问你，
2: 有何事啊？
1: 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好，请。那天晚上我去了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3: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4: 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看来西门庆。
5: 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4: 五都头，我一路跟踪，华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3: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4: 没有，你怎么知道？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5: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3: 嗯，我不能一味的相信史大人。 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4: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嗯，
3: 走，虎子，好，走了，
4: 好，路上小心。
3: 二哥，嗯，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讲。
6: 稳一点，稳一点，再来，有力，稳着点。
7: 哎，小子不错啊，是你累了吧？快喝点茶吧。哎呀，侯七啊，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6: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一。

0: 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1: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2: 师父，赵哥来了。
3: 老大，他后面有尾巴。
1: 知道了。
4: 二娘，不都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
0: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5: 应大人，
0: 嗯，
5: 我们有麻烦了。
0: 麻烦？什么麻烦？
5: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0: 她是谁啊？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0: 你再说一遍。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6: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7: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8: 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和田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7: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和田玉，尤其是上等和田青玉，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和田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已经对和田玉矿实施了严格的限采令。真正的和田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8: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宝玺承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和田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6: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7: 更难的是选料标准，一方宝玺消耗3公斤，和田玉原石只取最精华的半公斤。您没听错啊，3公斤出一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只是因为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玉肉才能承载帝王之玺的气度，其余2公斤半全部淘汰。这在今天和田玉原料一刻难求的市场环境下，实属不易。
8: 我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那现在的和田青玉原料的市场价格，一方宝玺成品光原料成本、老师工费、监制费用，还有包装、物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费用，朋友们，这一套宝玺的价值您心里应该有个数了吧。
7: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

0: 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1: 今天买保喜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二十五保喜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徽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二十五保喜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保喜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2: 这25方宝玺，方方有故事，喜喜有乾坤。那由于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为您重点来解读其中最能够代表家国天下的五方核心宝玺。
0: 这第一方，大清寿命之宝，以绝世青玉雕刻，一面大清寿命之宝六个字，字字千钧，这是顺治皇帝的开国身份证。
2: 这第二方，皇帝奉天之宝，寓意敬天爱人，万事顺遂。工艺上，这方玺的龙钮雕刻的极其复杂，龙须纤毫毕现，龙鳞层层叠压。
1: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二十五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徽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二十五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五方核心宝玺里第三方，皇帝之宝，寓意实权在握，决策千里，全场唯一，它是真正办事的印。
2: 这第四方，皇帝尊亲之宝，这方专门给皇太后上徽号用的宝玺，把国和家完美的融合，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0: 这第五方，广运之宝，广运亨通，财源滚滚，印面工整大气，有吞吐四海之气象，这是康乾盛世万国来朝的见证。
2: 整套宝玺选用革新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那这不仅啊是玉器，那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1: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二十五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徽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二十五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左边摆大清国玺，右边放百年银元，116枚银元摆出来就是一个壮观的银元巨阵。
2: 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呢您是收藏

0: 全套25方保喜，还是今天的5方核心保喜，我们通通免费赠送给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有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呢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1: 今天买保喜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保喜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辉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保喜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保喜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保喜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辉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保喜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保喜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0: 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和田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2: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和田玉，尤其是上等和田青玉，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和田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已经对和田玉矿实施了严格的限采令。真正的和田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0: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宝玺承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和田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1: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2: 更难的是选料标准，一方宝玺消耗3公斤，和田玉原石只取最精华的半公斤。您没听错啊，3公斤出一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只是因为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玉肉才能承载帝王之玺的气度，其余2公斤半全部淘汰。这在今天和田玉原料一刻难求的市场环境下实属不易。
0: 我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那现在的和田青玉原料的市场价格，一方宝玺成品光原料成本、老师工费、监制费用，还有包装物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费用，朋友们，这一套宝玺的价值您心里应该有个数了吧。
2: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1: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徽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0: 这25方宝玺，方方有故事，喜喜有乾坤。那由于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为您重点来解读其中最能够代表家国天下的5方核心宝玺。
2: 这第一方大清寿命之宝，以绝世青玉雕刻，一面大清寿命之宝6个字，字字千钧，这是顺治皇帝的开国身份证。
0: 这第二方皇帝奉天之宝，寓意敬天爱人，万事顺遂。工艺上，这方玺的龙钮雕刻的极其复杂，龙须纤毫毕现，龙鳞层层叠压。
1: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徽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2: 5方核心宝玺里第三方皇帝之宝，寓意实权在握，决策千里，全场唯一，它是真正办事的印。
0: 这第四方皇帝尊亲之宝，这方专门给皇太后上徽号用的宝玺，把国和家完美的融合，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2: 这第五方广运之宝，广运亨通，财源滚滚，印面工整大气，有吞吐四海之气象，这是康乾盛世万国来朝的见证。
0: 整套宝玺选用革新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那这不仅啊是玉器，那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1: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徽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 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整套保洗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左边摆大清国玺，右边放百年银元，116枚银元摆出来就是一个壮观的银元巨阵。
0: 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男您是收藏

0: 全套25方保喜，还是今天的5方核心保喜，我们通通免费赠送给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有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呢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1: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辉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送到家吗？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8: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9: 我要杀了你！
10: 小小的大王竟然敢捉奸！
9: 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7: 大便干结费力，
18: 时间长
17: 量少，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1: 应大人，
0: 嗯，
1: 我们有麻烦了。
0: 麻烦？什么麻烦？
1: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0: 她是谁啊？
1: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2: 你再说一遍。
1: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2: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2: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1: 应大人，
0: 嗯，
1: 应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
0: 嗯，
1: 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0: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1: 这小子玩心得小心提防。
3: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打尖住店吧，您看如何？
4: 哥哥，我们就住下吧。
5: 听两位敦公的。
0: 啊，好好好，

0: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1: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0: 嗯，好，快去吧，走。
2: 好，行。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俺家锁打开？
3: 行。
4: 林教导，
2: 林教导，
4: 来，您请，您请，
2: 来，请。林教导，这边。
4: 林教导，您坐。
2: 小心。
5: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4: 好，来。
2: 来。
0: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5: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0: 来，哥哥。
4: 来。
2: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0: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2: 来，
0: 哥哥。
1: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0: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2: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0: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2: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4: 是啊，
0: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2: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0: 来，喝酒。
2: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呀？
4: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0: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4: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0: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1: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0: 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华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1: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八十岁高堂老母，下有三岁幼童待钵，还望大师饶命。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
0: 你们两个鸟人！ 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是，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调虎离山之计。
1: 走吧，
0: 走。
2: 赵哥啊，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3: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
2: 那后面的追兵呢？
3: 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4: 武夷叉，你这是干什么？
0: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
5: 好啊，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4: 武夷叉，你不要欺人太甚。
5: 你又是什么人呢？
4: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5: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0: 罗汉，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4: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啊！
3: 咱们娘怎么办？
5: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0: 好。
2: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3: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2: 他们不会有事吧？
3: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2: 赵哥，啊，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3: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2: 赵哥，啊，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3: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你倒是走啊。
2: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3: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跟你抄小路吧。啊，走吧，走。

1: 怎么有点不对劲呢？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不，你带云哥走。少废话，一定要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0: 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哎！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拦住他，他就是运哥，快抓住他。
1: 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
0: 罗汉，杀了他。起来！
2: 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1: 废物！叫！叫！叫！
3: 中将，人接到了吗？
4: 二哥。我骑马赶到景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3: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4: 没找到。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5: 升堂。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
1: 又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那大人，您的意思是，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致使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
2: 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3: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那
1: 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3: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2: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2: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3: 叫叫。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
3: 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0: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4: 奔丧？哎呀，武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5: 二弟。
1: 大姐，
5: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0: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1: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
2: 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0: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3: 站！
0: 掌嘴！
3: 是。
0: 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知道了。赵凯。
4: 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事官家的体面了吧！
5: 二弟，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
4: 你还不清醒一下？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
6: 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7: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6: 大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8: 没错，亏他吴二还是县衙的都头。
7: 没用，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
6: 子胥，
7: 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4: 可笑，
7: 可笑，
4: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7: 对对对对对，
4: 子胥伯爵，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6: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4: 天机不可泄露。
9: 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你这兔崽子！王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4: 哎呦，
10: 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4: 干娘，您开玩笑了。
9: 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它可是卖艺不卖身的。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卖艺不卖身的。嗯，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
11: 弹拨着七弦古琴，
9: 嘈嘈切切错杂弹，打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11: 哎呀，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9: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11: 哎哎哎，杏儿杏儿，王干娘，
9: 别拉我，别拉我。
11: 王干娘，你看，
9: 哎呦，哎呀，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11: 王干娘，
9: 哎，
11: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9: 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11: 哎，干娘，您请坐。
9: 哎，坐坐坐，哎，你们都坐。
11: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胥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9: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眼，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 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11: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
9: 嗯，
11: 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0: 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啊？
1: 对呀、
0: 啊，
1: 这跟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2: 是。
3: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五二。大官人呐、啊，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2: 早就准备好了。
3: 是吗？
2: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3: 啊？
2: 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3: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1: 慢走，
0: 慢走，慢走。
4: 凤儿姑娘。
5: 嗯。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1: 哎呦，大官人来了！
2: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6: 没错呀。
2: 哼，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6: 那你错了。
2: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6: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2: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6: 不行，你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2: 你还有话说？
6: 大官人，请看。
2: 图？
6: 嗯。
2: 你什么意思？
6: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2: 是什么？
6: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2: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6: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2: 算你明白。
6: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嘛。
2: 拖而不决？
6: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2: 在下服了大人了。
7: 兄弟，回去吧。
8: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7: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8: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9: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8: 是我。
9: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8: 好吧，跟我来吧。
9: 好，请。
8: 去吧，去吧，去吧。

0: 从哪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哎，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嗯，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哎呀，东京八十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啊，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9: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0: 八段锦护腰带，
9: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一百名，请。

0: 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前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8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

0: 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八段锦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

0: 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前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8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

0: 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选手。
1: 哎，导演呢？
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2: ？AI 写的。
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这位大爷，
1: 怎么，
0: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1: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100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0: 多谢指教。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2: 管营大人点卯。
3: 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100杀威棒。左右，
4: 在，
3: 给我立即执行。
4: 是，
0: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1: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3: 既然有病在身，那这100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0: 谢大人。
1: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3: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2: 嗯。
0: 请。
3: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五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享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0: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2: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

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

0: 年半载的热销，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1: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0: 哦，
1: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0: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1: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0: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1: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0: 西门庆。
1: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0: 给我闭嘴。
1: 你干嘛？
0: 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这西门庆门都没有。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0: 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0: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1: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0: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1: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0: 滚！
1: 我滚！
0: 滚！
1: 我滚！我滚！
0: 快滚！现在给我滚！
2: 干娘，
0: 滚呐！
1: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0: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0: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3: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打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哎，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4: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4: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
1: 好功夫。
2: 徒儿，
0: 你的胳膊呢？
3: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2: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

0: 跟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2: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进府。
3: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4: 大官人，
2: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4: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5: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4: 我，
2: 这怎么回事？
5: 大哥，您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2: 不会吧？
4: 大官人，我没有。
5: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4: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5: 你，
6: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5: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2: 老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0: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6: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7: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4: 青衣，这个你收下。
7: 这是干什么呀？
4: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7: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4: 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7: 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4: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7: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4: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7: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武都头给你找来，
8: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9: 好。
7: 武都头，武都头，
9: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7: 哎呦，我是青姨。
8: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7: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武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他死都不会瞑目的。
9: 好吧，中堂召开
10: 啊，
9: 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10: 好，
9: 走吧，
10: 走吧。走了，
9: 走吧，我跟你去。
7: 谢谢都头，请。
9: 青姨啊，
7: 啊，
9: 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7: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还能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剑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菩提寺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
5: 大哥，
4: 这么了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姨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姨，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都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5: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5: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五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1: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1: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6: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7: 让开，让开，
8: 让开，让开，让开，
9: 不是你挡着
2: 他。五都头，你赶快走吧。
1: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吗？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

0: 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再找到肚脐眼儿，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对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

0: 呀，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2: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 第二关节这儿内踝

0: 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呢，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

0: 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儿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儿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儿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也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周征。周征，下午好。
2: 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有请小九先来带我们回顾今天市场是如何表现的。来。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的灯泡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用九方
10: 九方。
1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沪指失守4000点关口，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普跌。从板块来看，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其中半导体硅片概念表现活跃，算力芯片概念震荡拉升，先进封装概念表现活跃。下跌方面，创新药概念震荡下挫，有色金属板块走弱，算力租赁概念集体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5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100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1.26%，收报于3990.24点，深证成指跌幅1.24%，创业板指下跌0.94%，科创50上涨0.28%，恒生指数下跌0.51%。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只有693家上涨，4797家下跌，涨停34家，跌停45家。

0: 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连续的下跌之后，今天市场是一个极致的缩量，较昨天两市缩了5000亿以上。那么这样的一个缩量到底代表了什么？是不是这么一个连续的这个以双创为代表的这些品种的这么一个高位品种的回调要告一段落？这个我们今天肯定会聊。不过总体还是先说一说现在这么一个大格局的判断。周总，我们来聊一下。其实，双创开始回调的这个起始的时间点就是在上周我们聊完之后的第二个交易，就是上周三嘛。然后连续周三周四，然后加上本周这个一二嘛，基本上就是这样。这几个交易日呢，其实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来就是说海外的反馈确实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我记得曾经其实你也说过，对于海外这些这个映射源头的东西的话，你还是非常看重的。那么这块其实是出了一点这个疑问的啊。那么再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在一些AI 硬件相关的代表品种出了这个建议预告之后。市场的反馈似乎不是特别的正面，这个其实跟这个上一次我们聊的时候所预期的情况可能还是有一些出入，所以针对这些变化情况要想听一听，会不会影响你的判断，你怎么看？
2: 总体上这个就是在进入到七月份以后啊，我们看到一个是市场的这个就资金在市场的这种高低位之间的再均衡其实是在延续的，而没有像之前一样出现所谓只是一个短暂的再均衡之后又重新回归到科技的这个风格当中去。
1: 对，
2: 那这种再均衡的延续啊，我们觉得一方面啊是本身市场在七月份的资金相对来说偏保守，第二个确实在进入到七月份以后，海外的在科技方向的扰动的因素越来越多，那从上周的 Meta 到本周的 PCB 啊，都有相关的一些跟产业趋势也好，或者这个景气度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扰动的一些负面的这种信息。那么无论是海外市场还是 A 股市场，我们看到科技股其实还是处在一个相对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它也是一个互相映射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样的话，那么七月份整个市场可能就没有办法延续二季度四五六这三个月这个比较有延续性的这种科技风格持续占优的这种环境，但市场可能以这种就是又有点类似于回到电风扇或者说是这种快速轮动的这种方式来这个度过七月份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而且越到七月下半旬可能市场观望的这种想法可能会越来越浓，因为七月份的下半旬还有一个对于下半年整个宏观的一个定调的方向。
1: 你说那个会议？
2: 对
1: 啊，
2: 有定调的方向
1: 啊，
2: 所以那市场肯定也要看一看。
1: 对，
2: 这个下半年宏观上，比方说稳增长也好，或者说在消费方向上也好，会不会有些新的动作出来？那么在这个之前，那可能这个资金也还是以短打为主。
1: OK 啊，那其实我从上周开始跌的时候，就跟电视机前观众还有我这个嘉宾在提一件事儿，就是说我还是倾向于把现在这个 AI 的叙事的这些东西，短期的这个逻辑破坏，从一个慢变量和快变量的角度把它区分开。其实这个有观众朋友们在看了上周的相关节目，应该也会了解，就是我们把这个你刚才说的一些 Meta 的事啊，包括 PCB 这些事啊，这个事件本身，我们都把它归类为这个慢变量。他们是影响市场的。会影响市场短期情绪，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件事它会在短期之内会这个完全能看得清楚，它可能是一个中期的这么一个跟踪的一个方向。而短期当它们影响了市场情绪之后，市场其实是进入到了一个快变量的这么一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可能要看到底还会有一些什么，有没有对于情绪有正向承托的这些事情。其实交易的是这些，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啊，就是慢变量这件事在影响了情绪之后，其实它就已经退居二线了，你再观察也可以观察，但是它不影响市场短期的这么一个节奏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同这么一个看法啊，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Meta 的事儿和这个 PCB 的这个事情，其实都有一定的这种澄清，或者是相关的机构出来去表达他们的看法啊，但是对于市场其实短期的走势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2: 我觉得核心其实还是就是本轮市场的调整的核心，不是这些消息的扰动，
1: 对。

0: 金就是涨多了
1: 啊，对，其实就是看那个筹码结构啊，等等这种情况。但是关键问题是，就从这个快变量，我们说从筹码结构的角度来看，现在好像确实这些高位品种下来有点无力反抗。这已经我刚才说了，已经连续五个交易日。其实从跌幅上来讲的话，如果相对于之前的涨幅，我觉得并不算多。但是如果说从绝对的跌幅来讲，大家觉得这个跌的其实有点多了，怎么还今天？但是今天下午好像看到了一点点的
0: 企稳信号，
1: 哎，你看到了？
0: 对，
1: 来讲一讲啊。
0: 其实今天的整个市场的企稳信号还是比较，或者说典型，或者说明显。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市场今天量缩的非常的快，
1: 对，
0: 已经回到了2.5万亿的这个水平，跟六月份市场上涨的时候，其实从3.5跌到2.5，其实整个的量能的萎缩的幅度已经比较的大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今天下午啊，一些这个海外链的科技的龙头类的个股已经不怎么跌了啊。即便下午我们看到韩国市场出现了熔断，
1: 嗯，
0: 但是 A 股市场这边的一些行业的龙头类的科技股，
1: 嗯，
0: 就不怎么跌了，像中芯旭创啊，对吧？像这个东山精密啊、元洁啊这些，其实今天下午都有这个啊，就率先于整体市场的一个企稳的一个动作。
1: 这些其实都是比较白的，就是资金会率先有信心。
0: 嗯，第三个，今天可能存在一定的这个托指数的力量，就是四大行，
1: 嗯，
0: 包以中国银行为代表，
1: 嗯，
0: 今天下午啊也是有一定的托指数的这个动作。
1: 对
0: 啊，这是第三个。所以从量能角度上来说啊，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市场下跌的个股的加速也是比较罕见的。
1: 嗯，对，
0: 今天有接近4800家个股下跌。以往我们看到市场风格分化很严重的时候，基本上是4000家跌，1000家涨。今天是4800家跌，大概不到700家上涨。
1: 对，
0: 这个情绪的冰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所以这几方面的因素，短期市场可能存在着这种修复的这种需求。当然要在修复的过程当中看，第一个它修复的方向，第二个量能的配不配合啊，等等，再加上跟海外市场是不是还会有一个交叉验证和共振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海外市场的话，其实今天你说的这个下午，其实下午韩国市场也有一个从熔断的位置有一个尾盘拉升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0: 对，
1: 我们当然也要进一步的去跟踪。那其实你对于今天这个成交额的大幅萎缩，其实我从你刚才的解释来看，基本上就是卖盘短期就是这个衰减的比较厉害的一种表现。
0: 今天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主动性的抛压是明显减少的，
1: 嗯，
0: 但是今天主要伤是伤在被动性的抛压，
1: 两融吗？
0: 对，两融。
1: 嗯，
0: 所以明天早上可以看一看两融到底降了多少，我觉得可能降的还是蛮多的。
1: 嗯，如果假如说明天在开盘之前大家看到两融降的确实是比较幅度比较大的，这对于短期的企稳是一个好事吗？
0: 好事
1: 啊。明白你的意思啊。嗯，那你刚才还说跟踪这个短期这个有可能出现的反弹的量能情况，那你是需要它放量？
0: 我觉得只要温和放大就可以了。
1: 温和放大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下限的水平？比如一定要超过，比如在3万亿以上吗？
0: 下限我觉得你不能比今天的量更低吧。
1: 哦，那今天2.6啊，
0: 对，
1: 别到2.5再往下，这不行。剩下的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刚刚反弹稍微，
0: 不过也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反弹，就如果市场相对比较犹豫也正常。
1: 你就说哪怕比今天低一点，
0: 对，其实核心还，我觉得就是核心还是看谁领涨这轮的反弹，
1: 就是你刚才说的另外一个点。
0: 对
1: 啊，另外一个点谁领涨，那你的倾向是？
0: 我的倾向是跌得多的会先反弹，也就是说这轮其实从上周开始跌，连续跌了5天，跌的最多的是海外算力链。
1: 对，
0: 对，所以海外算力链如果先反弹的话，那整个市场七月份那就还是以震荡为主。
1: 哦，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最近这段时间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如果假如说明天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按照大家对于这种市场博弈的这种经验来讲的话，其实在转折点之前，你这个前面跟市场一起下跌，但是能先有这个反抗力量的，可能会凝聚更多共识，或者说反弹的时候会更强。那么如果这么去找的话，其实是国产算力这一块相关的一些品种，在昨天和今天两天是表现可能是有一些反抗的力量的存在的。你包括科创板指数比创业板指数是有一些反抗力量存在的。
0: 对，
1: 那么会不会反而他们可能在短期反弹表现更强呢？
0: 如果他们反弹更强，那有可能这一轮就相当于就是它的主线就更清晰。
1: 就是说延续性可能会好一点。
0: 对，这就是相当于国内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先。

0: 先于市场企稳，先于市场启动，然后在市场开始做修复的时候，又能够领涨市场，那这样的话，它的主线地位就确立了。
1: 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在前面几次这个双创的切换当中看到过。
0: 因为比方说我们回顾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啊，比方说当这个海外地缘这个
1: 对
0: 波动的时候，
1: 对
0: 光通讯是先于市场企稳，先创历史新高
1: 的，
0: 然后后面它走了一波。对吧？
1: 对的
0: 啊，所以这个其实就要看市场是，但是我觉得从目前七月份的总体的市场的情绪来说，
1: 整个环境看起来比较
0: 还是以轮动为主，
1: 比较难，是不是？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反弹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不太支持，比如说双创齐头并进一起涨？
0: 不存在，
1: 这不存在，
0: 我觉得概率比较的低，就是因为你要知道，上半年或者说第二季度这个。主线相对走的比较连续比较强，其中还有一个资金方面的因素，就是类似于机构资金扎堆的这么一个逻辑。
1: 嗯，
0: 但是进入到七月份以后，这个逻辑短期也不存在。
1: 哦，
0: 被调控了。
1: 哦，对对对。好啊，这个是资金层面有一个相关的影响。好，那么这么聊下来之后，其实周征的意思可以做一个总结了啊。那其实对于这个整体的指数而言也好，或者是对于这个最近下跌比较厉害的这个核心科技的这些东西也好，其实周征都是觉得短期有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啊对于这个反弹的空间和延续性不要期待太高，在整个七月份之内可能还是以一个震荡等待为主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对于短期反弹的引领者的话，这个是要进一步去观察的。周征倾向于可能是这个海外算力链的这些有业绩支撑的预期的这些方向，可能会更加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些，大概是这么一层意思啊。当然这个对于前期的观点感觉，我不认为他对于这个一些 AI 算力叙事上有什么样的怀疑，其实刚才并没有，更多的还是无奈于现在的这么一个短期的一个快变量市场交易结构啊，筹码结构的这一些变化啊，所以说可能要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偏谨慎等待的这种战术的调整。好，那么一会儿我们再来跟周征进一步聊。下面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有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现在呢是进入了一个中报的密集披露期，但是这次的披露期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来一起看一下，就是有些上市公司明明业绩表现还不错，但为什么股价不涨反跌呢？比如说光纤的其中一个案例，中报预告增幅达到905%，但是披露完之后呢，股价则是快速的回落，甚至在这两天出现了连续的跌停。再来看一个存储的案例，中报更是亮眼，增速达到了683倍，然后股价呢也是在反弹了一天之后就开始出现回落了。包括美股的案例，美光科技同样如此，净利润非常不错，但是该股的股价呢高位回落已经达到21%了。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呢，我们认为啊，除了这两天大盘调整的原因之外，资本市场历来都是买预期卖现实的特征，很多公司在中报利好发布之前，股价如果已经提前大幅上涨，哪怕半年报再好，也容易诱发资金的分高兑现。所以说呀，我们在接下来选择中报业绩行情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前期没有怎么大涨过的，但是中报却是高增长的，这样的公司呢更容易走出独立行情。比如说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例，这家公司呢前期股价持续的回落，而中报的预告环比大增890%，股价在最近几天表现就非常不错，得到了明显的正反馈。所以说呀，中报行情不是没有机会的，而是要怎么学会提前来挖掘这样的机会。第一，咱们不要等预告出来，如果预告出来，很可能股价呢就是一个阶段性高点了，要提前通过一季度来做提前的推演。比如说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比去年半年报的利润大于2倍以上的，那基本上就可以锁定它的半年报实现高增长了。第二个思路呢，估值一定要合理，要会用 PEG 来进行重新估值。第三，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避免追高，如果发布中报之前股价已经提前大涨了，说明聪明资金正在提前建仓，正式披露中报反而容易成为他们兑现的节点。好的，围绕着以上的三点选股逻辑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中报潜在高增长低 PEG 方向的精选股民

0: 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精选清单。好，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关键词 PEG， 为什么要强调 PEG 的选股逻辑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PEG。PEG 呢，目前呢也是专业机构公认的主流的科技成长股的估值方法。当 PEG 小于一的时候，就说明这家公司被低估了，有价值，值得我们去关注。如果该公司的 PEG 是大于一的，说明该股股价高估了，有泡沫，需要注意风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低 PEG 的公司到底表现怎么样？这是一家存储芯片的案例，2026年3月份股价迎来了拐点，当时我们发现它的市盈率83倍，光看83倍的市盈率确实比较高，但是呢，它的预期年度的业绩增速为1068%，这样算下来，它的 PEG 啊只有0.08倍，出现拐点之后，一路的高歌猛进，阶段大涨了332%，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在选择中报行情的时候，可以结合中报高增长叠加低 PEG 的逻辑进行反复交叉的验证。那这样验证下来的结果有什么好处呢？是能够最大限度的帮助我们找到目前估值适中且具备业绩催化剂的方向。那么围绕着这样的选股思路，有哪些方向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中报潜在高增长低 PEG 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了，最后呢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选股思路。看看这家公司产品价格呢年内涨幅超过了100%，今年一季度净利润等于去年半年报的22倍，目前该股的市盈率估值45倍，而2026年预期增速达到1200%，最新的 PEG 估值仅仅只有0.1倍，而近期呢大盘调整的过程中，该股股价也受其影响连续调整，回到了上升趋势线附近，最近呢收出了止跌十字星，随着中报披露临近，该股呢未来在这个位置也有望迎来新一波的转折和行情的回暖。那么具体怎么看，今天我们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中报潜在高增长低 PEG 方向的精选股清单中了。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低位精选股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在当下的中报披露季呢，需要重点甄别股价是否提前透支了中报业绩的利好，谨防资金借中报利好兑现的这么一个风险。那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跟周征来聊一聊这个，你刚才可能认为短期反弹有可能啊会担当主角的这个海外算力硬件的品种，其实也一直在跟踪啊，和上一次你看的这个中报的这个预期的这个条件有区别吗？
2: 我就是从中报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这个相关的公司发布了中报以后市场给它的认同和反馈。
1: 对，
2: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比较典型的是存储和光纤都有相关的公司发了中报，然后从这两天市场的表现上来看，光纤是更弱的。
1: 对
2: 啊，光纤在周一就是昨天啊，这个直接高开就直接被摁死，就被摁下去了。存储在高位还有一些波折，那么今天是因为受到海外就韩国两家存储芯片公司大跌的影响啊，今天 A 股存储芯片，但是你从整个的位置上来说，其实存储的位置比光纤要高。
1: 对，
2: 但是它的下跌倒还好，那也就表明其实市场对于接下去从这两个之间互相比较，市场对于存储的这个信心会更强一些，当然后面比方说像钻针啊、光芯片啊，包括像磷化铟啊这些光物料在披露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进一步的跟踪，包括后续的市场的这种反馈。
1: 所以目前的更新信息就是光纤可能稍微要要警惕一下，把这个方向可能往后排一排。
2: 但是我觉得它跌完了这一波以后，它也会有反弹。
1: 所以在接下来这波反弹当中，那是要排序吗？还是说
2: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反弹其实更多的是怎么说呢？就是它会叠加景气度和位置综合考虑
1: 啊，
2: 所以

0: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今天下午其实盘面已经告诉你了，谁率先反弹的，其实是光芯片，
1: 对，
0: 和光模块，对吧？那也就是说，还是在光这条线上。
1: 好啊，那这个思路大家也可以等待市场看是否能够验证啊。那么一会儿我们再聊其他的方向。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开超跌反弹，而在当下这种泥沙俱下的环境当中，持续走强的方向将很有可能成为接下来超跌反弹的核心方向。那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就发现啊，半导体材料概念已经成为了科技方向当中唯一的强势主线。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方向，半导体硅片供应商的龙头逆势20厘米涨停，创出阶段性收盘新高。另一家半导体靶材供应商龙头反包涨停，而另外一家半导体硅片供应商的龙头也是逆势涨停。那为何半导体材料能在泥沙俱下的行情当中逆势走强呢？简单八个字，时间够长，空间够大。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半导体材料是芯片扩产的必经环节，是产能爬坡之后持续的消耗品，受益的周期更长。而从空间的角度来说，材料端是目前科技板块利润最强方向。今年一到五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翻倍，主要的贡献就来自于电子材料行业，同比增长将近700%，全行业断层领先。因此，不管是空间还是时间，半导体材料是整个产业链当中确定性最强、性价比最高的环节之一。除了时间够长、空间够大之外，半导体材料之所以能够持续的逆势走强，更因为它是目前 AI 方向当中极其稀缺的低估选手。机构预测2026年半导体材料行业整体市盈增长率水平0.65，为半导体产业链当中最低的细分方向。而 PEG 水平小于1，说明公司价格上涨的速度是远远的低于盈利增长的速度，具有相当高的安全边际。时间够长，空间够大，估值够低，所以接下来半导体材料方向很有可能成为即将到来的超跌反弹当中主线反弹方向。而我们知道，接下来即将进入到中报密集披露期，而半导体材料作为 AI 领域业绩释放的核心主力，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重视半导体材料当中业绩有望持续释放的这些优质方向。所以今天呢，我们及时为大家带来这份半导体材料业绩翻倍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半导体材料涨价浪潮当中有实质订单和丰厚利润兑现的环节，重点关注此前业绩承压、未来业绩有望大幅度释放的核心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半导体材料业绩翻倍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为什么我们还要重点的去关注业绩呢？因为绩优的半导体材料方向已经领衔了整个上半年 AI 行情的涨幅榜。上半年 AI 行情涨幅第一的方向正是半导体特气领域的领先企业。这家公司年内价格从39元最高涨至416元，今年一季度业绩开始迎来爆发式的拐点，扣非之后净利润环比翻倍增长。而另一家在上半年涨幅居于前列的高标案例啊，正是半导体靶材供应商的龙头，年内价格从16元最高涨至103元，业绩呢同样一季度开始迎来爆发式的拐点，净利润大增34倍。而我们知道，接下来即将进入到中报密集披露期，而半导体材料作为 AI 领域业绩释放的核心主力，我们一定要重视半导体材料当中那些业绩有望持续释放的核心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半导体材料业绩翻倍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国内首家进入全球氦气供应链的电子特气龙头，并且与国产存储第一股长鑫科技签署了15年的长期现场制气协议。中报迎来业绩拐点，最新预告中报业绩将翻倍增长，技术面突破了长期上升通道的上沿之后彻底打开向上空间，经过了完美回踩之后，今天阳包阴逆势向上。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半导体材料业绩翻倍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半导体材料涨价浪潮当中有实质订单和丰厚利润兑现的核心环节，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半导体材料业绩翻倍

0: 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半导体材料是当前仍被低估的涨价方向，相对于低位以及业绩强势的方向是值得重视的。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长乐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

0: 好，那周正，刚才你谈到接下来的这么一个反弹，其实你认为也不排除啊，在这两天有表现的国产算力的相关品种有可能延续强势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也来讲一讲吧，如果假如说他们能走强的话，你认为市场会沿着什么样的逻辑去运作呢？这两天发生了一些事件，你怎么看？
1: 其实比较重要的还是对于未来，就是过去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个全球的半导体的这个它的一个技术迭代主要是遵循着摩尔定律，对吧？但是从五月份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华为推出了涛定律以后，其实啊，它可能会改变未来整个半导体的它的一个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周期和方式。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

0: 就会使得在半导体从晶圆代工到这个就前道和后道的整个的价值链的价值量可能会有一次再分配的这个过程。因为在过去摩尔定律的那个周期过程当中，前道的就是像半导体一些刻蚀啊、光刻啊、薄膜沉积啊这些前道设备，它的价值体量更大，而相对来说封装测试的价值体量是偏小的，叫后道。
1: 对，
0: 但是在华为TOR定律的这个模式之下，其实这个封装测试后道的价值量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它的价值量会提升。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些具有就基于这些TOR定律的这种像叠层封装的技术的这些封装企业，未来它的价值量就会有提升的空间。所以这方面其实它会改变原来的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当中的价值量的环节。原来差不多前道要占到整个生产价值量的80%，后道只占到20%。
2: 好啊，那么沿着这个思路啊，一会儿我们再可以接着去延展去聊一聊啊。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先连线一下场外嘉宾王晨，听一听他对于市场的看法。王晨你好。
3: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们看到以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股波动明显加大，市场对科技股的预期产生了分歧，尤其在经历前期大幅上涨的情况下，稍有一丝风吹草动，调整可能随时到来。与此同时，一些相对低位的品种迎来了阶段性反弹，机器人、创新药、证券等板块表现不俗。我个人认为，当前市场正处于风格再平衡的轮动阶段，随着半年报业绩的披露，部分资金可能担心一些持续上涨的科技股或无法兑现预期的利润，因而选择了提前抢跑。七月份风格再平衡之后，市场资金或重新聚焦科技方向，不过选择上或更偏向于未来有确定性、市场份额占比提升的头部公司身上。从当前美国六月的非农数据看，年内美联储加息的次数和概率都明显下降，流动性冲击压力有所放缓。国内最新的企业利润数据和 PMI 指数都表明，计算机、通信、电子元件等科技产业的表现明显更佳，也反映出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产业景气度依然维持高位运行。因此从中长期维度看，尽管阶段性相关科技品种估值过高，但在持续利润增长下，未来预期空间依然具有很好的成长性。不过科技股最容易赚钱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未来的上涨之路会更加崎岖，也更需要敏锐的眼光和持久的耐心。建议短期风格再平衡阶段，可以关注人形机器人相关核心零部件方向、创新药领域的医药外包服务方向、低位存在反弹预期的券商板块。中期维度可以继续关注存储、光通信、PCB、MLCC、AI 电力方向。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九方。
2: 好，谢谢王晨的观点分享，我们广告休息回来接着聊。来，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好多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都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 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市里去配。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高兴。
4: 用九方
7: 选股票，
4: 用九方
7: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股，用九方
7: 九方。
2: 好啊，那周正沿着你刚才的这个思路啊，其实你是提到了这个在先进封装的这个细分领域，可能大家可以去更多的啊，在接下来去关注一下啊。
0: 对，
2: 当然也要配合资金的这么一个选择的问题。那么我们如果还是回到这个基本面的层面的话，其实有一件事我记得在掏进去这个1.0就是 V1 当时这个发布的时候，其实你就提到过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年9月份华为新手机的这个发布情况，这次其实更加的明确了。
0: 对，这次其实就这次算是第二个版本嘛，第二个版本其实它透出来还是很多的信息的细节，比方说晶体管的密度，
2: 对，
0: 然后在封装过程当中呢，它的层与层之间的间距，以及对于未来整个基于韬定率下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这个路径，它也不是说有了韬定率它就不需要先进制程。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韬定率除了对于封装测试的企业有这个价值量提升的逻辑以外，对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晶圆代工企业来说，其实它未来还是要去往先进制程方向，就是它不是说完全放弃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我也要做，但是有了这个韬定律了以后，摩尔定律就没有那么的迫切了，我可以按照固有的这个节奏，因为现在是几何微缩加时间微缩两个方向可以提高芯片的性能。
2: 这个对于先进封装其实的厂商来讲的话肯定是个增量逻辑嘛，因为原来它可能由于受到技术的这么一个卡脖的限制的话可能很难放量，但是现在可能有新技术加持就有可能会快速放量，是这样吗？
0: 对，然后对于整个的下半年包括华为自己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需要用到先进制程的国产算力芯片来说，其实它在这个流片上在供给上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增量。
2: 对，最近我们看国产算力芯片包括超级点相关的一些通信的交换机等等这些品种，也
8: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他们忠于信仰，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10: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1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9: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0: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1: 情报。

0: 型的步履则更具力量。你好。
1: 你好呀，楚小健，
2: 欢迎来到爱朗大医生。
1: 欢迎欢迎我们五位大咖的做客。
2: 五位大咖的做客。
3: 人在麻醉的时候，心脏仍在跳，需要在腹部打3到4个小孔。
4: 智能化，准入识别与清除系统。
5: AI 可以时刻分析脑电波。
6: 未来麻醉医生会被机器人取代哦。
7: AI 只能是麻醉医生的助手，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0: 不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了，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关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关关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陪着，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女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我看电视啊，有时候我织点毛衣啊，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的灯泡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其实我把眼睛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仪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5: 晚上好，今年小暑，这个时候暑气蒸腾，往往容易催生出激烈的雷雨。像今晚，鄂西南、鄂西北南部、鄂东北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早八点前，黄色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明天气温最高的地方能触摸到37度，后天仍旧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到晴，27到33摄氏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襄阳多云，28到34度。恩施小雨转阴，25到35度。十堰小雨转阴，31到37度。荆州阴转晴，27到34度。荆门阴天到多云，26到32度。随州阴天到多云，26到34度；孝感阴天到多云，27到34度；咸宁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鄂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黄石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黄冈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天门阴转晴，27到33度；潜江阴转晴，27到33度。仙桃阴天到多云，27到34度；神农架阵雨转晴，26到32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有阵雨，22到31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有阵雨，23到34度；西藏山南阴天有雷阵雨，14到27度。武汉市长江劲舞退补办感谢您关注天气。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3: 天一快，是热心。加一块。

0: 心形，云一块是弓形，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0: 罕见强对流天气骤然袭击湖北东部，导致1.46万人受灾。省委书记关志欧要求全力做好救灾各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赴现场指导救灾。
1: 应对强对流天气，各部门救援力量星夜集结，争分夺秒抢险救困。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我省灾情和防汛救灾进展情况汇报，对全省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我省一些地方也发生了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认真分析研判形势，认真排查风险隐患，认真落实责任机制，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全力救治伤者，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迅速调拨各类救灾物资，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抓紧抢修交通、电力、供水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强受灾群众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体系，确保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完善指挥体系，坐实值班值守、预警校应等工作机制，统筹各层级各方面力量，科学精准指挥调度，形成全省一盘棋，完善包保体系，落实五级包保责任制，压实属地责任，做到上下贯通，高效联动，完善救援体系，进一步加强应急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提高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下快速高效抢险救援能力。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地灾防治、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1: 七月六日晚，一场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骤然袭击湖北东部。晚上七点至十一点，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53个乡镇遭遇8至13级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风力高达13级，部分区域出现罕见龙卷风。截至7日7时，此次雷暴大风已导致我省4市州10县市区1.46万人受灾，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倒塌房屋22间，损坏房屋4855间，农作物受灾749.85亩，灾情核查仍在紧张进行中。
0: 灾情发生后，省委书记关志欧第一时间作出批示，并赴省委总值班室视频调度中心调度，要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遇难者善后工作，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加强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连夜赶赴黄冈、鄂州，实地查看灾情，了解伤员救治情况，指导现场救援工作，要求千方百计搜寻失联人员，集中资源全力救治伤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涉险群众，加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切实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省领导侯锡民、张文兵、李东辉参加现场指导救援工作。7月6号23时，全省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响应，工作组连夜下沉一线，指导受灾地区抢险救援。省财政拨付救灾资金1500万元，支持黄冈、黄石、鄂州、咸宁抢险救灾，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救灾应急包、毛毯、毛巾被、 T 恤衫等救灾物资5000件，星夜运往灾区，全省巨灾保险理赔同步启动。
2: 来关注湖北本轮强对流天气。昨晚湖北东部遭遇强对流天气，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53个乡镇出现8至13级雷暴大风，局部伴有龙卷风，截至今天上午已造成1.46万人受灾。昨晚11点，全省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响应，紧急拨付1500万元救灾资金，调拨帐篷、折叠床等物资5000件，星夜运往灾区。国铁武汉局启动降雨3级预警，对京广、宜万等重点区段实施列车降速及进行管控，并动态调整运行方案。灾害发生后，救援力量星夜集结，争分夺秒赶赴现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行动全面展开。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3: 昨晚8点多，狂风横扫黄冈城区，局部风力达9级以上。在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园，现场钢结构厂房全面坍塌，钢架折断，许多车辆被大风掀翻。黄冈当地消防部门和蓝天救援队赶往现场救援。
4: 顺带把门搞出来，把那个仓库门整个喊推了，我坐在集装箱这里。
5: 我们组织了包括公安、武警、揭竿民兵、社区志愿者和应急啊、消防啊等等3000人左右到现场进行救援，全部都查彻底，所有区域全部收集完毕。

0: 时间，强对流天气突袭黄石、鄂州等地，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鄂州市鄂城区等地，部分地区停电、道路受阻，当地连夜集结城管、供电等力量，积极抢险。
1: 我们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共计出动了30多支队伍，协助公安、园林进行线路恢复和路面清理。
2: 我们家的2个阳台全都破了，多谢了政府关心，给我们安排房间，给我们搞吃的，蛮贴心的。
0: 灾情就是命令，湖北省迅速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厅连夜派出工作组下沉一线，应急、消防、公安、武警等多支力量全力投入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
3: 目前已经就近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救灾应急包等救灾物资5000件运往灾区，同时各部门联动开展道路清障、电力抢修、排涝除险。
0: 搜救工作高效推进的同时，抢修抢通同步铺开，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我现在位于鄂州市主要交通干道凤凰路，受昨夜强暴雨影响，凤凰路沿线170余棵树木倒伏。险情出现后，50名抢险工作人员通宵驻守抢险。清晨5:30，抢险人员增至700余人，43台抢险机械快速进场作业。
5: 到9:30左右，整个凤凰路的交通保障基本畅通。在今天下午5点多之前，把全城倒伏的树木、影响交通的树木整个清障完毕。
0: 黄石大冶市金牛镇主要道路今天早晨8点已全面恢复畅通，应急供电车进驻保障群众基本用电。黄冈市物流事业发展中心派出近50名工作人员赶赴受损物流园，协助企业抢救转运物资，并协调临时办公场地保障企业运转。
6: 那我们2楼啊，才有一部分的空置的房间，正好可以给他们提供用一下，那我们就派人呢把他们的东西准备搬到我们那边去，我们能尽最大的努力吧，让他们尽快的复工复产。
7: 我现在在黄冈当地的一家纺织品公司，这里受昨夜的龙卷风自然灾害影响，大片厂房倒塌，设备和货物损毁，企业正组织工人对货品进行清点，积极采取自救措施。
0: 在黄冈这家受损严重的纺织品公司，企业正组织工人分区清点货品，抢救订单。人保财险已同步启动理赔程序，专家团队到场快速查勘，助力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8: 他们投保了厂房，然后设备还有存货都投保了，我们到时一起就是对他进行一个快速赔付，让客户尽快的恢复生产。
0: 风雨中救援队伍守护家园，一股股温情暖流也在街头巷尾涌动。在鄂州，夜色中奔忙的各色马甲让居民感叹，看到他们在心里就踏实了。在黄冈虹桥社区，20多名工作人员连续20多个小时值守清障排险，社区居民陈志武主动捐款5000元，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
9: 他在外地工作，今天上午啊，看到我们虹桥社区的这个受灾的情况啊，认为社区的干部啊，社区的老百姓呢、得到了社区很好的照顾，他主动的捐了5000块钱给社区，一部分用于这个救援人员的这个购买饮用水，一部分呢把这一份爱心传递给社区受灾的困难群众。
0: 在黄石，165名受灾居民被安置在大冶市金牛镇雷山凯龙温泉酒店。今天午饭时间，酒店安排了10菜1汤、烤鸭、扣肉、炒时蔬，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番茄蛋汤。镇干部和酒店工作人员在一边招呼老人和孩子先来。风停了，饭是热的，生活还在继续。
10: 晚上吃了馒头稀饭呢，中午吃饭呢，这里炒菜，家里还好吗？
11: 罕见龙卷风为何会在内陆城市形成？本轮极端天气何时收尾？后续有哪些风险？一起来看气象专家权威解读。
12: 根据专家研判，此次龙卷风形成的核心诱因是台风低压残留的暖湿上升气流与东北冷涡的干冷下沉气流在湖北上空剧烈碰撞。
13: 在这样的强的高温高湿的环境配置之下，然后又有东北冷涡的这种干冷空气的触发，那就相当于把冷水浇到这个热油锅里面，会产生强烈的对流的天气的发生。那么最极致的反应就是龙卷，
14: 冷暖空气在我省剧烈的碰撞，高空和地面有很强

0: 强的垂直风切变，风像拧毛巾一样旋转加强，形成龙卷风。
1: 此次黄冈、黄州的 EF2 级龙卷风属于中等强度，其破坏力表现为能够将沉重的干草包吹出数百米远，将大树连根拔起，并能将货车刮离路面。本次带来的灾情，除龙卷风本身破坏力外，也与其移动路径穿越人口密集、建筑集中的城区直接相关。
0: 原因，一是风速大，有的龙卷风强度可以达到强台风级别。此次湖北龙卷监测风力达13级，速度高达40米每秒左右。二是强大的吸力，龙卷的中心气压极低，能轻易把重达数吨的车辆卷翻。被龙卷风卷起来的树枝、瓦砾、金属等在高速运动下有很大的破坏力。
1: 实际上，龙卷风并非只见于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平坦，无明显山体阻挡，江河湖库水气充沛，本身就是我国强风乃至龙卷最容易发生的地区之一，这也是此次强风闯入城市、越过长江和遗爱湖的原因。不过从今天午后，本轮强降雨对流天气将趋于结束，全域风雨最强影响时段已基本过去，但灾害风险并未完全解除。
2: 龙卷风不见得在沿海地区多见，我们国家内陆也常发龙卷风，不仅预警难度大，甚至观测到它都很大。直接观测这个龙卷风，可能还是近几年因为监控摄像头和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被拍摄到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其实之前并不代表着它没有发生过，只是说我们很少能直接拍到它。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确实极端天气发生次数可能会有所增加啊，我们要适应这种现实，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
3: 目前，对于龙卷风的精准监测预警仍有很大不确定性。那么，万一遇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到底该怎么躲、怎么逃？我们专访了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专家，给出了权威安全提示。
1: 龙卷风常与雷暴、冰雹和暴雨相伴出现，在湖北汛期就是强对流高发时段。专家特别提醒大家，平时要多留意积雨云、电闪雷鸣这些前兆。遭遇龙卷风时，如果您在室内，务必远离门窗和房屋外围墙壁，尽量躲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抱头蹲下，卫生间、地下室是相对更安全的区域。如果在户外，要朝着与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的就近寻找低洼处躲避，同时用双手护住头部和脖子。这里要特别强调，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墙，以免被砸或触电。
4: 记住核心避行口诀：室内躲小间，户外找低洼，行车避汽车。如果所处房屋为简易板房或临时建筑物，需迅速转移至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内。开车时如遇龙卷风，不要在汽车中躲避，避开龙卷风行进路径，快速驶离或立即离开汽车，到低洼地段躲避。龙卷风突发性极强，预警时间极短，大家千万不要观望逗留。
1: 除了龙卷风，强对流天气还会带来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专家反复提醒，最重要的就是养成提前看气象预警的习惯，预警不解除，绝不随意外出，并及时关闭家中门窗。如果遭遇冰雹，第一时间到室内躲避，远离窗户和玻璃门，马上拉上窗帘，防止冰雹击碎玻璃飞溅伤人。强雷电时，注意拔掉电视、电脑等电器电源插头，不要使用有金属沥杆的雨伞和其他金属工具。在大风天气下，尤其要避开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因为狭管效应会让风力剧增，非常危险。
4: 农业方面，短时强降水要及时排除农田积水，大风天气下加固大棚、禽舍和农业设施，拆除易被风吹动的覆盖物，减少风阻。在冰雹来临前，抢收成熟蔬果，用防雹网或旧棚膜覆盖陆地作物，减轻砸伤损失。

0: 今天，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省委党校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林虎指出，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执法司法工作成效，深入查摆纠治政法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着力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荆楚政法铁军。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参加研讨班。
1: 6月15号起，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截至6月底，293家签约医院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近5000名产妇享受到基本分娩全额报销，累计减免生育费用2956万元。
0: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刚迎来3胎宝宝的产妇程女士准备出院。出院结算单显示，她住院顺产的个人自付为零。此前，程女士2胎顺产报销后，还自付了4000余元。
2: 当时也花了几千块钱吧，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1分钱，
3: 直接刷医保卡就可以直接结算，流程很简化，一站式服务。
0: 新政面向全省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以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为保障范围，包括顺产42项、剖宫产41项标准化诊疗条目，普通病房床位费、常规手术、分娩镇痛及必需药品耗材等均纳入其中。只要在签约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基本服务包内的分娩费用将由医保基金全额报销。但 VIP 病房、美容缝合等特需服务，以及分娩并发症、合并症的治疗费用不纳入免费范畴，按原有医保政策报销。例如，同样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生产的梅女士，选择进行了产后中医康复项目，按照原有医保比例报销后，她生娃的支出也只需要几百元。
4: 之前都不敢想象，总觉得生个宝宝是那种很大的花销，这个政策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幸福，也有保障。
0: 医保同步创新结算方式，仅使用基础服务包的产妇实行定额打包结算，费用低于定额的医院可留存结余，超支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
5: 基本医保服务包由省医保局统一制定，动态调整，实际费用高于定额标准的，原则上由医疗机构承担，引导医疗机构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减轻费用负担。
6: 在十堰市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有位80后村支书翁新强，他放弃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一干就是12年，把昔日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红色美丽乡村。今天的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7: 湖北口回族乡小新川村在鄂西北大山深处，与陕西交界，从县城到那儿得驱车3个多小时。在五味子种植基地，我们见到了翁新强。
8: 今年这个雨水充足，而且这个肥料也及时的供应上了，现在这个果子长吃的非常好，你看我回这个园子挣个10-20万是没有问题的。
7: 2014年，27岁的翁新强响应号召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那时的小新川土地贫瘠，种普通粮食收成极低，怎么能找到一条致富路？广泛调研后，翁新强把目光投向本地原生野果五味子，可当时这个想法村民们却不认可。
9: 我怕五味子到时候种了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猪都不吃。
7: 群众有顾虑，党员先带头，他自掏腰包买种子、育种苗，自己先试种。在翁新强的第一本工作笔记里，密密麻麻写满了种苗、肥料、搭架的各项花费。他先后6次前往东北学习种植技术。
8: 当时因为也没有钱嘛，就坐那个普通的立体火车，光路上都是60多个小时。第一趟光种子项目就花了300多块钱，买种子就买了200多斤。
7: 回到村里，他免费提供种苗和技术，动员村里的老党员先行先试，还跑遍全国各大中药材市场，和乡亲们签下保价收购协议。看到党员户种出了甜头，村民们纷纷跟上。

0: 今小新川村的五味子产业已辐射鄂陕两省三县18个乡镇60多个村，发展基地5000多亩，带动1043户农户增收，户均年增收超1.2万元。
1: 农户种这个普通的小麦、玉米，他们的亩经济效益大概在800到1000元。种我们这个五味子，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科学管理，亩的收益能达到3000到5000元。
0: 产业趟出了路子，翁新强又全力改善乡村居住环境。在他的笔记本里，还清晰列着当年小新川村的五难。挣钱难，出行难，看病难，读书贵，住房改建难，每个都是硬骨头，可翁新强却下定决心一个个啃下来。为了修路，他前后跑项目争资金，用6-7年时间拓宽升级29公里主公路，修通20公里通组路、院落路和产业路，新建拓宽8座便民桥，全村路网形成小循环，水泥路直接通到了田间地头。
2: 我们以前呢，我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全村几乎全是泥巴路，3个轮子及以上的车满打满算不到30辆。那么经过我们10年的发展，目前我们村的家用小轿车突破了400辆，80%以上家庭都有小轿车。
0: 12年来，翁新强的13本工作笔记写满了山村的变迁。如今村里不仅路通了，水也通了，家家户户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学校改扩建，养老照料中心升级，曾经的五难如今都变成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3: 生活也好，中国照顾得好，样样都好。
4: 之前有想过能住这么好地儿吗？
3: 没有想过，
5: 做梦都没梦到。
0: 当年母亲送他出山，叮嘱别回这穷窝，可翁新强偏偏回来了，一干12年，从孤身试种8亩地到带动1000余户致富。他说自己出不去了，但这哪里是走不了，分明是把根深深扎进了这片土地。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循着他的足迹回乡，大山深处正长出新的希望。
6: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7: 上半年湖北铁路冷链运输累计发送5.8万吨，同比增长81.8%，其中饮品类增长迅速，增运超1.8万吨。7月6号，中宣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覆盖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湖北3处入选，分别是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陈潭秋故居纪念馆和屈原祠。7月6号，湖北省文旅厅发布三国文化之旅主题榜单，甄选10大核心市县、30多处精品点位，推出暑期亲子研学专属游玩路线。榜单串起荆楚全境三国古迹，涵盖古战场、古城遗址、名人旧址等。为保障武汉渡江节顺利举行，武汉两江轮渡航线武中线、江汉揽胜轮渡专线、江滩观光线将于赛事举办期间临时停航，具体停航时间是7月9号，轮渡航线6:30起临时停航，预计11点复航。7月16号，轮渡航线6:30起临时停航，预计12点复航。
6: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8: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6: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

0: 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0: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2: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3: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

0: 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1: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8: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1: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0: 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

0: 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等一下，刮了吧，
2: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2: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2: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

0: 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宏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 小暑温风至，

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5: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
6: 吴次长，我们家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
5: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

0: 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1: 人才，老郑，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部，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温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2: 是。
0: 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3: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2: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2: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处罚。

0: 谢谢太太。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过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谁？侦防组的顾组长。哎，顾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咱昨天这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1: 别，托您福，托您福，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您吩咐您吩咐。
1: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0: 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这，
1: 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嗨，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这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
0: 就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我急得不行。
2: 没事，我帮您查。我把号码先写。哎，好。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啊，好。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呢。 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不你就先帮我跑一趟。
2: 5个礼盒，哎，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哎，你们忙，
2: 辛苦辛苦。

0: 过年是杂事儿多，
1: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2: 2872。
1: 啊，是2872。
0: 麻烦啊，王主任。
1: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古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0: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1: 也有。
0: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再查。
1: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0: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1: 不敢这么说。
0: 不好意思啊。哎呀，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1: 那不应该是。
0: 我知道了。啊，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在哪？
1: 啊，那我。

0: 喂，昌城吗？
1: 不用打了，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呀，顾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亮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哎，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0: 顾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顾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1: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啊，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1: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0: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1: 啊。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0: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1: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2: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1: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2: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
4: 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1: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红红吗？去。
1: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2: 是，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1: 哦，
2: 走走，好好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1: 来，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2: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吧？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1: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贡爹刻意报复啊？
2: 嗯，哪一个贡爹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1: 是。
2: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贡爹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

0: 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您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0: 好了，豆豆，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0: 那这样，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你。
2: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你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她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1: 哎，
2: 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
1: 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些行动。
0: 那就太感谢了。哎，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
1: 没事没事，我送你，送你。哎呀，
0: 有苦
1: 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0: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啊，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
1: 是，
0: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
1: 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谷组长。

0: 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们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咱妈交的情人，现在就你妈你妈了。
1: 你有没有点良心啊，
0: 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姐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苟且共谍，
1: 现在已经枪毙了，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话没良心，
0: 长城。
2: 以后咱们少跟那个古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3: 哎，下班了。哎，你谁呀？
4: 保密局长。
3: 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4: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3: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4: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
3: 哎，
4: 朱晨之。
3: 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
4: 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那不好意思。
3: 长官慢走。
5: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蹲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4: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5: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4: 还在等信儿。

0: 进，
1: 李科长，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0: 咱们没那个交警，有事直说。
1: 行，那就说正事，保密局查案。
0: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调查令。
1: 哟，原来黎文元是谷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
0: 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
1: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青。

0: 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
1: 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找错地儿了。哦，
2: 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

0: 幸会，真房祖古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1: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2: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我冇开玩笑嘞，搿套金丝菇都加盐，再讲铁公加铁板，那就要出海哦。
1: 哎，钞票好多覆盖的呗。
0: 我看看搿套风浪加头，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飞机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部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您来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答案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啊，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吴办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交际科呀。
1: 不太熟悉啊，阿妹，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0: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1: 我知道，可是阿妹，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0: 我可以不回福州了，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1: 阿妹，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0: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不要一问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 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1: 我也想帮你，阿妹。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泰文不方便，那我不理我。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 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2个月可以，我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我。 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1: 好，2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
0: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借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是。

0: 上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
4: 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5: 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
6: 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7: 止住止住，不要冲动啊！
8: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9: 他们忠于信仰，
1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9: 潜伏于深处，
11: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9: 初心不改，
1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9: 无怨无悔，
10: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9: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1: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9: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1: 情报。
12: 哎，导演呢？
13: 这节目没有导演。
12: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3: AI 写的。
1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3: 好，来，三二一，开始。
12: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3: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4: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2: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14: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6: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10: 工作需要，还请你科长配合我们。
17: 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找错地儿了。
10: 哦，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17: 交几科呀？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泰文不方便，那我不理我。你继续做你的国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像每天都担惊受怕。
1: 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
0: 2个月可以。
1: 我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好，2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2: 弥补女儿的。
0: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借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太空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2: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3: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2: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
3: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2: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4: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2: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3: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0: 希望你能顺利
1: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2: 是。
3: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4: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3: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4: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3: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4: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3: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
1: 顾组长，
2: 这么紧张干什么？
3: 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0: 她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3: 那当然了，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0: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3: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0: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3: 等什么下班啊？坐我车去吧，来，帮我拿上。
0: 今天是年三十啊，
3: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
1: 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0: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房组的古苏川又来找我了。
1: 阿菊，你那个养母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
0: 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你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的一跑了之了，难道我没有替他悲催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
2: 他说年三十回来。
1: 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

0: 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监控立业，大街上的阿妈阿狗都说成共谍，所以顾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
1: 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0: 哎呀，顾组长在外面等着呢。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啊，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美元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皮，
1: 降血压的。
2: 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3: 烫。
4: 哎，烫！
5: 建成，
4: 慢点儿，
5: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6: 嗨。

0: 22岁，他知道爸有2儿2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他有南方口音。可他对我们特别有耐心，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哦，我
0: 没事。
1: 谢谢。
0: 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去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苦了，老师。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这家餐厅的菜不错，挺好吃。你师母手艺还行啊，
1: 一直都很棒。嗯，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笑>
0: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1: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
2: 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聂西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1: 好，
2: 你多吃点啊。嗯，
3: 你调工作啊？什么时候调的？
2: 好像是上周调的。
3: 嗯，
2: 教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4: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有交际科。
2: 嗯。
4: 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
1: 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啊？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吧？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那时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妹，你先别冲动，那些。
3: 有他的难处，
4: 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所以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3: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所以希望……
4: 我听明白了。
2: 叶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叶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 阿美，如果你那么生叶希的气，那我来替叶希道歉。对不起。哎呀，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 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 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不哭了不哭了，啊，来。 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5: 但愿今年胜去年。<笑>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
1: 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0: 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
1: 唱什么歌？
0: Freedom, freedom, that's my song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 song for today.
2: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晨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附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晨了。他
3: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晨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4: 老郑，
2: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3: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2: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武器？
1: 。
2: 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者，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片船板也浮上向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1: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
1: 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0: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
1: 什么？姐夫。

0: 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
1: 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死了。
0: 不怕了，有我在的，我照顾你了。
2: 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
0: 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
1: 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1: 真的吗？怎么了？哦，
0: 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1: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进。
4: 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5: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4: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5: 这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4: 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5: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啊？
4: 不会的。
5: 那就谢谢了。

0: 下海啊？
1: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0: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1: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0: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出去，人交给你们了。
1: 是。
2: 爹娘结发，生下阮家弟两人。
3: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专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0: 么人？
1: 啊，关院长，不好意思啊，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

0: 他没来过。站住！这些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没见过。有没有见过他？
1: 没见过。
0: 见过这个人没有？
2: 没有没有。
0: 别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1: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
0: 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2: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是。
0: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3: 是。

0: 张队长，
1: 是。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无影无踪撤退。
1: 我是爆料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威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在全省所有县市区，近5000名产妇享受到基本分娩全额报销，累计减免生育费用2956万元。
1: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刚迎来三胎宝宝的产妇程女士准备出院。出院结算单显示，她住院顺产的个人自付为零。此前，程女士二胎顺产报销后，还自付了4000余元。
2: 当时也花了几千块钱吧，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3: 直接刷医保卡就可以直接结算，流程很简化，一站式服务。
1: 新政面向全省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以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为保障范围，包括顺产42项、剖宫产41项标准化诊疗条目，普通病房床位费、常规手术、分娩镇痛及必需药品耗材等均纳入其中。只要在签约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基本服务包内的分娩费用将由医保基金全额报销。但 VIP 病房、美容缝合等特需服务，以及分娩并发症、合并症的治疗费用不纳入免费范畴，按原有医保政策报销。例如，同样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生产的梅女士，选择进行了产后中医康复项目，按照原有医保比例报销后，她生娃的支出也只需要几百元。
4: 之前都不敢想象，总觉得生个宝宝是那种很大的花销，这个政策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幸福，也有保障。
1: 医保同步创新结算方式，仅使用基础服务包的产妇实行定额打包结算，费用低于定额的医院可留存结余，超支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
5: 基本医保服务包由省医保局统一制定，动态调整，实际费用高于定额标准的，原则上由医疗机构承担，引导医疗机构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减轻费用负担。
0: 今天，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6: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殿勋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省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105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和3个务必的伟大号召，自觉贯彻落实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湖北落到实处。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切实做到学深悟透、真信笃行，全面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加快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机关引领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管理创新和服务变革，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以务实、高效、清廉的良好作风推动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各项工作落实，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努力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黄冈蕲春县是艾草的核心产区之一，一株艾草能变出哪些花样，又能铺就一条怎样的致富路？来看记者的调研。
1: 走进蕲春县蕲艾小镇，浓郁的艾香扑面而来，沿街门店艾草花束手工箱包摆满货架，前来选购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手工体验区，一些游客就地取材，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6月15号起，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截至6月底，293家签约医院覆盖。

0: 搭配艾叶、藿香等中药材，亲手装填香包。
1: 自己装更有仪式感吧，更有心意吧。要给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弄一个，挂在床头都可以。
0: 如今在蕲春大大小小的商超和产业园里，艾草产品早已跳出单一的端午品类，艾条、艾灸贴、精油等养生类产品，艾草化妆品、牙膏、沐浴露等生活日用品，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发展到1300多种，上半年我们的综合产值已经突破100亿，这两年呢已经远销到东南亚、欧盟市场。
0: 产品热销的背后是科技力量的持续加持。在湖北蕲艾供应链有限公司，两套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正马力全开，赶制新型艾灸贴。
3: 把艾草的一条成分提取出来，用在艾灸贴上，减少传统艾灸贴对皮肤的伤害。下半年我们计划在这儿再加3条生产线。
0: 让张健底气十足的是距离工厂不远的湖北省蕲艾产业技术研究院，这里汇聚了全国21个高校科研团队的专家与企业联合攻关。目前研究院已取得13项专利，促成200多项技术合作，成果涵盖家居用品、日常保健品、艾草食品等多个领域。
4: 现在已经有企业开始落地生产线了，比如说艾草红糖、艾草糕点、艾草茶，那这些呢，对于企业的产品研发也算是打开了一个新的赛道。
0: 新赛道吸引新投资，目前全县艾草上下游企业超过4000家，贯通种植、加工、服务全链条，带动超30万人就业增收。全县已开设近20家培训机构，累计培训9.4万名艾灸师。依托蕲春艾灸师金字招牌，本地从业者已在全国开设5000多家艾灸养生馆，帮助老百姓就近创业就业。
5: 有一份技能在手，很踏实啊，然后有一份稳稳的收入，就挺开心的。
0: 目前蕲春县艾草种植面积已超20万亩，带动4万多农户参与种植。在蕲州镇金鸡村，返乡农户张志坤和村民正忙着采收艾叶。几年前，张志坤从温州返乡种艾，最初只敢种10几亩，如今借着产业东风，联合5家农户成立合作社，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多亩。
6: 你还没拉下来，人家就已经定收了，你在种的时候人家就跟你协议就签好了，不担心销售了，就大胆放心的去种了。
7: AI 投入到底值不值？这是很多企业上项目时最大的问号。最近，光谷一家00后创办的 AI 企业，全国首发了一套 DRV 每日成果价值算法，把 AI 干的活算成真金白银，让企业心里有了底。
8: 这家企业叫摩泰跃迁，2023年在光谷成立，核心成员平均年龄不到25岁，硕博占比超80%。他们独创的 DRV 算法抓了3个关键变量：人工做这件事要多久？这个岗位一天值多少钱 ？AI 做出来的质量怎么样？三笔账一算 ，AI 每天创造的价值一目了然。目前，企业已经把这套算法内置在核心产品里。
9: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已经合作的一些企业，通过我们计算，它内部的 DRV 的这个产出比仍然特别高，对于它的这个脱困成本差不多有400%以上的。
8: 目前公司已在全国服务近100家大型上市企业和国央企，以及近1000家中小企业，覆盖工程咨询、招投标、教育、应急、水利、服装、电商、新媒体等10多个行业。
9: 与各个行业内的这种头部企业去合作，我们一起去联合打造行业垂直的智能体产品，并且与大家去分享收益。
8: 眼下光谷已聚集超800家 AI 相关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00亿元。
7: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

0: 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十大前沿动态，从智慧医疗落地日常、国产封装产能跃升，到具身智能双雄突破，从 AI 芯片低功耗突围、 GPT 5.6 监管博弈，再到折叠屏重构办公逻辑、 CAIT 系统预警、 AI 失业风险，技术正加速下沉，创新更重温度与时效。让我们一起看清趋势，读懂本质。GPT 5.6 三档齐发却受限开放，美国政府介入前沿 AI 发布成新常态。 OpenAI 发布 GPT 5.6 系列模型，包括旗舰版 Sol、 均衡版 Terra 和轻量版 Luna， 性能在编程、生物研究及网络安全等领域显著提升。其中 Sol 的性能全面超越 GPT 5.5， 在 Terminal Bench 2.1 编程测试中达 91.9%， Exploit Bench 网络安全任务中以约1/3输出 Token 匹敌 Mythos Preview， 且未达 Cyber Critical 风险等级。值得注意的是，该系列并未全面开放，而是应美国政府要求，仅向首批约20家可信合作伙伴提供有限预览，名单呢已与政府共享。 OpenAI 明确表示，此类政府审批式发布不应成为长期默认机制，强调其目标是尽快实现广泛可用，以保障开发者、企业及网络防御者及时获得先进 AI 能力。 GPT 5.6 三档齐发，既是技术跃进的体现，也折射出 AI 发展正步入监管与创新深度博弈的新阶段。性能突破有目共睹，但发布受限已非偶然个案，而是美国政府将前沿 AI 纳入战略管控的明确信号。开放与安全如何平衡，信任机制如何构建，审批流程如何透明高效，已成为决定 AI 能否真正赋能开发者、企业与公共安全的关键命题。未来的技术演进不仅要看参数与分数，更要看制度是否跟得上算力的脚步。vivo X Fold 6发布，大屏 AI 办公新范式登场。vivo 发布新一代折叠屏手机 X Fold 6，起售价7999元。新机主打大屏加 AI 办公体验，搭载蓝鲸 Mix 天玑9500超能版芯片，强化端侧 AI 算力，支持 AI 文件管家、AI 会议助手及行业首个 AI Agent 专题问答功能。系统层面首发 Origin OS 6 Fold 与原子工作台，实现最多四窗口并行操作，与 AI 跨窗托放，提升多任务处理效率。影像方面，配置蔡司2亿像素主摄与 APO 超级长焦，并首发蓝图影像芯片 V3 加及 vivo 蔡司增距镜 G2。 在此次发布会上， vivo 强调了折叠屏手机正从简单的屏幕展开向 AI 任务处理平台演进的趋势。 vivo 副总裁黄涛表示，蓝厂要做的是基于用户对 AI 多任务的使用需求，打造一个真正为移动 AI 而生的软硬件平台。折叠屏手机正从形态创新走向能力深耕， vivo X Fold 6以大屏为基， AI 为刃，试图重新定义移动办公的边界。它不只是硬件参数的堆叠，更是对真实工作场景的回应。会议记录、文件整理、跨应用协作，这些高频

却低效的环节正在被端侧 AI 悄然重构。当然，技术落地终究要经受用户习惯与实际需求的双重检验。当四窗口并行遇上手忙脚乱，当 AI 助手遇上人类节奏，真正的范式转移或许不在于机器多快，而在于它能否真正读懂人的工作逻辑。大湾区首家200亿巨深智能公司诞生，自变量智平方双雄并立。大湾区首家估值突破200亿元的巨深智能企业诞生，自变量机器人在2个月内连续完成 B 加 B、加加和 C 轮三轮融资，四轮融资全部交割完毕，投后估值超200亿元，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迈入200亿俱乐部的巨深大脑公司。几乎同一时间，被誉为最像特斯拉的通用智能机器人公司智平方宣布完成一系列新融资，融资总额近50亿元，投后估值同样超200亿元。自变量发布全球首个基于世界统一模型架构的巨深大模型 Wall-B， 实现视觉、语言、动作与物理预测的端到端联合训练，并推进搭载该模型的机器人进入真实家庭场景，验证泛化能力。智平方推出并开源了自研原创的类脑 VLA 模型 Neural VLA， 该巨深智能系统同时具备主动感知、故障自恢复与持续记忆三大类生物运动能力的巨深智能系统，被业内视为下一代机器人大脑的重要演进方向。同城同一天，双双撞线200亿，巨深智能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真实世界。自变量智平方双雄并立，不仅标志着大湾区在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更折射出资本与产业对大脑加身体协同进化路径的高度共识。当类脑 VLA 赋予机器本能反应，当世界统一模型打通感知、理解与行动的壁垒，真正的智能体已不再遥远。未来竞争的关键或许不在于算力多强、参数多大，而在于能否让技术扎根场景，服务生活，创造价值。苹果 Vision Pro 掌舵人出走 OpenAI， AI 硬件人才争夺战白热化。苹果 Vision Pro 及智能眼镜业务负责人保罗·米德确认离职，将加入 OpenAI 硬件部门，参与其 AI 设备家族研发。这位在苹果工作15年的资深硬件高管，曾主导 iPad Mini、iPhone X 等关键产品，并领导 Vision Pro 7年工程开发及新一代无屏智能眼镜项目。其出走与苹果近期高层重组密切相关。随着约翰·特努斯升任 CEO， 乔尼·斯鲁吉转任首席硬件官，硬件团队汇报层级调整，部分高管被降级。米德离职后，职责由副手 Fletcher Rothkopf 接替。此举加剧苹果在 AI 可穿戴赛道的人才压力，而 OpenAI 则加速构建设计加 AI 加硬件铁三角，推进首款消费级 AI 终端落地。人才流动背后折射出 AI 硬件赛道的激烈博弈。苹果 Vision Pro 虽已问世，但市场反响与技术迭代仍面临挑战，而 OpenAI 正以顶尖人才为支点，加速构建自主硬件生态。这场巨头间的争夺战不只是高管的去留问题，更是未来人机交互入口权的提前卡位。当软件巨头全力压住硬件，硬件老兵纷纷奔赴 AI 前线，真正的 AI 终端时代或许比预想中来得更快。理想智驾年底冲刺特斯拉。理想汽车智驾负责人詹坤表示，尽管国内第一梯队车企间智驾差距短期收窄，但整体与特斯拉仍存在明显距离。理想正以全站自研为根基，强化算力、芯片、基础设施等自主可控能力，并坚持投入数据清洗等基础性苦功夫，构建高迁移成本的技术护城河。公司明确将年底追平特斯拉智驾水平设为关键目标，以此作为突破行业瓶颈、确立领先优势的核心路径。理想以全站自研为锚，用扎实的数据清洗、算力攻坚和芯片布局，默默筑起技术护城河。年底对标特斯拉智驾，不只是速度的追赶，更是可靠性与落地能力的全面较量。当技术深耕遇上真实需求，中国智能汽车的下半场正由实干者定义。国产先进封装迎扩产高峰，全球供应链重构下技术自主成关键。
2026年成为国产先进封装扩产关键年，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密集加码，总投资额已超300亿元。永曦电子年内两度宣布扩产，合计投资124亿元，涵盖宁波三期高端封测项目及马来西亚海外基地。长电科技拟投78亿元建上海临港高端封测工厂，华天科技、深科技、盛和精微、通富微电等已纷纷布局。

于存储、HPC、汽车电子等高增长领域的先进封装产能。驱动因素在于 AI 与高性能计算爆发，带动全球先进封装需求激增。又预测该市场2030年将达794亿美元 ，CAGR 约8.4%。其中 AI 相关应用增速近15%。国产厂商正加速推进技术自主与产能替代。国产先进封装正从技术追赶迈向产能主导。2026年不仅是扩产高峰，更是供应链话语权重构的分水岭。当全球 AI 算力竞赛进入深水区，封装已不再是后道配角，而是决定芯片性能与能效的关键一环。巨额投入背后是国产厂商对技术自主的坚定突围，也是对中国制造在全球半导体格局中站稳支点的务实选择。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中国联通与鱼跃医疗共建 AI 医疗生态，推动可穿戴设备与智能制造升级。中国联通与鱼跃医疗深化战略合作，聚焦 AI 加可穿戴设备全链条共创。在南京物联网生态大会上，联合发布健康戒指 R3 和 4G 便携式心电采集器，双方共建智能医疗器械创新联合实验室，依托联通云网算力支撑，实现医疗监测能力日常化、智能化。同时，联通为鱼跃普美康 AED 工厂定制 5G 倍速链自动化产线，提升制造精度与效率，并推动国产高端医疗器械技术出海。这一合作不仅让健康监测从医院走向日常，更让国产医疗器械实现了从硬件制造到智能服务的跨越。当可穿戴设备真正读懂人体信号，当 5G 产线精准托起生命守护者，智慧医疗便不再只是技术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未来以来，关键在于如何让创新温度与普惠力度同步升温。AI 芯片新锐融资68亿，挑战英伟达，低功耗解码方案成突围关键。美国 AI 芯片初创公司 Sambanova 正推进新一轮8亿至10亿美元融资，估值跃升至约100亿美元，较4个月前增长近5倍。其核心竞争力在于低功耗可重构数据流架构。宣称 AI 推理功耗仅为英伟达 GPU 的1/10，并转向与英伟达协同而非直接替代的策略，由英伟达处理，预填充阶段 Sambanova 专注解码环节。公司已获英特尔9%持股及多项合作，包括联合推出 AI 推理方案，携手 Vista Equity 打造混合云平台，并与沙特阿美合作开发大模型。第五代芯片计划年内出货，但 HBM 内存短缺或制约规模化落地。在 AI 芯片赛道竞争白热化的当下， Sambanova 以低功耗解码为支点，撬动格局重构，展现出差异化突围的清晰路径。但技术亮点终需经量产验证，资本热度也需让位于流片落地与供应链协同。当 HBM 短缺成为行业共性瓶颈，能否将架构优势转化为稳定交付能力，才是决定其能否从估值黑马蜕变为产业支柱的关键一役。读博最后一年转战 AI 安全领域，意外斩获 OpenAI offer。布朗大学博士生雍正兴在博士最后一年从多语言大模型研究转向 AI 安全领域，凭借 Astra 奖学金项目期间聚焦 AGI ASI 风险防范、可扩展监督与模型对齐等关键课题，成功入职 OpenAI。 作为 Astra Fellow 专注于 AI 安全研究，他坦言求职过程充满意外，真正影响面试结果的往往只有一两篇相关论文，而非发表数量。面试形式高度多样，涵盖系统设计、并行编程，甚至 AI 智能体使用，工作适用制日益普遍，部分持续长达1周，时机至关重要。 AI 安全岗位近年显著增多，留用机会罕见，研究岗需全程参与面试，且多数面试内容与其新方向无直接关联。这一转型路径凸显 AI 安全领域对实践能力与快速适应力的重视。这位博士生的转型故事揭示了一个现实，在 AI 安全这一快速演进的前沿领域，扎实的问题意识、临场的解决能力与敢于归零的勇气，往往比既有的学术履历更被看重。当技术边界不断被突破，真正的竞争力正从论文数量转向思维锐度与行动速度。这不仅是个人选择的胜利，也映照出整个行业对多元背景与实战素养的迫切呼唤。加州推出 AI 失业追踪系统，高学历劳动者成早期预警重点人群。美国加州推出 AI 失业追踪系统 CAIT， 每月分析失业保险申领数据与职业 AI 替代风险的关联性。

0: 首份报告显示，截至五月，全州未出现 AI 引发的大规模裁员潮。但自2022年底 ChatGPT 3.5 发布以来，高学历劳动者在易受 AI 影响岗位上的失业申请呈持续上升趋势。尤以旧金山湾区为甚，专业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变化最明显。该系统定位为早期预警工具，旨在识别潜在冲击人群，提前提供培训与支持，并非认定 AI 已造成大规模失业。其核心价值在于将 AI 就业影响从定性猜测转向长期量化监测，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基础。CAIT 系统的真正意义不在于预测失业，而在于提醒我们，当技术迭代加速，政策响应不能只靠事后补救。高学历劳动者首当其冲，并非因为他们能力不足，而是他们所处的岗位恰恰处于人机协作的最前沿地带。与其争论 AI 是否正在取代人类，不如思考如何让预警机制真正跑在裁员决策之前，让培训支持快过算法升级的速度。数字化不是冷冰冰的替代逻辑，而是为人的转型铺路，为组织的进化赋能。AI 正加速融入医疗、汽车终端与制造，具身智能落地，国产封装崛起，人机协同深化，技术温度与产业厚度齐升，未来属于扎根场景、服务真实需求的实干者。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送到家吗？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瑰宝，我来献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莎娜，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也是我国著名的朗诵艺术家詹泽老师，欢迎您。
1: 谢谢。我们知道浩渺而壮阔的长江带给我们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这一期呢我们依然充满了太多的好奇与期待。
0: 好，谢谢，也欢迎詹泽老师的到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叶李教授，欢迎叶老师。
2: 长江宝贝，长江文化之美令人沉醉，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听今天的小小鉴宝官们给我们的推荐，带给我们的惊喜。嗯，
0: 欢迎我们的叶老师啊。接下来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幽默又帅气的洪洋哥哥。
3: 长江啊，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宝

0: 库，里边有特别多的宝藏。我觉得看我们长江宝贝的节目啊，就是一个寻宝的过程。今天就特别期待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宝贝，什么样的惊喜了。
1: 好，我们也都期待啊，欢迎洪阳哥哥。好的，接下来呢就是活力满满的，每天都是阳光热情的，美丽又温柔的爱萌萌萌萌姐姐，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爱萌萌，今天很开心又能够参加长江宝贝的录制。一条大河，我家就在岸边舵。我从小就是长江边上长大的人，所以今天我也非常期待咱们的长江宝贝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宝贝呢？
3: 妈妈安心，孩子爱喝的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
1: 再次欢迎我们四位老师的到来。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条短片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长江宝贝推荐人。

0: 在我的家乡十堰有一座青龙山，10000年前这里确实有龙出没，但他们是来这里下蛋。
1: 那是中国神话里能呼风唤雨的神龙，还是西方电影里视金如命的怪兽龙？
0: 想知道答案，就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长江宝贝。
2: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我们的家乡十堰云阳青龙山。
3: 上新了，长江宝贝，让我们有请来自湖北十堰的王运硕和杨子涵，欢迎他们。
0: 大家好，主持人姐姐好，我叫王运硕，今年12岁。
3: 欢迎你。
1: 大家好，主持人姐姐好，我叫杨子涵，今年9岁。
3: 这一看，王运硕是哥哥，我们的杨子涵是妹妹，对吧？哎，你们两个人是兄妹关系吗？
0: 不是，因为我们的妈妈是同事，我们应该属于好朋友关系。
3: 哦，妈妈是同事，所以他俩应该就算是发小这样的朋友的关系哈。那你们两个人今天结伴而来，我大概能猜到一点点原因了。你们今天要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呢？
0: 我们带来了一段短片，大家可以先来了解一下。
3: 先卖个关子，我们先来看短片。
4: 通过对青龙山周边地质构造分析，推测在8000万年前，这里古沼密布，水草丰美，林木茂盛，吸引大量恐龙来这里生活，并在山前的冲积扇上集中产蛋。雨季来临，洪水汇入盆地，将恐龙蛋埋入泥沙，形成新的沉积物。下次雨季，又一批恐龙蛋被淹没。就这样，层层叠加，周而复始。最终，沉积物转化为沙砾岩，成为埋藏大量恐龙蛋化石的聚宝盆。哇！最终以恐龙蛋化石群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啊！
5: 原来是这样啊！哎，我觉得呀，就是每一个男孩儿，不管你长到多大，感觉都对这个恐龙啊没有抵抗力。比如说我儿子就特别喜欢恐龙，
3: 我儿子也是。
5: 然后家里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恐龙的玩具啊，但是呢，好像恐龙蛋好像见的比较少，对不对？
3: 对，
5: 没怎么见过。
3: 你们难道真能把恐龙蛋带来吗？
5: 恐龙蛋化石吗？难道是？
3: 不能吧。
5: 好期待呀、啊！到底是啥呀？
3: 现在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我觉得不赶紧开箱，各位老师都坐不住了。
5: 对。
3: 那你们二人派一个代表陪我一起去那个宝箱前，我们去开箱。好，来来来，我们的运硕跟我一起啊，来。今天王运硕和杨子涵他们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太好奇了。我说3、2、1，你就来开箱好不好？来，3、2、1，请开箱。你慢点，你等会儿。
6: 哦，真的是吗？我天哪，真的是恐龙蛋啊！
3: 这应该是不能拿出来的吧？
0: 这是一个仿真恐龙蛋，真的我们带不过来。哎呀，
3: 吓死我们了！仿真的恐龙蛋，
6: 这样摔了这可不得了啊！
3: 哎呦，真的是。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推荐这个来当你们的长江宝贝？
1: 我们青龙山的恐龙带一共有三个世界罕见，第一个世界罕见就是龙蛋共生，因为在长期以来的古生物化石挖掘经验中，科学家们发现很多恐龙和恐龙蛋，它们都不是同时出现的，即有蛋无龙，有龙无蛋。第二个世界罕见，就是2023年。在我们那里发现了三枚结晶恐龙蛋，这三枚特殊的恐龙蛋化石内部洁白如玉，晶莹剔透，在光影下闪闪发光，与众不同。
0: 我的天哪，会发光的恐龙蛋化石。
2: 第三个世界罕见是青龙山的恐龙产蛋非常多和密集，有专家推测有30万枚以上。
3: 哇，30万，
0: 30万枚以上，
4: 这么多呀！
0: 所以今天你看，他们真的也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大门啊，让大家了解这个恐龙蛋化石。那他们今天带来的这个长江宝贝是否能够获得推荐资格进入下一环节呢？各位老师，请准备好，来。3、2、1，请送花。好的，今天我们王月硕和杨子涵两个人呢获得的小红花一共是16朵，恭喜你们二人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
5: 我就觉得非常的神奇，今天呢孩子们又给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关于恐龙蛋化石的知识，而且呢就是我也没有想到在我们湖北有这么珍贵的、这么罕见的、这么密集的这个恐龙蛋化石群，这样一个世界级的遗址，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期待跟两位小朋友一起开启恐龙蛋化石秘密的探索之旅。
0: 我也特别特别的期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两位小朋友带着他们今天推荐的长江宝贝，一起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我想问一下，你们二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
1: 在我们的青龙山，有很多人在保护和研究这些恐龙蛋，所以我们今天就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让那些恐龙蛋浮出地表的科学家们。
0: 那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什么呢？
2: 青龙山的修蛋专家。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1: 听说过修手机、修电脑、修电视机，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修恐龙蛋？在我的家乡，就有一群修蛋专家，全名就是恐龙蛋修理师。
2: 为了不破坏恐龙蛋化石埋藏的位置信息，工作的时候他们得趴在地上。一般来讲，修理一个恐龙蛋需要50个小时，往往趴在那里半天时间，只能修复那么一小块。
1: 所谓修理恐龙蛋呢，就是让它们展示和暴露出来，从看不见的形态变成大家看得见的形态，这样科学家们就可以继续对它进行研究。
2: 你们看，用来修复恐龙蛋的工具就是这样一个高频次震动的针头，针头可以让围岩脱离，而且还不破坏蛋壳本身，把化石生物部分尽可能的暴露出来，把不需要的部分去掉，这可是个非常精细的工作，一不小心你可能就毁了一个恐龙蛋哦。
1: 大家再来看看这个蛋，从这个开口一直都还是有蛋壳的，我们从上往下修理过程中，一直到这里才看到蛋壳，意味着上面蛋壳当时就可能已经破掉了。有两种情况，破壳蛋有的是孵出过恐龙，有的是被别的猎食者把里面吃掉留下来的一个蛋壳遗迹。这些修蛋专家们干着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一层一层的地层，就好像地球写下的一页又一页的日记，记录着地球的过往。
2: 我们翻阅它，探索它，就能知道更多地球的奥秘。谢谢大家。
0: 谢谢二位。听完了二位的分享啊，真的对这个恐龙蛋的修理师这个工作还是挺羡慕的。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啊，看看这个恐龙蛋修理师他们的日常。哎呦，
4: 这条件很艰苦啊！
0: 刚说完羡慕人家，
4: 而且需要非常精细，对不对？
1: 因为恐龙蛋它那个化石，你要想去掉不需要的部分，你需要很长时间。你如果你想修复一个恐龙蛋，需要50个小时。
0: 50个小时，
4: 五十个小时，
1: 那可是不吃不喝啊！
0: 不吃不喝50个小时。

0: 哇，真的是要向他们致敬，非常的不容易。
1: 对，没错，嗯。
2: 除了日常修复恐龙蛋，那些修蛋专家们还负责对地质表层、恐龙骨骼、化石成分进行研究，去揭秘一些难题。比如，为什么出土的恐龙蛋是成规律的弧形排列？这些蛋是哪种恐龙所产？未来这些谜团一定会被慢慢解开。
1: 嗯，
0: 是，
1: 所以这些恐龙蛋真的有价值啊。
0: 对啊，我觉得真的要跟这些恐龙蛋修理师致敬啊。那关于这个青龙山的恐龙蛋，我特别好奇啊。我觉得青龙山是一个有着神秘力量的地方哈、啊、你看这个地底下有30万枚的恐龙蛋化石，我们除了研究它之外，我们该怎么保护他们呢？
3: 除了这些修蛋专家，还有很多龙蛋守护者。以前由于缺乏对古生物学知识，当地村民对恐龙蛋化石保护意识不足，把这些恐龙蛋化石当作普通的石头来铺马路、垫猪圈。以前外地人来收购这些石疙瘩，一个卖7毛钱。
1: 哎呦，心疼死我了。
3: 1995年后，国家成立了自然保护区，把这些化石保护起来。我们的妈妈都在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他们每天都要上山巡山，做好图片和文字记录。保护区内还铺设了大量监控，防止人盗挖恐龙蛋，破坏地质遗迹。
2: 我觉得还有一群特别厉害的人，他们就是盖房子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为了不让恐龙蛋被风吹、被雨淋，修了好多好多像恐龙一样的大房子，把恐龙蛋化石保护起来。所以我们整个博物馆都是在恐龙原址上建立，造型啊，就像一只巨型的史前恐龙，正俯身产下龙蛋。博物馆还曾获设计建筑金奖，我觉得他们可是真太了不起，太聪明了。
1: 真的是，它有多大？它占地面积有多大呀？
2: 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个10个足球场。
1: 十个足球场
2: 比它还大。
1: 还大。
2: 嗯，
1: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经常去那儿玩？
2: 嗯，
4: 我看完这个新短片，包括听完两位小朋友的介绍，其实我很感慨
0: 啊、
4: 就是说现在让我知道了在这个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的这个国家地质公园有这么多可敬的科研人员、场馆设计人员、管理保护人员奋战在保护恐龙蛋化石、守护恐龙蛋化石的第一线，太了不起了、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叶老师是感慨啊，我是很羡慕他们，就生长在恐龙的那种神秘之境吧。
1: 嗯，
0: 所以我想问问你们俩，除了刚才老聊到的恐龙蛋，你们是不是也算是恐龙专家呀？对恐龙了解吗？
2: 肯定了解啊，
3: 恐龙谁不爱呀？身为第二代龙蛋守护者，我们也是从小就喜欢搜集恐龙小知识。刚好我们今天也带了两个恐龙小知识，想要来考考大家。
0: 哎呀，又来考我们，那放马过来吧，对不对？因为有儿子的关系，我也对恐龙了解了呢。
1: 红颜哥哥应该是占优势的，如果你要是经常陪着你儿子去看那些恐龙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你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哈。
0: 嗯，
1: 我这话会不会说早了呀？
0: 说早了。
1: 过来吧，请出题。
2: 好，那第一题我们先看个视频。
1: 好，
5: 小伙伴们还记得侏罗纪世界里那震耳欲聋的霸王龙吼叫吗？想象一下，如果你穿越回侏罗纪，遇到了一只真正的霸王龙，你们会听到什么声音？ A. 狮子王般怒吼。 B. 母鸡在咕噜咕噜。蓝鲸的深海之歌。
0: 你觉得这个问题还用问吗？你觉得霸王龙要是出现了母鸡咕噜咕噜的声音，你觉得会不会有点就太过分了，太没那霸气了呢？
1: 有点搞笑了是不是？
0: 对呀，太搞笑了。还有蓝鲸的那个深海之歌，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吧，不太低沉了，最显示霸王龙气势的就是那个狮子王般的怒吼，对，就这个声音。
1: 那这样，我们有请我们的运硕给我们大家揭晓答案。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那这样，我们有请我们的运硕给我们大家揭晓答案。
2: 好，我来揭晓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 B。
0: 啊，真的是。
2: 那就让我们从这个视频找到它的答案吧。
4: 好，好的。
5: 霸王龙可能更像是一只巨型的史前鸡。研究表明，霸王龙与现代鸟类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所以它们发出的声音可能更接近于低沉的咕噜咕噜，而不是我们在电影中听到的震撼咆哮。
4: 这个也太反差了，
0: 没有霸气。
1: 这样一放就觉得好可爱啊，
0: 对啊，
1: 瞬间萌了起来。好，那这是我们运硕给出的第一题啊，还有没有第二题？
3: 请大家看屏幕上的图片，请问图片上的恐龙叫什么名字？
7: 这个公鸡龙，
1: 我这个知道，
0: 这个我还知道，
1: 这个我知道，
0: 是吧？我们俩都知道，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买过这种恐龙的模型。
0: 对，这个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窃蛋龙，是不是？就是，我这故事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科学家呢，在这个大漠上啊，发现了一个恐龙蛋的一个巢穴，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巢穴的旁边呢，就发现了一只恐龙的化石，它的这个头呢，正好就紧挨着那个恐龙蛋的这个巢穴，所以呢，科学家就认为他就是想要去偷这个
1: 蛋，
0: 巢穴里边的恐龙蛋，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一下子又被风沙给掩埋了，所以呢，就给这个恐龙呢取了一个不太光彩的名字，叫窃蛋龙，
7: 小偷，
0: 小偷，嗯，偷蛋的，偷蛋的恐龙，对不对？
3: 图上的恐龙叫窃蛋龙，没错，但它其实是被冤枉了。1923年，在中国北方蒙古地区，在铜陵岩层中找到了蛋和恐龙的化石，但蛋只有一种，恐龙有两种。一开始猜测这些蛋是圆角龙的蛋，
0: 嗯，
3: 因为圆角龙化石很多，蛋化石也很多。而另一种恐龙就是被认为专门偷蛋吃的，被起名叫窃蛋龙。但是71年后，1994年又在这里找到了窃蛋龙胚胎的恐龙蛋化石，窃蛋龙趴在蛋窝上孵蛋的化石，证明之前人们猜错了，窃蛋龙其实不偷吃蛋，而是孵蛋，保护蛋的恐龙妈妈，其实它被冤枉了。
0: 哦，真是冤枉了，
1: 被冤枉了，
4: 沉冤昭雪，
0: 还是守护者呢，
1: 对
0: 对。
2: 其实还有个证据，
1: 嗯，
2: 就是古生物研究者他们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成年的窃蛋龙胃内发现了几块圆滑的胃石，这说明啊，他们是通过胃的石头来帮助消化，是素食主义者，是吃植物的。
0: 哦，
4: 天哪，
1: 所以更不可能吃蛋了，
4: 偷蛋，
1: 对不对？
4: 对，
8: 那为什么不把他窃蛋龙的名字给他改了呀？这得多冤枉啊，
1: 对，更个名嘛，对吧？
8: 几千年
7: 了，志愿者龙。
2: 那是因为国际动物命名法规定，以被命名的物种必须以其最早的命有效命名为准，所以这个窃蛋龙它的名字对它造成了天大的误会，我们也没法更改。所以你们在给孩子们讲窃蛋龙故事时，一定要还他清白，他们真的是爱宝宝的慈祥父母。
1: 我待会儿录完节目就给我儿子打电话。
0: 那不叫窃蛋龙，
1: 对，他
0: 是好龙，
1: 他叫窃蛋龙，
0: 不是小偷。
1: 对，但他不是因为偷蛋的啊，他其实是保护他的蛋的
0: 哈。嗯，
1: 那么真的是通过两位小朋友们的分享啊，我们对这个恐龙蛋化石还真有了一定的了解。其实我刚才光看了这几个视频，就对这个青龙山特别的感兴趣，我真的是特别想带我儿子去那儿玩，去那儿看看。如果电视机前有跟我一样的父母啊，我代替他们，你看我们现场就有俩
8: 组团，
1: 哎，我们组团，我们得代替这些父母问一问您二位，我们算是小小的导游了啊，去咱们这个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2: 电视机前的观众小朋友们，你们喜欢探索古生物奥秘吗？那你们呀，一定要来我们青龙山国家地质公园，那里有你们书上可能学不到的知识。前不久嘛，我就在汉江边不远处捡到了块很漂亮的鹅卵石，就是这一块。
0: 哦，
1: 哇
8: 哇，
1: 这我能看看吗？你这个不是什么文物什么之类的吧？不是什么化石之类的吧？
2: 它是一种化石，你们看它是灰绿色的，上面长着有很多白色小管子。
1: 嗯
0: 嗯，
2: 用放大镜看的话，你能看到很多复杂的花纹结构。
1: 嗯。
2: 所以呢，妈妈就带我去问一下那些研究恐龙蛋专家们，他们告诉我，这 也是一种化石，不过它不是恐龙蛋化石，它是3亿多年前生活在海洋里的珊瑚化石。
1: 你看刚才那个运输特别逗啊，他拿出那个化石，其实我挺想摸一摸的，
4: 他不太舍得给你，
1: 他不舍得给我，他往后撤了一下，然后就说它是个化石，意思就是你别碰，然后说完之后马上就碎回到了兜里。所以可见你看看，就是这些这个地方还有这地方的一些东西对孩子们的这个吸引力，然后对他们的这个，就他们让他们觉得这是真的是珍宝啊，就是太值得孩子们去这个地方去玩一玩了哈。子涵有什么推荐呢？
3: 如果小朋友们来我们这里参观，一定要去博物馆看摆满各种恐龙骨骼化石的大厅，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恐龙化石。第二就是要去看全景动画播放厅，看恐龙究竟是怎么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这里可以知道答案。第三当然就是去看保护恐龙蛋的大房子啦，去这里看全世界最大的恐龙遗址吧，这是我们实验，我们湖北，我们中国的骄傲。
1: 他刚才说的那几点里面有好多都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恐龙到底是如何从地球上消失的，我得赶紧订票去。那么我们老师对他们今天的分享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来，有请詹泽老师。
7: 我今天也是增长了很多知识点，特别感谢两位小同学给我们介绍了充满神奇色彩的青龙山，我要把五朵小红花送给你们。
1: 好，谢谢詹老师。来，叶老师。
4: 我觉得通过两位小朋友的讲述，我突然现在我也激情万丈，我特别想说长江的小宝贝们，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起去探索解开各种各样人类文明自然界的奥秘的金钥匙吧。哎，送给你们五朵小红花。
1: 谢谢叶老师，谢谢。来，红阳哥哥。
0: 哎呀，我今天好幸运能够认识你们啊，我觉得我儿子一定特别想跟你们做朋友，他肯定会有10万个为什么要问你们啊。我相信你们作为老师一定会给他灌输好多好多的知识啊。红阳哥哥也要给你们五朵小红花。
1: 谢谢红阳哥哥。来吧，萌萌姐姐，
8: 请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哎，请你们来找到我，我们一起组团，我们一起去青龙山旅游，去看一下这个漂亮的非常非常宝贵的青龙山恐龙遗址。
1: 好，那么萌萌姐姐要送上多少朵小红花？哇，今天呢我们的运树还有子涵呢，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到20朵小红花，给你们自己鼓鼓掌吧。那么接下来呢，也请你们两个人用1分钟的时间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好不好？
2: 好，
1: 好，舞台交给你们。
2: 汗水流域，水草丰富，气候适宜，正因优越的自然环境，在送走恐龙时代后，汗水流域迎来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3: 作为新时代好少年，我们要继续努力，继续学习，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人类的文明。
2: 谢谢大家。
1: 谢谢运硕和子涵。其实不光要感谢他们二人，我觉得也要感谢我们的节目组，就是长江宝贝这个平台和舞台，因为有了这个平台和舞台，真的让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长江周边的宝藏宝贝。再次感谢你们二人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谢谢你们，再见。
0: 再见。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下一组长江宝贝推荐人。
3: 长江那儿有个超有名的街溜子，整个动物世界里就没谁敢惹它，就算是超萌超厉害的大熊猫，还有威风凛凛的东北虎，碰上它呀都得乖乖绕着道走呢。别的野生动物数量大家都只能说个大概，就它不一样，数得清清楚楚的，一共1249头，数量少得可怜，还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这小动物可机灵了，好像知道自己谁都惹不起，还特调皮，时不时就跑到人跟前晃悠，可有意思了。 没错，它就是大家都在追的鲸豚，又叫鲸蛛。我

0: 也在追江豚，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我和江豚的故事。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湖北武汉的于若琳登场，欢迎她。

0: 不会给我们带来一只小江豚吧？但江豚也没有手指那么大呀。
1: 我觉得若琳这样的小姑娘，她不可能给你带江豚，她肯定应该是江豚的小手工艺品啊、
0: 哦，小小的、哦、小江豚的一个钥匙扣啊、
2: 哦，哎，或者小公仔之类的，对吧？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赶紧打开我们的宝贝箱，一起来揭秘啊！来，若琳，跟我一起移步到宝贝箱前。我说三二一就可以开箱揭晓了，好不好？
1: 好，
2: 来三二一，请开箱。
3: 真的那么小啊？真的就是手指那么
2: 大。这是一张邮票，
4: 邮票。
5: 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张非常特别的邮票。这张邮票是中国邮政在2018年8月26日发行的长江经济带特种邮票，第一枚共抓大保户邮票。左下角这里是江豚淘淘一家三口温馨相伴的图案。其原型是我们湖北武汉的长江日报记者高宝燕老师拍摄的摄影作品《温馨一家》。
4: 嗯，真可爱、
0: 啊、非常有意义的一张邮票哈、啊啊、你既然那么喜欢江豚，我可不可以考考你啊，就是邮票上的这个淘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
5: 当然可以。嗯，淘淘在2005年7月5日于武汉白鳍豚馆出生，是世界上第一头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的长江江豚。现在在科研人员的照顾下，他儿女双全，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三胎爸爸，而且他创造了人工饲养繁殖江豚的科学记录。
2: 难不倒啊，真的就是我们了解江豚的一个小达人。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若琳是否能够获得推荐资格，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呢？老师们要准备送花了，请准备好，三二一，请送花。好的，那么今天呢，若琳一共获得了15朵小红花，恭喜你，若琳顺利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下一环节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于若琳带着她推荐的长江宝贝一起进入到下一环节吧。在这个环节当中，你准备给我们大家分享什么故事？
5: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三头江豚的故事。
2: 那么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若琳，一起来听她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故事。
5: 三头江豚的故事。一听到这个标题，大家可能会想，江豚那么可爱，为什么会是三头而不是三只呢？其实啊，江豚是一种小型鲸类，而且它圆滚滚的，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江猪呢。这么一来，用头作为计量单位就好理解了吧。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三头在我心里超级特别的江豚的故事。我最喜欢的江豚叫汉堡，可不是那种吃的汉堡，它是淘淘的大儿子，也是我国第一头在全人工环境下自然繁育出来的二代江豚。汉堡的名字可是全社会一起给它取的呢。从1000多个名字当中，大家通过网络投票选出来的。汉堡这个名字一语双关，既指它可可爱爱的像汉堡一样，也指它是在咱们武汉出生的江豚宝贝。汉堡今年4岁，还是一头小江豚。我再来给大家讲讲一头超级厉害的江豚爷爷，他叫做阿宝，今年已经有超过27岁的高龄了，刷新了我们对江豚年龄的认知。阿宝拥有5个子代、10个孙代，还有2个曾孙代，是名副其实的曾祖父。阿宝这一生从大自然来到人工环境，然后又重回大自然，从天鹅洲来到武汉白鳍豚馆后，阿宝很快适应了饭来张口的生活。6年后重新回到自然环境时，大家都在担心他回去后还会去捕鱼吗？还能不能填饱肚子呢？还能不能交到江豚的小伙伴呢？后来啊，科研人员再次见到阿宝时，发现他不仅生活得很好，还真正实现了4世同堂。还有一只江豚，我并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是它给我的印象却特别深刻。 那是我看到

0: 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叔叔阿姨们正在努力地救助江豚，其中一只竟然流下了眼泪。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暗暗下定决心，以后我也要出一份力，保护江豚，保护长江里那些可爱的小生灵。我也想呼吁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江豚，了解江豚。我相信，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路，就一定能够见证江豚的微笑从眼泪中绽放出来，成为长江上最动人的风景线。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若琳的分享。若琳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江豚特别感人的故事啊，我不知道几位老师们大家怎么听怎么看。
2: 我曾经觉得江豚是一种非常珍惜的保护动物，但是因为今天通过你的分享，让我觉得江豚的形象特别的生动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了解到江豚的呢？
0: 我是在2021年的秋天，当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中国邮政和武汉白鳍豚保护基金会联合举办的江豚杯明信片公益设计赛。而在寻找资料以及寻找灵感的时候，我看到了高宝燕老师拍摄的《温馨一家》，当时我就对江豚产生了深深的兴趣。后来我也知道了高老师一直拿着相机守护江豚，看到了高老师拍摄的江豚的眼泪，被深深的感动到了。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也要当一个小小江豚宣讲员，希望能尽我小小的力量保护江豚。
3: 哎呀，难怪咱们若琳关于这个江豚的故事讲得这么好。
1: 是的，
3: 原来他是江豚知识、江豚故事的宣讲员。
1: 宣讲员。
3: 所以我刚才觉得听得入了迷，感觉没有听够，我就想，不如若琳就借今天咱们这个机会、这个舞台，向大家多多科普一点关于江豚的知识，好吗？
0: 可以。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题目，也可以进一步加深大家对江豚的了解。
1: 来吧，请出题。
0: 第一题，我们所熟知的白鳍豚和江豚分别都有什么样的外号？
4: 外号？我答题。
1: 哎呦，你会呀，弘扬哥哥。啊，来，你说。
4: 长江宝贝。它不就是我们长江的宝贝吗？白鳍豚，
1: 对，不是，
4: 还有江豚。
1: 人家说分别有什么样的称号？
4: 分别有什么样的称号？
1: 分别，它就代表着这两个称号，它肯定不一样。
3: 我猜他肯定会答长江宝宝和长江贝贝。
4: 贝贝，哎，这个不错，长江宝宝、长江贝贝。
1: 没有人知道，对吧？我也不知道。来吧，老师，请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0: 长江的白鳍豚和江豚分别都有长江女神还有长江精灵的外号。
1: 哦，女神和精灵啊。
0: 我们已经经历了长江女神的消逝，绝对不能再让长江精灵再次重蹈长江女神的覆辙。
3: 就是白鳍豚现在已经灭绝了，是吧？
0: 对，白鳍豚现在已经功能性灭绝了。
4: 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保护江豚。
3: 对。
1: 第二题。
0: 第二题，我们的长江江豚每年的保护日是哪一天？
5: 不会是6一儿童节吧？
3: 我觉得我们保护江豚应该在每一天。就请若琳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1: 若琳揭晓答案吧。
0: 长江江豚保护日是每年的10月24日，同时这一天也是世界淡水豚日。
3: 哦，世界淡水豚日啊，
1: 10月24号
3: 啊，这是一个好日子，
1: 记住，
4: 记住，记住，
3: 记住，记住，
1: 记住了哈。来，我们听听第三题啊。
0: 第三题，现在江豚生活的场馆叫做白鳍豚馆，但是馆内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只白鳍豚了，那为什么不改名为江豚馆？
3: 这个我能回答。我觉得呢，不改名字是为了提醒我们，就是白鳍豚的这种灭绝，让我们不要再让这样的悲剧或者这样的一种遗憾再重新上演。我的理解是这样。
1: 哎，有道理。
3: 不知道我这个回答对不对？
1: 回答正确吗？
0: 没错。而且不仅场馆没有改名，武汉白鳍豚保护基金会这个组织也没有改名。因为就像老师刚才说的那样，这就是一个符号，时刻提醒着我们以后要怎么做才能避免

0: 长江精灵重蹈覆辙。
1: 嗯啊，是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的来保护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江豚、啊、
2: 没错没错。
1: 其实我刚才啊听到我们这位小宝贝说到了有一个江豚爷爷叫阿宝，是不是？阿宝是27岁，高寿了，
2: 对，高龄了，
1: 高龄了。27岁是相当于我们人类的多大呀？然后这个江豚它的寿命有多长呢？
0: 这个没有具体的对应的关系，但是27岁的阿宝在我们人类这边呢，绝对是可以尊称一声老寿星的。嗯，
2: 老寿寿星，老寿星啊。
1: 那这个江豚的寿命大概有多长？
0: 江豚的寿命我记得大概一般都是20多岁。
1: 哎呦，那真是高寿了。
2: 那27真的是相当高寿，因为已经马上接近30岁了，
3: 对
2: 吧？
3: 突破极限了。哎，若琳，有人说江豚它是一个高情商高智商的动物，刚才看到那幅照片，江豚的眼泪，其实这张照片真的特别的感动我，深深的震撼了我。我特别想让你给我讲一讲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4: 江豚的眼泪背后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我特别想让你给我讲一讲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0: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专门的研究过，但是我想请一位专业的帮手，他一定能够回答。
2: 嗯，太好了。
0: 他就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高宝燕老师。
3: 他来了吗？
2: 高宝燕老师来了吗？
0: 高老师现在正在出差，但是我们可以现场连线。
2: 那么高老师今天呢，因为出差不能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但没关系，咱可以给高老师打个视频电话，对不对？
3: 太好了，太好了。
2: 我们视频连线一下高老师啊，来，高老师您好。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长江日报记者高宝燕。若琳，咱们又见面了。
0: 高老师好。哎，
2: 高老师您好啊。这个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您拍摄的那张照片，然后我们大家都挺想知道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麻烦您给我们大家讲讲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5: 这张照片呢是拍摄在2008年，当时呢长江中下游流域呢遭遇了50年不遇的大干旱，在这生活的长江江豚呢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和科学家一起来到了湖北石首天鹅洲保护区，科学家们把这里的江豚捕捞上来进行体检。这时呢，有一头江豚就在我的眼前，大股大股地流着眼泪。我当时问了科学家，我说：“江豚在哭吗？”科学家说：“江豚在焦虑的情况下，它会产生分泌物。”那么我们人类可能管这个江豚的分泌物就叫做江豚的眼泪。我想江豚有理由哭泣，江豚有理由流眼泪，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遭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干旱使得保护区的水位只有1米多深，江豚已经没办法在这里能够健康的生活下去了，所以呢他们焦虑，他们流泪。
2: 谢谢高老师，谢谢高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啊。真的，我听高老师讲了这么多，我突然对江豚有一种新的认识，就我觉得他们真的跟我们的人类是一样的，他们是带有情感的，他们需要我们的保护，需要我们的爱护。现场的4位嘉宾老师听完若琳的分享感觉怎么样？然后以及想要给他送上多少朵小红花呢？来，有请詹老师。
3: 我觉得你在语言方面还是非常有天赋，非常有能力的，也特别希望你将来在朗诵方面不断地提高自己。当然了，你对江豚的那份爱、那份深情、那份责任也充分地表达给了我们，送给你4朵小红花。
2: 好，谢谢詹老师。来，叶黎老师。
6: 我觉得通过你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知道了江豚是长江的精灵。其实在古代文学当中也有关于江豚的记载，它好像是跃出文学诗篇当中的这种美丽的意象。我想江豚在长江当中自由游弋的姿态，也许是长江泛起的最美丽的涟漪。江豚所受到的伤害也是长江身上的伤痕，那因此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共同的努力，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保护江豚，使得江豚成为长江上最美丽的风景，最动人的表情。我为你送上5朵小红花。
2: 谢谢，谢谢叶老师。来，弘扬哥哥，
1: 弘扬哥哥给你4朵小红花。江豚。

0: 人的嘴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嘴巴是自然的向上翘的，
1: 微笑，
0: 所以他有微笑天使的称号。张豚真的好可爱，而且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新闻上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那种萌萌的，非常治愈我们的人心？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小宝贝们能够一起来保护咱们的江豚。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五个小红花。
1: 谢谢。那今天若琳呢，在我们的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8朵小红花，非常不错的成绩，为自己鼓鼓掌吧，很棒啊。接下来呢，请你用1分钟的时间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你爱上长江的理由。
2: 若琳会用怎样特殊的形式表达自己对长江的爱？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舞台交给你。
3: 我爱长江，因为长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因为长江孕育了无数像江豚这样可爱的小生命。高宝燕老师拍摄的邮票和照片让很多人感动，我也画了一幅画送给大家。这是我梦中梦到的情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我迫不及待地游到长江水下去寻找江豚，很幸运地看到了幸福的江豚妈妈和江豚宝宝正在嬉戏玩耍，江豚宝宝还冲着我微笑呢，笑容迷人极了。你们也想和我一起观赏壮观的长江大桥，观赏一望无际的晴朗天空吗？我等着你们哦。
1: 谢谢若琳。其实我觉得对于若琳来说，现在你是小小江豚的一个宣讲员，就是小达人保护员哈。你以后长大了再回忆自己小的时候，回忆自己的童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祝你健康快乐的成长，好不好？好，再见。好的，我们今天长江宝贝推荐人的所有任务呢都已经全部完成了，非常感谢他们，也再次感谢我们四位嘉宾老师的到来，同时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0: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门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0: 前行的步履则更具力量。你好。
1: 你好呀，楚小健，
2: 欢迎来到爱朗大医生。
1: 欢迎欢迎我们五位大咖的做客。
2: 五位大咖的做客。
3: 人在麻醉的时候心脏仍在跳，需要在腹部打3到4个小孔，
4: 智能化准入识别与清除系统，
5: AI 可以时刻分析脑电波。
1: 未来麻醉医生会被机器人取代哦。
6: AI 只能是麻醉医生的助手，这就是我们和 AI 的区别。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来自爱金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在进入到晚间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 A 股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收跌，沪指直接失守4000点关键关口，沪指跌1.26%，深成指跌1.24%，创业板指跌0.9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58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大幅缩量5100亿。个股方面走势格外承压，全市场近4800只个股下跌，市场情绪持续走弱，上涨家数占比仅12.54%，下跌家数占比高达86.7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58家，跌超8%的个股多达155家，涨停个股共34家，跌停个股达到45家。板块分化也是相当明显，半导体产业链逆势扛住调整，强势走高，先进封装概念表现格外亮眼，游戏概念也震荡拉升，走出独立行情。而下跌梯队同样热闹，生物制品概念持续震荡下挫，有色金属板块整体走弱，热门的算力租赁概念也迎来集体调整。这市场分化真的太极致，涨跌冰火两重天，快让嘉宾来拆解下这分化严重的震荡行情吧。
1: 好，非常感谢小九，今天的确让人有一点觉得比较唏嘘啊。本来早盘的时候呢，是让市场

0: 是曾经一度想要维持住平衡的，特别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科创50指数呢，早上依然是有不少的偏科技的半导体的主线方向在出现上涨，但是呢，伴随着韩国市场跳水呢，我们的市场也同步出现了继续下移的这么一个行为。但是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一点让人匪夷所思。你说这个韩国市场嘛，它可能是因为高科技的部分出现了获利回吐的情绪，那加上呢杠杆部分呢出现了一定的踩踏。那我们呢，因为我们从整个市场的表现来看，似乎个股的跌幅更惨吧？我们可以看到微盘股指数今天是跌过了超过3%。另外还有一点啊，盘后呢，我看到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数据，看到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有人在分析，今天会不会整个亚太市场这样一个跌幅跟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那这两者无论是哪个来看的话呢，可能都要说明一点，就是市场上这个稍微有一点恐慌的情绪来的到底有没有理由？请教一下周东老师怎么看？
1: 其实今天从整个市场的成交量看来看，其实没有恐慌。应该更多的还是被动抛售的这个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韩国市场因为它的杠杆相对比较高，所以它的指数波动比较的大，但是我们其实也有杠杆啊，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公开数据的杠杆就是两融余额，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特别是6月底的时候，两融余额的攀升速度还是挺快的。我看当时每天可能差不多200多亿的左右的增速在往上。其实这两天啊，特别是今天啊，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在缩量5000亿的情况之下，出现将近4800只个股下跌啊，给我的感觉就是大部分都不是主动的抛售，都是被动型的两融降杠杆的。这么一个抛售，我看到昨天的两融的这个下降的数据，差不多下降了100亿的这个余额。今天这么一跌，我估计明天早上我们看两融数据，可能下降的速度还要快。但是两融的余额下降的比较快，其实对于市场企稳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知道，每次当 A 股的两融余额出现快速下跌的时候，也就是说，基本上该抛的，无论是主动想抛的还是被动要抛的，基本上都抛得差不多了，然后接下去就会迎来一个，至少会迎来一个修复性的这个反弹。那么再加上今天下午我们又看到，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所谓维护指数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是去做了4大行的这么一个上涨啊，去拖一拖这个指数啊，所以总体上我们觉得今天市场其实也算是一次冰点的信号。
0: 是。
1: 那么短期其实它是存在着一个修复性的一个需求，然后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做验证。今天我们看到韩国市场是经历过两次熔断，一次5%，一次8%，但是8%熔断以后并没有进一步的下跌，反而是最后收盘差不多跌了4%多，也就是说最后其实还有将近3%的指数的上涨。这一点跟之前我记得有一天韩国指数是指数跌幅在9.99%，那次其实啊整个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反弹是相对偏弱的。那这次这个韩国指数在8%熔断以后也率先做了一个探底回升，那么要看明天他们，因为比我们早开盘嘛，他们如果明天开始有修复，那么对于明天 A 股上的修复也能带来更多的积极的信号。
0: 我听到您在下午五股风灯的节目当中谈到了以华为为主的半导体的国产链方向强势的这么一个理论基础。那市场上有这么一个声音，就是说目前为什么会有主线的 AI 的这个方向出现了崩塌，因为他同时又聊到了我们在上个星期听到的 Meta 他卖出了自己一部分的算力这个租赁这个行为的话，他会认为目前市场上面其实这个估值给的还是偏高了。他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估值呢是按照假设我们现在所有的 AI 需求都以最顶配的 AI 硬件去讨论未来的一个需求量给的这么一个估值，但实际上我们不是所有的都需要顶配的这个需求量，所以就导致实际上市场醒悟过来，咱们国产的这些配置的方向实际上以前给的估值不够。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个有没有道理？
1: 我觉得首先这个假设就是错的。就是对于算力的需求现在是无法假设的。
0: 怎么讲？
1: 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未来在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影响之下，到底会给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你是无法预期的。所以在没有办法预期的情况之下，这个假设本身就是错的。假设错的情况之下，这个结论肯定也就对不到哪里去。

0: 所以这次的科技股的调整啊，我们觉得最核心的原因，无论是海外还是 A 股，最核心的原因还是涨多了。次要的原因是对于短期这些相关的 AI 的，比方说零部件和物料的涨价，市场对于它未来的就是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情绪上的这种担心啊。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就是对于市场当中的像上周的 Meta 的这个信息的扰动，包括本周的 PCB 的这些信息的这个扰动，其实更多的还是市场担心，比方说像存储，你的这个价格每个季度这么涨，那你会不会抑制下游的需求？至少我们现在在传统的领域，比方说手机、笔记本电脑，会因为存储价格的连续的上涨导致需求的下降。但是这一轮拉动存储的向上周期的不是这些消费电子，而是人工智能的算力服务器。所以接下去其实在市场这个情绪导致了股价下跌以后，那回过头来它还是要去看，比方说英伟达的新算力的服务器的出货量怎么样，对吧？然后这些服务器的下游，比方说大模型对于这些算力的需求怎么样，如果他们的需求还是很旺盛，那么市场的未来的逻辑又会回到整个的紧缩的这个逻辑当中。所以短期我们觉得借着这样的一种涨价和需求的这种反向关系的这么一种情绪上，让市场获利盘做一定程度的这个消化。至于比方说它的估值怎么样，或者说它未来的需求在什么时候看能见到天花板，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是没有这个定论的。
1: 假设说短期的按您说的前期的汇率和回吐能够有段时间的消化，那行情如果再起来，我们是否依然要依靠您刚才说到的 AI 硬件的未来增长性作为牛市能够续航的一个理论基础呢？
0: 对，就是从目前来看，我们知道上半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K 型的这个走势嘛。那在 K 型的走势过程当中，其实向上的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那么它的景气度其实你从下半年目前来看依然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向下的这些传统的行业，它在下半年的景气度能不能够有修复，这一点其实现在也看得并不太清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对于资金来说，就是它在阶段性上会有一个所谓高低切或者再均衡的一个需求，因为你连续上涨了以后，我的性价比肯定是往下，是往下的。但是我如果从高位连续回调了以后，但是我的景气度并没有下降，同又甚至有可能还在下半年会进一步的抬升，那我跌完了以后，我的性价比又跌出来了。所以资金还是会回到这些高景气度的方向去。
1: 还有个方向特别想问一下您啊，其实从这个创新药第一天起来，我就特别想您来当嘉宾，因为您当时点出来非常鲜明一点，为什么它在去年老是今年上半年一直跌的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关于国家对于这个医保里面纳入的这个范围，就是比实际上预期的要低上一半还一下。
0: 商业医保。
1: 对
0: 对，
1: 问题是今年行情起来的时候，正好有又出了这个医保相关的一个消息，它比原来预期的它又高一些，至少在第一批的这个数量比去年是要多出50%的。它这波其实有没有这个原因？如果是有的话，是您觉得是不是续航可以久一点？
0: 创新药这个方向，其实我最近跟踪的比较少。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从，盘面当中的现象。去年我们知道上半年创新药的行情其实是港股带着 A 股走，就是港股的创新药先涨，然后 A 股的创新药随后跟上。今年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创新药的反弹是 A 股带着港股走。港股我们看它其中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创新药的个股到目前仍然就是没有特别强势的这种表现，最多也就是把原来下跌的坑填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能这一波创新药的行情它的资金层面上的逻辑要大于基本面上面的逻辑。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首先要看一下这些就在这一轮创新药反弹过程当中相对涨幅比较大的创新药在中报的表现上能不能够有一些新的看点，如果有，那下半年可能创新药它还有阶段性上行的这种机会。
1: 就是从目前盘面的表现来看呢，它暂时只能算修复。
0: 对，
1: 然后修复以及业绩方面的展望，就这整个的对于未来的预期不像去年滴滴出海那一波逻辑来得这么的猛。
0: 对，
1: 好，关于大盘的趋势我们暂时聊到这里，今天有哪些新的机会可以关注，我们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呢是出现了一个缩量下跌的格局，不仅成交额跌破了3万亿，并且呢指数也跌破了4000点。这个时候啊，有一点泼冷水的感觉出来了，大家的体感温度也不高。我相信啊，这个时候啊，很多投资者朋友们心中比较担心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比较担心手里的持仓有没有可能跟着指数啊就一路继续跌下去了，别到时候啊指数涨的时候手里的票没怎么涨，指数跌的时候比谁跌的都起劲，那这就很难受了。那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并不是说要去把握什么新的机会，首要任务啊还是要去审查自己的持仓，这个时候到底是走是留。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的上证指数跌破4000点，已经破位在即了，而创业板指呢从6月25号的高点到现在也已经跌掉了400个点。而其实啊，对于个股来说，它的跌幅是远远超过指数的。接下来对于个股，尤其是到了中报披露的密集阶段，哪些品种可能会存在继续下跌的潜在风险呢？其实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标准。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啊，往往那些个股啊最近有减持风险的，或者说限售股解禁的风险的，往往在中报业绩的前后啊容易出现集中的砸盘，或者说容易出现啊集中的资金的出逃，那这种方向呢我们尽可能的敬而远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存在风险提示或者业绩预警的方向，涨幅过高了或者说偏离基本面了啊，公司会给出风险的提示，这些品种今天很多都是跌停板。还有就是什么业绩预警的，会 ST 的，容易退市的，这些也是我们要尽量去规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近一个月啊评级下调的方向，券商或者主力机构给一个方向啊做了一个评级的下调，那基本上就是不看好这个方向了，提示大家要注意风险。那满足这三条的，我们尽可能的把它们都规避掉。那么我们呢把这三个条件给大家做了一个罗列，给大家放在了这个持仓自查七月风险方向一览清单当中，大家拿到之后啊也可以赶紧去核对一下手中的持仓有没有出现在这个清单当中的，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规避这个风险。那么呢，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方向一览清单了。当然了，越是到了这种风险可能加剧的时候啊，我们说越是有一路资金，它的胜率啊变得越来越高。我们也知道啊，跟随社保基金挖掘市场核心的错杀方向往往能够取得奇效，因为社保不仅抗跌，而且怎么样，把握机会能力也更强。我们可以看到社保基金成立的23年当中，其中20年是实现盈利的，并且在市场弱势当中是资金安全的避风港。不光是抗跌哦，并且社保基金在热点的把握上面也是完全不输给主力资金的。就拿近期来说吧，东岳硅材社保基金在底部的时候精进持仓741万股，近期的走势就是连续的新高。还有金仪装备啊，社保基金新进持仓139万股，打出了突破形态之后连续的拉升。同样的，正帆科技社保基金新进持仓293万股，连续的大阳线拉升。那么到底如何能够跟上社保的节奏呢？我们今天啊就是围绕着社保基金新进增持靠前的方向，同时呢业绩高增预期，最好呢伴有板块错杀资金逆势抢筹的属性，给大家做了一个统计，放在了今天的社保基金新进错杀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精选清单了。与此同时啊，社保基金不仅是板块热点找得准，大势研判方面也是毫不逊色。几轮大的牛市，2006年底，当时指数达到了低点，社保基金进入前十大流通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反而是高达了218家，打出了2007年那波牛市。结果在2007年的高点，社保基金出现了集中的减仓，紧接着市场就出现了集中的回落。同样的，2014年的年末，当时的指数再度的打出了低点，社保基金逆势加仓，随后呢又开启了一波波澜壮阔的行情，然后接着2015年的高点，社保基金大举减持，整个上证指数同步见顶。因此啊，我们把社保基金最近新进靠前的方向，同时叠加业绩预增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基金新进错杀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当中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啊，就好比像这个品种，连续5个季度业绩都是高增长，并且今年1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达到了6.3倍啊，社保养老基金的新进持仓549万股。 同时啊，养老保险基金新进549万股，社保基金新进532万股，题材也是多点开花，机器人、机器人材料加减速器。同时呢，日线级别宽幅震荡打到了上升趋势线的下轨，遇到强支撑，后期有没有可能开启反攻向上的行情呢？那么与之相关的方向呢，我们也是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筛选，放在了今日份的社保基金新进错杀方向精选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上课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ETB 固态硬盘价格直接翻倍，从500元一路涨至1000元，存储行情波动拉满，装机囤盘的小伙伴可得多留意行情变化。再来，腾讯会员 Hi3 正式发布，新一代大模型全新亮相，推理办公智能体能力全面升级，多款内部产品同步接入 ，AI 生产力再上新台阶。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7月中国锂电市场排产总量约283吉瓦时，环比小幅上涨5.6%，淡季依旧维持高位产出，势头相当亮眼。那么持续走高的锂电排产数据，后续会给上下游产业链带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我们请教一下周涛老师关于这个锂电的这个话题。其实今天锂电板块算是表现强势的，跟这个排产是有一定关系吗？还是说目前的只是超跌？您怎么看？
5: 目前对于锂电行业来说，我们觉得它的主要的这个矛盾点在于增收不增利。怎么说？就是锂电作为一个整个新能源，这个算是它的一个中游，它的上游就是那些有色金属，像锂矿啊、钴的这些相关原材料的成本。那么它的下游，比方说就是储能和新能源汽车，是锂电下游应用的最大的两个需求点。那么如果我们看现在，第一个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今年上半年从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其实表现的是相对比较一般的。而储能其实现在它的需求量是比较的高，但是下游储能企业接受不了高价格，也就是说我这个锂电企业这个价格成本传导不下去，那么也就导致如果上游的原材料成本上涨，我的锂电就只能自己扛，那自己扛就只能用自己的利润去扛，所以变成了锂电现在它更多的毛利率都比较的低，利润很薄，但是它为了要维持比方说客户关系也好，为了维持它的整个的产能的运转，它也只能去接这些薄利的这种单子。那所以这个就是现在锂电整个行业怎么说呢，就是虽然排产数据看上去不错，但是有了收入没利润，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股价的表现也就相对比较波折，就不像这个硬科技的方向在上半年能够走出连续强势的这种表现。
1: 哎，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锂矿的这个话题啊，因为呢这个星期呢锂矿呢不是第一次表现了，因为它跟随表现呢还有一次是因为隔夜的美股已经出现了锂矿的大涨，但人家的消息面上是因为美国它出现了收储。
5: 对，
1: 那会不会市场想象的是其他国家也收储，它逐渐成为一个战略资源，是有这
5: 种？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东西其实锂矿它的核心是要去在全球的供给和这个我们的需求去做博弈，因为我们是一个锂矿进口国，我们相当于从海外进口来的锂矿，然后在我们自己提炼成锂盐，然后再生产相关的锂电材料，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的锂矿要看全球，比方说有哪些锂矿是复产还是停产，那么对于它的供给会产生扰动，那这样的话也会对于我们锂矿的企业它的这个有波折。现在锂矿来说，一个是其他的国家，比方说美国开始收储，你像非洲有些锂矿的国家在压缩它的出口额，同时国内的锂矿公司现在也不太愿意扩产， 就他们要把锂的价格，比方说碳酸锂价格维持在15到20万元，因为他们一旦扩产，可能这个价格就下去了，所以他们也不扩产，然后就形成了上游的锂矿公司跟中游的锂电公司。

0: 是进行价格博弈，
1: 嗯，
0: 就是锂电公司希望上游的锂矿扩产，价格可以便宜一点，我利润率高一点。锂矿公司不愿意扩产，因为一扩产我的利润就少了，所以大家就是在一个博弈的过程当中。
1: 难怪我看到那个碳酸锂的主联的合约，其实就那个消息出来，单日出现了一根稍微大一点的阳线，
0: 对，
1: 然后就僵持不动了。我在想，这市场到底是怎么看的呢？为什么在二级市场里面，在 A 股它还能够它一直涨啊，一直涨的？那就是您说，可能最近这低位的这些，包括这个超限量在内，它都是资金的行为，
0: 对，
1: 可能比这个逻辑的行为就来得更大一些。好，那关于盘面当中的这个新闻相关的异动，我们暂时聊到这里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一下最近该如何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节目，继续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周老师最近的操作啊。其实呢，主线前面第一波调整的时候呢，市场的反应是前期超跌的，远离六十天线的轮次做了一波修复。那问题是今天它又出现了一个个股层面的普跌，那再往后您觉得市场会这种什么样的方式去等待您所说的下一个情绪和这个位置共振点的来临呢？
0: 我们觉得总体上七月份从目前市场的这个表现上来看，可能还是总体是比较波折的。那么在波折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会在这个比方说高景气高位的科技方向跟相对景气度偏低位置相对偏低的低位方向做一个反复的这种轮动和再均衡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从短期来说，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就高位的这些科技股以海外算定为代表，其实已经连续跌了差不多五天时间了。低位的方向比方说它也有轮动的反弹，轮动过创新药，轮动过券商，轮动过这个那其他的一些低位的板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明短期后续市场情绪出现修复，再加上它是一种全球共振性的修复的话，那么应该是轮到科技在连续调整之后，它也本身也需要有个修复的这个过程。但是这种修复能不能够回到像六月份的那种行情，我们觉得比较的难。因为七月份毕竟还有要披露中报也好，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事件，特别是到了七月的下旬，既有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可能这个我们自己也有一些重要的会议要开，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对于市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等一等的过程。那么他们就会用一些偏短节奏的这种操作方法，短节奏呢就是在各个板块之间轮动，就跌多了就轮轮涨涨。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火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6: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4: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情报。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5: 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8: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9: 快点！
10: 爸，
9: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1: 带？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有何重要意义？我国三位一体核力量再升级，释放哪些信号？
2: 可以有效遏制极少数国家对我们可能的核冲动、讹诈。
1: 美国队止步美加墨世界杯16强，为何被嘲讽输球又输人？体育政治化风暴又为何会笼罩足球赛场？
3: 把世界杯这种全球公共体育平台变成美国它东道主自家的政治资源，把世界杯变成美国优先的政治舞台。
1: 北约安卡拉峰会拉开帷幕，

0: 当盟友团结与美国优先迎头相撞，北约将何去何从？
1: 在特朗普的治下，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裂痕越来越大。
0: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2: 昨天12时01分，中国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也是继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洲际弹道导弹之后，解放军时隔不到2年再次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那么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中国海军这次试射的潜射战略导弹的型号，以及执行试射任务的战略核潜艇的型号是备受各方关注。那么从目前披露的有关信息分析啊，您觉得这次试射究竟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导弹和潜艇呢？
3: 从外形上看，这次发射的潜射弹道导弹弹体短而粗，头部圆润，是典型的潜射弹道导弹的构型。因为潜射弹道导弹的弹体呢不能太长，否则的话潜艇呢要么是直径超标，排水量超级大，影响机动性，增加成本，要么呢就是有很大的龟背，水动力噪声非常明显。所以呢，远射程的潜射弹道导弹直径比较粗，弹体头部为了加装多个弹头或者布置发动机也比较饱满。从公开的照片来看呢，这次发射的导弹啊，无论是外形还是涂装的颜色，都和之前在阅兵中受阅的巨浪二和巨浪三非常相似。至于呢，到底是巨浪二还是巨浪三，恐怕呢还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披露。因为呢，这两型导弹在外形上也是很难区分的。这次导弹发射活动呢，我们官方没有公开潜艇的画面，而且呢，弹道导弹和潜艇一直是中国保密程度最高的装备之一，我们很难确定它的这个潜艇的型号。但是呢，这次发射的导弹，无论是巨浪二还是巨浪三，都属于比较新的潜射弹道导弹。那么所以呢，搭载发射它的核潜艇也必然是较为新型的核潜艇。我军现役的已经公开报道的战略核潜艇呢，包括092型、094型、094改进型以及更新迭代的型号。那么发射这型导弹的潜艇是094型或者094改进型的可能性比较高。
2: 张先生，2024年火箭军成功发射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后，美国五角大楼的回应呢十分低调。对于这一次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美方在很长时间里也保持着沉默。那么您怎么看待美方的反应呢？
3: 首先，我们这次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包括2024年火箭军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都不是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这一点呢，官方通报中说得很清楚。这并非是故作姿态，而是现阶段各大国进行战略导弹试射的一个普遍规律。我们不针对特定国家，当然包括不针对美国。更何况，今年以来呢，中美关系发展平稳，特朗普总统今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呢没有必要把事儿往自己身上揽。其次呢，美国进行的洲际导弹发射次数更多啊，也没有理由对中方说三道四。美国平均一年进行2次左右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也按照一定规律进行潜射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发射洲际导弹的频次远超中国。美国是很难给中国扣大帽子的，他给中国扣多少帽子，就要给自己扣10倍、100倍这样的帽子。在各国发展核力量的早期呢，确实啊有针对特定事件啊、特定时间和特定国家而试射导弹进行这个核弹试爆的情况。但是到如今呢，各个核大国进行战略导弹试射的基本原则呢，是通常和重大的国际事件和国际形势呢结偶。不和它相关，避免呢核误判，这一点美国心里很清楚。
2: 张先生，这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而且事先也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但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仍然提出了所谓的批评，其中日本的反应尤为激烈。那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3: 美国没有做出表态，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呢反而喊得最欢。甚至有消息称，在中方事先向日本通报之后呢，日本敦促中国重新考虑发射活动，这是毫无道理而且极为无理的，同时呢也是对中国碰瓷儿。

0: 洲际导弹。在这一点上呢，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要有些自知之明。中国以往在检验性试射战略导弹方面呢，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较少进行此类试射。那么这次试射表明呢，中国或许会从之前的相对克制过渡为适度展示，以后呢肯定还会有一些心里不舒服的国家要学会适应。
1: 张先生，中国海军这次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为什么会被认为是我国三位一体核力量的再次升级？那中国不断强化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对于维护亚太乃至全球战略稳定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0: 潜射战略导弹属于海基核力量，海基核力量呢是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核威慑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呢，海基核力量是重要的二次核打击力量，所谓的二次核打击力量又被称为核反击力量啊，它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能在对方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之后呢生存下去，进行报复性的打击。而潜射战略导弹由战略核潜艇搭载，可以在大洋深处巡航，对方难以探测，也可以在我方航空兵以及水面战舰部队充分掌握制空权、制海权的海域活动发射啊，生存能力更高。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原则，所以呢，发展二次核打击力量对于我们尤为重要。潜射弹道导弹加战略核潜艇的组合是世界各国核力量中最复杂的组成部分。战略核潜艇比其他的发射载具都更加的庞大，更加的复杂，研制难度极高。而潜射战略导弹也因为受限于空间和水下发射等因素，研制难度也超过地面发射的弹道导弹。而这次中国海军组织的发射活动，充分检验了导弹潜艇整个系统的可靠性，检验了海军相关部队的战斗力，展示并检验中国具备可靠可信的二次核打击能力，可以有效遏制极少数国家对我们可能的核冲动、核讹诈。中国历来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中国的核力量呢是为了遏制核战争，中国的核力量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力量。
1: 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举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美国队以1-4的比分不敌比利时队，遭到淘汰。国际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用美国输球又输人来评价这场比赛，原因是在前一场比赛中吃到红牌而应该停赛一场的美国队头号射手，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介入，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赛场上。而这样荒诞一幕也仅仅只是美国在本届世界杯举办期间大搞政治化操弄的冰山一角。
2: 就在美国对阵比利时这场比赛的前一天，国际足联刚刚宣布对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禁赛一场的处罚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也因此成为了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第一名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仍能继续出战下一场世界杯正赛的球员。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这背后的原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施压，要求复核巴洛贡吃到的红牌。而特朗普本人也证实，他曾就红牌问题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了交谈。特朗普声称自己并没有指示国际足联该怎么做，但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的特赦引发了轩然大波，欧足联发表声明指责国际足联的决定越过红线，是前所未有、无法理解和不合理的决定，令人难以置信。美国舆论也普遍反对特朗普的做法。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一国元首与国际足联最高官员就足球纪律事宜沟通极不寻常，特朗普的介入给国际足联的裁决增添政治色彩。华尔街日报也表示，这一裁决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引发公众对政治干预体育的愤怒。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刘洋。 刘先生，国际足联这次暂缓对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禁赛处罚，究竟是不是出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压力？那国际足联这种破天荒的做法带来了怎样的恶劣影响呢？
3: 我想这可能是

0: 本届世界杯啊，进行到现在爆发的最具破坏力的一次风波了啊！一个是时机确实太及时了，你看特朗普施压，美国足协申诉，国际足联迅速又给出红牌缓刑的特殊处理，一气呵成啊！另外呢，这里面的政治表态也太过明显了。特朗普和因凡蒂诺两个人其实都承认两人之前因为这个红牌这个事儿啊电话沟通过，特朗普还公开感谢了国际足联，所以尽管不能简单的说成是国际足联完全听命于特朗普啊，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特朗普的政治压力啊至少构成了这次荒唐的红牌暂缓裁决的关键的外部的变量。那至于说这起事件的影响，我觉得它首先是代表了政治的权力对于竞技体育公正性公平性的一种严重的干预，它破坏了世界杯最基本的这种规则上的公平和严肃性。很简单，如果东道国的球员可以因为他们的总统打个电话就能获得特殊对待的话，那么其他的国家凭什么不能也有这个待遇呢？那以后赛场上任何出现有争议的判罚了，那是不是都可以像现在这样拿出来搞一次所谓的元首沟通呢？那如此一来，规则岂不是都变成可以谈判的了？本届世界杯赛事也因为这件事儿，这一起风波被贴上了政治操弄的标签，动摇了公平竞赛的根基啊，可以说各方都是得不偿失的。
1: 在本届世界杯上，伊朗队遭受到的不公待遇也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在伊朗球队获取入美签证、赛前赛后在美停留时间等方面做出种种限制，迫使伊朗球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至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在赛场与驻地之间往返奔波。虽然伊朗方面屡次提出控诉，但境遇没有丝毫好转。7月4号，伊朗足协再次发声明谴责美方对伊朗队种种不公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具争议、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同样遭受不公待遇的还有裁判员。34岁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曾获得2025年度非洲足联评选的非洲最佳裁判，是首位有望执法世界杯比赛的索马里人。但是阿尔坦在世界杯开幕两天前入境美国时，却遭到了美国边境官员长达11个小时的盘问。尽管阿尔坦持有合法签证，但最终仍被拒绝入境。美方给出的说法是，他与疑似恐怖组织的成员有关联。
2: 刘先生，舆论普遍认为，无论是伊朗队遭受不公待遇，还是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都是美国利用东道主的身份施加政治影响的结果。那您对此作何观察？那美国政府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伊朗队的遭遇啊，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他的代表团有多人无端的被拒签，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拒绝伊朗队啊在他的本土设立大本营，伊朗队被迫一次次的从墨西哥的驻地入境美国打小组赛。我们看最远单次的参赛距离超过了1800公里，甚至比赛完当晚连在当地休息一晚再走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伊朗这简直就是以一种特种兵式的方式啊来完成跨境的参赛。那显然这会极大的打乱伊朗队本届世界杯的备赛的这个节奏，而且会严重的影响球员的体能。另外像主持人说的，索马里裁判入境被拒啊，美方给出的理由是疑似和恐怖组织有关联，但是同时我们看他又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说明美国不仅针对参赛国，还可能针对包括裁判啊、工作人员啊、记者和球迷，用所谓国家安全、移民审查，甚至说反恐叙事来干预国际赛事的组织和进行。究其原因呢，我觉得还是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这种滥用他的边境移民政策的工具，滥用所谓国家安全的概念来服务美国自己的地缘政治，把世界杯这样一场国际的赛事纳入到美国他自己的国内政治，包括对于博弈政策和全球霸权的展示之中，把世界杯这种全球公共体育平台变成美国他东道主自家的政治资源，把世界杯变成美国优先的政治舞台，而这才是美国政府真正的背后动因。
1: 美加墨世界杯的过度商业化也备受各方质疑。国际足联推出了强制补水新规，声称此举旨在保护球员健康。

0: 但实际情况是，不少比赛承办地的实际气温只有20多摄氏度，比赛却仍要按规定进行了2次补水暂停。然而，这一新规却带来了累计超过7.5小时的广告时段，全球商业价值预计可达到10亿美元。本届世界杯高昂的票价也引发了大量球迷的不满。不仅如此，国际足联还开设了世界杯门票官方转售平台，同时向买卖双方各收取成交价15%的手续费。对此，有欧洲媒体评论称，当金钱决定一切时，世界杯就失去了所有的可信度。
1: 刘先生，美加墨世界杯的强制补水新规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不少球迷就戏称这项规则名为补水，实为补钱，让国际足联和美国转播商是赚得盆满钵满。那您怎么看待美加墨世界杯的这种过度商业化的现象呢？
2: 连贯的足球比赛硬是被切成了4段，变成了所谓的4节足球，跟篮球比赛一样了。表面上我们看这个规则啊，新增的规则是在关注球员的健康，但其实这种强制的中断啊，不仅打乱了传统的足球比赛的连续性，更是对比赛的节奏造成了系统性的肢解。其实我们细心一看，并不难发现啊，规则的制定者其实是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塞进了让商业资本追逐的一个定时的窗口。我们就拿美国转播商福克斯体育为例啊，短短这么几分钟时间，福克斯体育就会因此获得800多个独立的广告时段，预计会增加创收将超过2.5亿美元。那光这2.5亿美元就能覆盖到它的转播权成本的1半以上。球员补水完，甚至还不得不在场上多等一段时间才能重新投入回比赛。而这些对于双方球员来说，平白无故多出来的这段等待的时间啊，竟然只是为了等待中间插播广告播放完毕。这就是补水新规给本届世界杯带来的荒唐的一幕啊！再加上这次世界杯高昂的动态价格门票，这种高昂的餐饮住宿的费用，其实都在商业运作上全面推动了高消费和资本的垄断。而正是这种极致的商业化和政治化，让全世界的球迷们的观赛体验和竞技公平可以说是双双受损啊，也伤害了足球这种本来应该纯粹的这种运动本身。
1: 刘先生，足球运动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作为全球顶级体育赛事的足球世界杯也更应该成为消弭分歧、展现团结的桥梁。然而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却被笼罩在了体育政治化的风暴之中，那么在您看来，这背后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啊，这届世界杯之所以彻底变味儿了，根源恐怕还是在于国际秩序受到的破坏和体育治理危机在本届世界杯上集中爆发了。单边主义、政治私利和商业化的资本联手绑架了我们说原本应该纯粹的这种体育精神，让世界杯不再纯粹。东道主美国完全是把它作为主办国拥有的相关的权利和规则啊，变成了可以随意挥舞的一种地缘博弈的工具。而我们看国际足联呢，也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商业变现和地缘政治的妥协上。所以我还是觉得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出现的这些个乱象啊，其实并不是偶然，而是充分暴露了单边主义和过度的商业化的冲击下，世界杯正在充斥着大国博弈和利益的交换，现代竞技体育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说世界杯就要沦为被政治撕裂、被资本收割的畸形的盛宴了，那么足球比赛乃至体育竞技就会彻底失去公平和包容的底色。所以我觉得啊，有关国际组织还是要坚守中立、公平和公正的底线。那国际社会呢，也要共同抵制将体育泛政治化和过度商业化的倾向，让体育的纯粹性得到守护，让绿茵场重新回归到它应有的公平、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原本价值。
1: 今天，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拉开了帷幕。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把这次的北约峰会变成签单大会，把北约变成提款机。不仅如此，北约内部在俄乌冲突、对华政策等议题上也存在着温差。很显然，北约利用这次峰会来展示所谓联盟团结的目标，很可能又要落空了。
0: 今年的北约安卡拉峰会，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的领导人都将出席。防务开支增加进展将是他们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由于特朗普持续施压，北约敲定了到2035年成员国防务总支出占 GDP 5%的硬指标。7月6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峰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峰会举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也在不断向北约施压。7月2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他在贴文中称，截至目前，美国在北约身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上个月底，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时，特朗普还对部分北约盟友没有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感到不满，声称美国不需要盟友的钱，只想要忠诚。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王冲。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占比不达标，还晒出多国防务开支数字做对比，那另一方面呢，又表示美国不需要盟友的钱，只想要忠诚。那么美国究竟是想要盟友的钱，还是盟友的所谓忠诚呢？
3: 二选一是小孩子的事儿，成年人不做选择，成年人什么都要。这话放在特朗普身上特别合适。对于北约而言，特朗普既要他们的忠诚，又要他们的钱，二者是一个相互检验的关系。忠诚怎么体现？先把钱拿来，仅仅拿来钱还不够，还要听话，这才行。我们看过去，特朗普对北约是非常不满意的，认为北约在搭便车，认为北约只是这么多年花美国人的钱，又不给美国办事儿，在伊朗问题上体现的尤其明显。特朗普说，你看看，你看看，我在这儿打伊朗，北约国家既不出钱又不出兵，霍尔木兹海峡这通航了，是他们有好处，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对北约的不满溢于言表，甚至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特朗普觉得这格陵兰岛不就是美国的吗？应该拿回来。北约国家虽然只派了几十个人哈，也是展示了自己的态度。因此，在特朗普的治下，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裂痕越来越大。裂痕大就忠诚度不够，而特朗普要的忠诚不仅仅是交够了军费，不仅仅是给钱，另外还就是要听美国的话。他的忠诚就是听话，而对北约其他国家来说，不是欧洲国家听美国的话，而是两者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是平等的跨大西洋关系。这点欧美国家理解不同，因此特朗普觉得不满，因此他觉得拿钱来展示你的忠诚，仅仅是忠诚也是不够的，双方什么都要。
0: 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也是本次北约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北约成员国预计将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援助和培训，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和我们的欧洲伙伴必须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做出强有力的决定，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力量。同一天，特朗普在出席活动时表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
1: 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最近曾分别与俄乌两国总统进行通话，还表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已经重新开始加大力度斡旋俄乌冲突？那美国与北约其他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又存在着怎样的温差呢？
3: 对于俄乌冲突，特朗普曾经说过，要是我当总统，24小时就解决问题。结果他当了总统1年多了，还没能解决问题。最近伊朗那边稍微消停，他又腾出功夫来了，说很快就会解决。他为什么敢于这么说？这是因为他和欧洲国家相比，对俄乌问题的看法本质是不一样的。 对于欧洲而言，要的是短期内或者中期内停战，长期内维持自己的安全，甚至以后欧洲的独立地位，永远欧洲不要受俄罗斯的骚扰。但是对特朗普来说，乌克兰吃点亏没关系，欧洲它的安全是次要的，关键是要停下来。因此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不同就在于，美国要的就是停战，欧洲国家要的是安全。

0: 双方诉求不一样。因此在特朗普看来，这事简单，乌克兰让步，顿巴斯地区那堡垒地带让出来，不加入北约，听俄罗斯的话，这事不就完了。但是对欧洲国家而言，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这就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区别，这就是特朗普为什么觉得这事这么简单。
1: 近年来，北约总会借峰会之机大肆炒作涉华议题，今年也不例外。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在峰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北约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这也正是我们开展密切合作的原因，因为各个战区正日益相互交织，紧密相连。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当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组织前设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吕特声称，这向北约发出了讯息，他已通过短信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讨论过此事。
2: 王先生，在北约峰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声称，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并妄图将中国的正常军事活动与俄乌冲突挂钩。那吕特发表这番言论到底是何居心？北约为什么老是拿中国说事儿呢？
0: 北约本来是个地区安全组织，但这些年把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到全球范围之内，尤其是在亚太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比如说，北约这些年开峰会，都把日本、韩国、印度等等请过去作为观察员，同时在日本还设立了它的亚洲的办公室。这是北约想扩展到全球的一个实际的决心，也是一它的做法。那么要扩展就要找到理由，那么把中国说事儿成了他一个得力的理由。拿中国说事儿对他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可以拉着美国。美国现在不太重视欧洲，更重视亚太。北约也可以顺势这样拉着美国和他继续绑在一块儿。第二点呢，更有利于北约各国在欧洲要预算。预算来了，北约才能更好的一个存在。但实际上，在俄罗斯问题上、俄乌冲突这块上，北约把中国拿来说事儿，这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过去坚持劝和促谈，坚持政治解决问题，坚持不给战争的双方来提供杀伤性武器，很少有国家能做到这些。中国这么做了，吕特还拿中国说事儿，这明显就是找茬，我们呢，身正不怕影子斜。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那你想去哪儿？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1: 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2: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2: 觉着你不会想见我吗？你笑什么？
0: 哎，你笑什么？好了，明天还要赶路。
2: 早点休息吧。
0: 哎，没什么。
2: 你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河山区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领，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虎哥，
1: 哟，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1: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

爹，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

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都有，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哦、哎呀、嗯，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嗯、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1: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好吃，
1: 是吗？
0: 好吃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臭的。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
3: 就是冲这几家罐头。
0: 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哪能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啊。真想吃还是说说呀？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4: 好，瞎嚷嚷什么呢？啊！
5: 队长，队长，快来一个来！
6: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7: 梁飞，
0: 过来，你过来。
7: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0: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7: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的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0: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7: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8: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0: 去重庆，
9: 干什么去啊？
0: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10: 杨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0: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10: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0: 特别行动小组。
10: 是啊。
0: 哎呦，哦，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10: 杨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0: 嗯，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
10: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0: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1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0: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10: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11: 这倒是实话。
12: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11: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2: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13: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2: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7: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一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2: 明白，
7: 明白吗？
2: 明白。帮我照顾好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14: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泡肉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12: 肯定回来吃。哎，
15: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12: 嘿，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顾。
0: 谢谢。
1: 先不要走过女儿，在天津那些机械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西京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

0: 也可以跟我们的。
1: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0: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环境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环境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1: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0: 害怕？害怕什么？
1: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0: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勤劳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之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2: 阿力哥。带窦小姐去休息。
3: 哎，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啊，先生，要是电吗？
1: 钟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
6: 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4: 啊，这个王掌柜病，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5: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
4: 真是，非得对面。来，走走走。
3: 这是纪律。
5: 纪律。
6: 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5: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5: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5: 我就说了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一。
7: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7: 咱俩还挺有缘哈。
5: 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5: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3: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5: 啊，行，向你汇报。
3: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5: 还要嘱咐什么？
3: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5: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3: 说。
5: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
6: 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啊、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呵呵，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啊？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
2: 痛快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你说这个朱毅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过我吗？
0: 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啊，
1: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子嘛，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1: 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就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谢谢谢谢。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
0: 杨飞啊，天津面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
1: 哎，你没功，我这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
0: 哎，
1: 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
0: 嗯，蛐蛐。
2: 哎，
0: 来，我看看。
2: 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2: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啊。
4: 我逮过九一半，
2: 吹了吗？吹了吗？没吹。
1: 我在那个坟地车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4: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
1: 啊，
4: 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1: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着嘎斯灯一照，哈，比嘎斯灯都知道是吧？
4: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呢，
2: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2: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4: 我拿一棍
1: 啊，
4: 我撩他，哎，他进去；我一撩他，他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底下蹲一宿，第二天天一亮，
0: 怎么着？
4: 一泡尿不出来。
2: 就是这玩意儿，
4: 就这，你看看，你看啊。
2: 哎呦，还真够大的
4: 了，九米半。
2: 哎呀，真有尿味儿啊！谢谢你，
0: 我看看啊。
4: 哎呦，哎呦，哎，来帮我找啊，
5: 找找找！哎，这下马底下的命，看看，
4: 你爸，你说，
5: 我，哎呦，哎。

0: 见。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
2: 嗨，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亏。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3: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4: 小官人，一会儿见。
3: 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0: 李三。

0: 正常。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个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看着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张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

0: 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来自爱金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在进入到晚间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 A 股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收跌，沪指直接失守4000点关键关口，沪指跌1.26%，深成指跌1.24%，创业板指跌0.9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58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大幅缩量5100亿。个股方面走势格外承压，全市场近4800只个股下跌，市场情绪持续走弱，上涨家数占比仅12.54%，下跌家数占比高达86.7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58家，跌超8%的个股多达155家，涨停个股共34家，跌停个股达到45家。板块分化也是相当明显，半导体产业链逆势扛住调整，强势走高，先进封装概念表现格外亮眼，游戏概念也震荡拉升，走出独立行情。而下跌梯队同样热闹，生物制品概念持续震荡下挫，有色金属板块整体走弱，热门的算力租赁概念也迎来集体调整。这市场分化真的太极致，涨跌冰火两重天，快让嘉宾来拆解下这分化严重的震荡行情吧。
1: 好，非常感谢小九，今天的确让人有一点觉得比较唏嘘啊。本来早盘的时候呢，是实际上市场是曾经一度想要维持住平衡的，特别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指数呢，早上依然是有不少的偏科技的半导体的主线方向在出现上涨，但是呢，伴随着韩国市场的跳水呢，我们的市场也同步出现了继续下移的这么一个行为。但是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一点让人匪夷所思。你说这个韩国市场吧，它可能是因为高科技的部分出现了获利回吐的情绪，那加上呢杠杆部分呢出现了一定的踩踏，那我们呢，因为我们从整个市场的表现来看，似乎个股的跌幅更惨吧？我们可以看到微盘股指数今天是跌过了超过3%。另外还有一点啊，盘后呢，我看到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数据，看到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有人在分析，今天会不会整个亚太市场这样一个跌幅跟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那这两者无论是哪个来看的话呢，可能都要说明一点，就是市场上这个稍微有一点恐慌的情绪来的到底有没有理由？请教一下周东老师怎么看？
2: 其实今天从整个市场的成交量看来看，其实是没有恐慌。应该更多的还是被动抛售的这个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韩国市场因为它的杠杆相对比较高，所以它的指数波动比较的大，但是我们其实也有杠杆啊，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公开数据的杠杆就是两融余额，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特别是6月底的时候，两融余额的攀升速度还是挺快的。我看当时每天可能差不多200多亿的左右的增速在往上。其实这两天啊，特别是今天啊，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在缩量5000亿的情况之下，出现将近4800只个股下跌啊，给我的感觉就是大部分都不是主动的抛售，都是被动型的两融降杠杆的。这么一个抛售，我看到昨天的两融的这个下降的数据，差不多下降了100亿的这个余额。今天这么一跌，我估计明天早上我们看两融数据，可能下降的速度还要快。但是两融的余额下降的比较快，其实对于市场企稳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知道，每次当 A 股的两融余额出现快速下跌的时候，也就是说，基本上该抛的，无论是主动想抛的还是被动要抛的，基本上都抛得差不多了，然后接下去就会迎来一个，至少会迎来一个修复性的这个反弹。那么再加上今天下午我们又看到，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所谓维护指数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是去做了四大行的这么一个上涨。

0: 去拖一拖这个指数啊，所以总体上我们觉得今天市场其实也算是一次冰点的信号。
1: 是。
0: 那么短期其实它是存在着一个修复性的一个需求，然后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做验证。今天我们看到韩国市场是经历过两次熔断，一次5%，一次8%，但是8%熔断以后并没有进一步的下跌，反而是最后收盘差不多跌了4%多，也就是说最后其实还有将近3%的指数的上涨。这一点跟之前我记得有一天韩国指数是指数跌幅在9.99%，那次其实啊整个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反弹是相对偏弱的。那这次这个韩国指数在8%熔断以后也率先做了一个探底回升，那么要看明天他们，因为比我们早开盘嘛，他们如果明天开始有修复，那么对于明天 A 股市场的修复也能带来更多的积极的信号。
1: 我听到您在下午五股风暴的节目当中谈到了以华为为主的半导体的国产联防线强势的这么一个理论基础。那市场上有这么一个声音，就是说目前为什么会有主线的 AI 的这个方向出现了崩塌，因为他同时又聊到了我们在上个星期听到的 Meta 他卖出了自己一部分的算力这个租赁这个行为的话，他会认为目前市场上面其实这个估值给的还是偏高了。他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估值呢是按照假设我们现在所有的 AI 需求都以最顶配的 AI 硬件去这么去讨论未来的一个需求量给的这么一个估值，但实际上我们不是所有的都需要顶配的这个需求量，所以就导致实际上市场醒悟过来，咱们国产的这些配置的方向实际上以前给的估值不够。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个有没有道理？
0: 我觉得首先这个假设就是错的。
1: 哦，
0: 就是对于算力的需求现在是无法假设的。
1: 怎么讲？
0: 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未来在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影响之下到底会给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你是无法预期的。所以在没有办法预期的情况之下，这个假设本身就是错的。假设错的情况之下，这个结论肯定也就对不到哪里去。所以这次的科技股的调整啊，我们觉得最核心的原因，无论是海外还是 A 股，最核心的原因还是涨多了。次要的原因是对于短期这些相关的 AI 的，比方说零部件和物料的涨价，市场对于它未来的就是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情绪上的这种担心啊。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就是对于市场当中的像上周的 Meta 的这个信息的扰动，包括本周的 PCB 的这些信息的这个扰动，其实更多的还是市场担心，比方说像存储，你的这个价格每个季度这么涨，那你会不会抑制下游的需求？至少我们现在在传统的领域，比方说手机、笔记本电脑，会因为存储价格的连续的上涨导致需求的下降。但是这一轮拉动存储的向上周期的不是这些消费电子，而是人工智能的算力服务器。所以接下去其实在市场这个情绪导致了股价下跌以后，那回过头来它还是要去看比方说英伟达的新算力的服务器的出货量怎么样，对吧？然后这些服务器的下游，比方说大模型对于这些算力的需求怎么样，如果他们的需求还是很旺盛，那么市场的未来的逻辑又会回到整个的紧缩的这个逻辑当中。所以短期我们觉得借着这样的一种涨价和需求的这种反向关系的这么一种情绪上，让市场获利盘做一定程度的这个消化。至于比方说它的估值怎么样，或者说它未来的需求在什么时候看能见到天花板，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是没有这个定论的。
1: 假设说短期的按您说的前期的汇率和回吐能够有段时间的消化，那行情如果再起来，我们是否依然要依靠您刚才说到的 AI 硬件的未来增长性作为牛市能够续航的一个理论基础呢？
0: 对，就是从目前来看，我们知道上半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K 型的这个走势嘛。那在 K 型的走势过程当中，其实向上的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那么它的景气度其实你从下半年目前来看依然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向下的这些传统的行业，它在下半年的景气度能不能够有修复，这一点其实现在也看得并不太清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对于资金来说，就是它在阶段性上会有一个所谓高低切或者再均衡的一个需求，因为你连续上涨了以后，我的性价比肯定是往下的。但是我如果

0: 我从高位连续回调了以后，但是我的景气度并没有下降，同又甚至有可能还在下半年会进一步的抬升，那我跌完了以后，我的性价比又跌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资金还是会回到这些高景气度的方向去。
1: 嗯，还有个方向特别想问一下您啊，其实从这个创新药第一天起来，我就特别想您来当嘉宾，因为您当时点出来非常鲜明一点，为什么它在去年老是今年上半年一直跌的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关于国家对于这个医保里面纳入的这个范围，就是比实际上预期的要低上一半还一下。
0: 商业医保。
1: 对，哎，那问题是，今年行情起来的时候，正好有又出了这个医保相关的一个消息，它比原来预期的它又高一些，至少在第一批的这个数量比去年是要多出50%的。它这波其实有没有这个原因？如果是有的话，是您觉得是不是续航可以久一点？
0: 创新药这个方向，其实我最近跟踪的比较少。
1: 嗯，
0: 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从，盘面当中的现象。去年我们知道上半年创新药的行情其实是港股带着 A 股走，
1: 嗯，
0: 就是港股的创新药先涨，然后 A 股的创新药随后跟上。
1: 嗯，
0: 今年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创新药的反弹是 A 股带着港股走，
1: 嗯，
0: 港股我们看它其中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创新药的个股到目前仍然就是没有特别强势的这种表现，最多也就是把原来下跌的坑填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能这一波创新药的行情它的资金层面上的逻辑要大于基本面上面的逻辑。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首先要看一下这些就在这轮创新药反弹过程当中相对涨幅比较大的创新药在中报的表现上能不能够有一些新的看点，如果有，那下半年可能创新药它还有阶段性上行的这种机会。
1: 嗯，就是从目前盘面的表现来看呢，它暂时只能算修复。
0: 对，
1: 然后修复以及业绩方面的展望，就这整个的对于未来的预期不像去年逼得出海那波逻辑来得这么的猛。
0: 对，
1: 好，关于大盘的趋势我们暂时聊到这里，今天有哪些新的机会可以关注，我们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呢是出现了一个缩量下跌的格局，不仅成交额跌破了30,000亿，并且呢指数也跌破了4000点，这个时候啊有一点泼冷水的感觉出来了，大家的体感温度也不高。我相信啊这个时候啊很多投资者朋友们心中比较担心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比较担心手里的持仓有没有可能跟着指数啊就一路继续跌下去了，别到时候啊指数涨的时候手里的票没怎么涨，指数跌的时候比谁跌的都起劲，那这就很难受了。那这个实话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并不是说要去把握什么新的机会，首要任务啊还是要去审查自己的持仓，这个时候到底是走是留。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的上证指数跌破4000点已经破位在即了，而创业板指呢从6月25号的高点到现在也已经跌掉了400个点，而其实啊对于个股来说它的跌幅是远远超过指数的。接下来对于个股尤其是到了中报披露的密集阶段，哪些品种可能会存在继续下跌的潜在风险呢？其实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标准，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啊，往往那些个股啊最近有减持风险的或者说限售股解禁的风险的，往往在中报业绩的前后啊容易出现集中的砸盘，或者说容易出现啊集中的资金的出逃，那这种方向呢我们尽可能的敬而远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存在风险提示或者业绩预警的方向，涨幅过高了或者说偏离基本面了啊公司会给出风险的提示，这些品种今天很多都是跌停板。还有就是什么业绩预警的会 ST 的容易退市的，这些也是我们要尽量去规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近一个月啊评级下调的方向，券商或者主力机构给一个方向啊做了一个评级的下调，那基本上就是不看好这个方向了，提示大家要注意风险。那满足这三条的我们尽可能的把它们都规避掉。那么我们呢把这三个条件给大家做了一个罗列，给大家放在了这个持仓自查七月风险方向一览清单当中，大家拿到之后啊也可以赶紧去核对一下手中的持仓有没有出现在这个清单当中的，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规避这个风险。那么呢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方向一览清单了。 当然了，越是到了这种风险可能加剧的时候啊，我们说越是有一路资金，它的胜率啊变得越来越高。我们也知道啊，跟随社保基金挖掘市场核心的错杀方向，往往能够取得奇效，因为社保不仅抗跌，而且怎么样，把握机会能力也更强。

0: 强，我们可以看到社保基金成立的23年当中，其中20年是实现盈利的，并且在市场弱势当中是资金安全的避风港。不光是抗跌哦，并且社保基金在热点的把握上面也是完全不输给主力资金的。就拿近期来说吧，东岳硅材社保基金在底部的时候仅仅持仓741万股，近期的走势就是连续的新高。还有金仪装备啊，社保基金新进持仓139万股，打出了突破形态之后连续的拉升。同样的，正帆科技社保基金新进持仓293万股，连续的大阳线拉升。那么到底如何能够跟上社保的节奏呢？我们今天啊，就是围绕着社保基金新进增持靠前的方向，同时呢业绩高增预期，最好呢伴有板块错杀、资金逆势抢筹的属性，给大家做了一个统计，放在了今天的社保基金新进错杀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精选清单了。与此同时啊，社保基金不仅是板块热点找得准，大势研判方面也是毫不逊色。几轮大的牛市，2006年底，当时指数达到了低点，社保基金进入前十大流通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反而是高达了218家，打出了2007年那波牛市。结果在2007年的高点，社保基金出现了集中的减仓，紧接着市场就出现了集中的回落。同样的，2014年的年末，当时的指数再度的打出了低点，社保基金逆势加仓，随后呢又开启了一波波澜壮阔的行情，然后接着2015年的高点，社保基金大举减持，整个上证指数同步见顶。因此啊，我们把社保基金最近新进靠前的方向，同时叠加业绩预增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基金新进错杀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当中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啊，就好比像这个品种，连续5个季度业绩都是高增长，并且今年1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达到了6.3倍啊。社保养老基金的新进持仓549万股，同时啊，养老保险基金新进549万股，社保基金新进532万股，题材也是多点开花，机器人材料加减速器。同时呢，日线级别宽幅震荡打到了上升趋势线的下轨，遇到强支撑，后期有没有可能开启反攻向上的行情呢？那么与之相关的方向呢，我们也是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筛选，放在了今日份的社保基金新进错杀方向精选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ETB 固态硬盘价格直接翻倍，从500元一路涨至1000元，存储行情波动拉满，装机囤盘的小伙伴可得多留意行情变化。再来，腾讯会员 Hi3 正式发布，新一代大模型全新亮相，推理办公智能体能力全面升级，多款内部产品同步接入 ，AI 生产力再上新台阶。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7月中国锂电市场排产总量约283吉瓦时，环比小幅上涨5.6%，淡季依旧维持高位产出，势头相当亮眼。那么持续走高的锂电排产数据，后续会给上下游产业链带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我们请教一下周涛老师关于这个锂电的这个话题。其实今天锂电板块算是表现强势的，跟这个排产是有一定关系吗？还是说目前的只是超跌？您怎么看？
5: 目前对于锂电行业来说，我们觉得它的主要的这个矛盾点在于增收不增利。怎么说，就是锂电作为一个整个新能源，这个算是它的一个中游，它的上游就是那些有色金属，像锂矿啊、钴的这些相关原材料的成本。那么它的下游，比方说就是储能和新能源汽车，是锂电下游应用的最大的两个 需求点。那么如果我们看现在第一个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今年上半年从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其实表现的是相对比较一般的。而储能其实现在它的需求量是比较的高，但是下游储能企业接受不了高价格，也就是说我这个锂电企业这个价格成本传导不下去，那么也就导致如果上游的原材料成本上涨，我的锂电就只能自己扛，那自己扛就只能用自己的利润去扛，所以变成了锂电现在它更多的毛利率都比较的低，利润很薄，但是它为了要维持比方说客户关系也好，为了维持它的整个的产能的运转，它也只能去接这些薄利的这种单子。那所以这个就是现在锂电整个行业怎么说呢，就是虽然排产数据看上去不错，但是有了收入没利润，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股价的表现也就相对比较波折，就不像这个硬科技的方向在上半年能够走出连续强势的这种表现。
1: 哎，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锂矿的这个话题啊，因为呢这个星期呢锂矿呢不是第一次表现了，因为它跟随表现呢还有一次是因为隔夜的美股已经出现了锂矿的大涨，但人家的消息面上是因为美国它出现了收储，
5: 对，
1: 那会不会市场想象的是其他国家也收储，它逐渐成为一个战略资源，是有这
5: 种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东西其实锂矿它的核心是要去在全球的供给和这个我们的需求去做博弈，因为我们是一个锂矿净进口国，我们相当于从海外进口来的锂矿，然后在我们自己提炼成锂盐，然后再生产相关的锂电材料，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的锂矿要看全球，比方说有哪些锂矿是复产还是停产，那么对于它的供给会产生扰动，那这样的话也会对于我们锂矿的企业它的这个有波折。现在锂矿来说，一个是其他的国家，比方说美国开始收储，你像非洲有些锂矿的国家在压缩它的出口额，同时国内的锂矿公司现在也不太愿意扩产，就他们要把锂的价格，比方说碳酸锂价格维持在15到20万元，因为他们一旦扩产可能这个价格就下去了，所以他们也不扩产，然后就形成了上游的锂矿公司跟中游的锂电公司进行价格博弈，就是锂电公司希望上游的锂矿扩产，价格可以便宜一点，我利润率高一点，锂矿公司不愿意扩产，因为一扩产我的利润就少了，所以大家就是在一个博弈的过程当中。
1: 难怪我看到那个碳酸锂的主联的合约，其实就那个消息出来，单日出现了一根稍微大一点的阳线，
5: 对，
1: 然后就僵持不动了。我在想，这市场到底是怎么看的呢？为什么在二级市场里面，在 A 股它还能够它一直涨啊，一直涨的？那就是您说，可能最近这低位的这些，包括这个超限量在内，它都是资金的行为，可能比这个逻辑的行为就来得更大一些。好，那关于盘面当中的这个新闻相关的异动，我们暂时聊到这里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一下最近该如何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节目继续，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周老师最近的操作啊。其实呢，主线前面第一波调整的时候呢，市场的反应是前期超跌的，远离60天线的轮次做了一波修复。那问题是今天它又出现了一个个股层面的普跌，那再往后您觉得市场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等待您所说的下一个情绪和这个位置共振点的来临呢？
5: 我们觉得总体上七月份从目前市场的这个表现上来看，可能还是总体是比较波折的。那么在波折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会在这个比方说高景气高位的科技方向跟相对景气度偏低位置相对偏低的低位方向做一个反复的这种轮动和再均衡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从短期来说，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就高位的这些科技股，以海外算力链为代表，其实已经连续跌了差不多五天时间了。低位的方向，比方说它也有轮动的反弹，轮动过创新药，轮动过券商，轮动过这个那其他的一些低位的板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明短期后续市场情绪出现修复，再加上它是一种全球共振性的修复的话，那么应该是轮到科技在连续调整之后，它也本身也需要有个修复的这个过程。但是这种修复能不能够回到像六月份的那种行情，我们觉得比较的难，因为七月份毕竟还有要披露中报也好，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事节，特别是到了七月的下旬，既有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可能这个我们自己也有一些重要的会议要开，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对于市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等一等的过程。那么他们就会用一些偏短节奏的这种操作方法，短节奏呢就是在各个板块之间轮动，就跌多了就轮轮涨涨。
3: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
11: 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家都认生。
1: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1: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5: 爸，我回来了。
6: 啊，怎么这么晚啊？
5: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6: 舞会。哼，这个董鹏。
5: 怎么了？
6: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5: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6: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了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5: 好吧。
7: 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8: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7: 为什么？
8: 杨哥，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7: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8: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7: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8: 杨哥，你那点小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7: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8: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呢？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7: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8: 丫头，这是政治。小梅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7: 你就老封建。
8: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9: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10: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9: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

0: 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1: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0: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1: 你想借刀杀人吧？
0: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飞呢？
1: 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2: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1: 怎么又是我呀？
2: 快点。
1: 真是。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1: 走，跟我去。
0: 哎，啊，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2: 带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这么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洁白。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
0: 把真去穿上。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

0: 有窦相那么简单吗？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会？
2: 主推梁飞，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去坐。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兄弟，你可是姗姗来迟啊！哎，你别说，我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你还真的开玩笑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1: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伯没有照顾好啊。 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还
2: 不用，
0: 那个胡歌给我送了，我没穿。
2: 为什么？
0: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笑>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 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 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呢？

0: 来，梁飞，过来，过来，过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2: 太大张旗鼓，
3: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4: 成了说笑。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呀？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涵。
2: 杨飞，
3: 啊，
2: 要不要跳支舞？
3: 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4: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5: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
3: 好，那你就多喝点。
4: 嗯，你们跳跳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林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1: 我没兴趣。
0: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1: 你来这干嘛呀？你父亲呢？
0: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1: 那你来干嘛？
0: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1: 那你以为呢？
0: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啊，舅舅，
2: 舅舅，亚萍，你们俩能来，

0: 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爸来了。
0: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2: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0: 好，你能来。

0: 杨飞。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吗？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没有一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怎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共产党长什么样？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欠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讲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6: 那我跟谁跳啊？
3: 跟玫瑰。
6: 你帮我拿一下。

0: いであろう。
1: しかし、コンリエは重刑で、国民党は厳重に保護してください。どうやって手を下しましょう。
0: かわいい。貴様は以前、銅の使い道を聞いたな。男に対する最高の武器は女だ。现在他可以出场了。
2: 我坚决完成任务，只是属下担心经验不足，完成不了任务。
3: 你完全可以应付龚立伟，只要你施展自己的特长，密码一定会到手。拜托了。还有，你到了那里会得到04号的帮助。这个04号是我们忠诚的特工。国民党逃到了重庆以后，他也跟着过去了那儿。现在他已经取得了龚立伟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04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2: 那个，不用我杀人吧？
3: 窦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
2: 好吧。
4: 一二，停！
5: 在格斗中，谁先亮出了匕首，谁就是最愚蠢的。我们不是在表演，不需要演戏给谁看。亮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戏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来，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继续练习。
2: 好，
3: 走
4: 走。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5: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4: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5: 不是自负，主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不灵。
6: 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4: 啊？
6: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5: 演讲？
7: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4: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5: 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6: 对啊。
5: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人好好交流交流呢，今儿我应了。好。
7: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6: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5: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7: 行，你跟梁飞去吧。
6: 好。
8: 主任，梁飞怎么能？

0: 随便的抛头露面的，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1: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了。
0: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1: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0: 当然，
1: 我也是。

0: 我就是林思浩，娟嫂。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
2: 啊！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1: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是。
3: 上次
2: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1: 不急，慢慢来。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2: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1: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

0: 快快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刚回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吃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了。

0: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上。他报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你
2: 的家人呢？
1: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0: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
1: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
2: 梁飞，哎。
3: 干什么？
2: 我想请你吃个饭。
0: 为什么？
2: 我想请你吃个饭。
4: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

0: 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啊。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1: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0: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我说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2: 谢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
0: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
2: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1.9米的大个儿，梳一汉奸头衔，
0: 你说谁汉奸？骂人！
2: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打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我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你了，可是我住在江里，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比坐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外资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他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啊。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巩阿姨呀？
2: 谢谢巩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有。

0: 失策了，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执你的千年大海。既然现在值钱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你说我怎么谢你呢？
1: 张小五，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四个甲，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乙丙丙丁。
2: 哎，我说喂，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儿。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出来菜没问题了。
3: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而且就是都是雕虫小技。
2: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4: 那你可别搞错了啊！当初是那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5: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这训练算了。

0: 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嘛。
1: 哪个饭店订的？
2: 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3: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2: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3: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
1: 瞎操心！
0: 我出去吃了。
4: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
5: 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4: 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6: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
7: 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
6: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7: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6: 可是以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7: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6: 向学，向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7: 你脚痒痒啊？哎，
8: 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6: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可是一定要够绝。干。
9: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10: 小霞，怎么样？

0: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合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
1: 快一点，
0: 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2: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
2: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2: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2: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2: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2: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0: 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2: 先生，时间不早了。

0: 小珍，
1: 啊，
0: 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1: 嗯。

0: 爸，我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0: 大家，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
2: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啊。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1: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2: 我这是早上肚子不舒服。
0: 小半夜，我给你打扫地去。
2: 早晚起针也得。
3: 干什么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来，你来！就是。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偷懒。继续。
0: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4: 杨飞兄弟，
5: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4: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5: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2: 怎么交流啊？
6: 凯文，
4: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3: 求之不得。
2: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3: 成，怕了。
2: 怕。
0: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

0: 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1: 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1: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啊！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吗？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
3: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嗯，受罪。
4: 哎呦，放！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我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儿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用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一直就会这么坚定？
0: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2: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呢？
0: 送人？什么意思？
2: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0: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2: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知道了，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0: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0: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2: 这也是一种战术。
1: 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
2: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0: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2: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0: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2: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0: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了这一套衣服啊。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地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

0: 摩斯码呢，
1: 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你看，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2: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1: 太天真了。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2: 三短三长，
1: 对，
2: 三短，
1: 对，
2: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0: 么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烟火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

0: 子呀？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就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那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
0: 看着你，我就知道你是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海产多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口，涛声震天，热血诗人迸发灵感。
1: 400多行的长诗，仅仅用了5天的时间就一气呵成。
0: 朗诵诗歌，振奋人心；音乐史诗，气势恢宏。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歌传奇之黄河大合唱》。2015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天，全世界的目光汇聚到天安门广场，新中国第15次阅兵式在这里举行。2400多名身着海陆空3军军装的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合唱团首次亮相，在国旗旗杆下庄严列阵，现场奏响了近30首经典抗战歌曲。
1: 这首气势恢宏的合唱，就是这30首经典抗战歌曲中的一首，《黄河大合唱》的第7乐章《保卫黄河》。《黄河大合唱》创作于1939年，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抗战歌曲之一。那么，这首创作于中华民族灾难最深重时刻，代表了中国人民斗争精神的音乐史诗，其诞生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先从它气势磅礴的歌词创作说起。
2: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怒吼黄河，那一张张凝重的脸，那一张张充满希望的脸，那一颗颗将要跳出胸膛的心，那一颗颗已经奔向抗日战场的心。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1: 在窑洞中央，一群年轻人正坐在一起召开诗歌朗诵会，一个26、7岁的年轻人被围在中间，他正全情地投入到朗诵中，从他白净的脸上透出慷慨激昂的神情。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个年轻人就是诗人汪蔚然，他朗诵的是他刚刚创作出来的组诗《黄河吟》，而《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正是由这首诗改编的。那么，这首打动了无数人的长诗《黄河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它又是如何被改编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的呢？汪蔚然，1913年出生，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1935年，由他作词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唱遍了大江南北，成为许多抗日团体鼓舞士气的战歌。《黄河吟》是1938年11月，关蔚然和抗敌演剧队的同志们随部队前往吕梁山抗日根据地时，行进在大西北黄河岸边的时候，在他脑子里萌芽的。
1: 在渡河的时候，关蔚然亲眼看见滚滚黄浪扑面而来，激起大团大团翻滚的水雾，亲耳听见黄河的涛声，就像滚滚巨雷震耳欲聋。船工们声嘶力竭地喊着船工号子，在水势最凶的地方，呐喊声甚至盖过了浪涛的怒吼。人与自然生死搏斗的场景和充满力量的船工号子，让关蔚然热血沸腾。此情此景给了关蔚然强烈的创作灵感，他恨不得立刻掏出纸笔创作一首诗歌歌颂黄河。
0: 没想到不久后的一次意外却让关蔚然实现了他的心愿。行军路上，关蔚然从马上摔了下来，摔伤了胳膊，被送到了延安治疗。躺在病床上的关蔚然时时都惦记着他想写的诗，想到黄河上那惊心动魄的船工号子，想到前线游击舰儿逞英豪的那一幕幕，关蔚然文思泉涌。他口述，让战友帮忙记录下来，400多行的长诗仅仅用了5天的时间就一气呵成。那么长诗《黄河吟》又是怎么被改编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的呢？这还要从关蔚然在窑洞里的那次朗诵说起。
1: 就在关蔚然朗诵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的神情比大家更激动。
2: 他当然比别人还要尽心地听了，听了这很兴奋的，一下子站起来，大家都蹲在那里，坐在那里，一下都坐起来了，一把就抓过去了，就是我有把握写好它。
1: 这个一把抓过诗稿的青年就是冼星海。
0: 照片上的这位就是《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我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有人民音乐家之称的冼星海。1938年，因为坚持创作进步歌曲，冼星海和唱片公司的老板发生了冲突，就此他毅然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不久后，他受延安鲁艺全体师生的邀请前去鲁艺任教。在去延安的路上，冼星海看到了流离失所的百姓，也感受到了军民团结一心的抗日热情，他涌起强烈的冲动，想创作一首歌来表现中华民族的苦难、挣扎和奋斗，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歌词。关蔚然的《黄河吟》一下子激发了他的灵感。
1: 1939年3月26号，冼星海满怀热情开始了歌曲的创作。冼星海和关蔚然商量，把《黄河吟》改写成8篇歌词。冼星海打算把这8首乐章组成一个大合唱，并取名为《黄河大合唱》。
0: 当时，关蔚然所在的抗敌演剧3队就要返回前线了。冼星海想把这首《黄河大合唱》作为他们告别演出的曲目，可是演剧队4月初就要离开，这10几天的时间里，冼星海是怎么完成这个包含了8个乐章、气势恢宏的大合唱的创作的呢？
1: 激情澎湃，投入创作，6天6夜不眠不休。
0: 他的心血终于凝结成了这部宝贵的作品。
1: 6天创作，10天排练，延安演出大获成功。
0: 就在大伙儿都兴高采烈地庆祝的时候，在一旁的冼星海却愁眉不展。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刚才我们讲到1939年3月，冼星海拿到歌词时，汪蔚然所在的抗敌演剧三队还有十几天就要重返前线了。为了在他们离开延安前完成这部作品，冼星海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了

0: 争分夺秒的创作。
1: 在3月26号，他就开始倾心于创作《黄河大合唱》了。延安的3月份的天气是非常冷的，延安也没有什么取暖设备，只有定量供应一点点木炭，生个小那个木炭炉啊，那就是唯一这个取暖的设备。窑洞的条件也很差。
2: 冼星海是广东人，这又是他在延安的第一年，因此很难适应延安的气候。写作期间，冼星海发着烧，可他并没有因此在创作上打一点折扣。
0: 为了节约时间，冼星海和演剧队商量好，每天有2个联络员去取冼星海当天创作出来的曲子，拿回去之后马上就按着曲子先唱。试唱的时候，队员们要是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再立刻反馈给冼星海，好及时进行调整。有一次，联络员发现冼星海屋里的灯深夜还亮着，第二天就不敢太早去拿曲子，生怕打扰了他的休息。可后来发现，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去，都不会打扰冼星海，因为他为了作曲几乎是不眠不休。在创作最辛苦的时候，冼星海没有别的要求，只是让妻子为他做点甜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冼星海祖籍是广东番禺，广东人爱吃甜食，冼星海在作曲的时候又十分辛苦，就想吃一点甜的东西。可是当时的延安哪里有甜点吃呢？没有甜点，冼星海的妻子钱韵玲心想，不行，就给他弄点白糖蘸着吃吧。谁知道他在街上找了一圈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白糖卖，最后还是好心的同志给他送来了2斤白糖。除了爱吃甜食，冼星海在法国留学期间还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延安连白糖都难得找到，就更不可能有咖啡了。最后还是钱韵玲用黄豆磨成粉再加糖做成土咖啡，给冼星海解了馋。为了赶在抗敌演剧队离开之前完成《黄河大合唱》的创作，冼星海拖着带病的身体熬过了6个没日没夜通宵达旦的日子，他的心血终于凝结成了这部宝贵的作品。1939年3月31号，共有8个乐章的《黄河大合唱》诞生了。这8个乐章分别是《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
2: 冼星海的努力让抗敌演剧队的同志们感动不已，而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更让大家激动万分。大伙儿都把演唱这首大合唱看作自己的骄傲，怀着激动的心情排练，想尽快让所有延安人听到。1939年4月13号，也就是在冼星海完成作曲的13天后，《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爵礼堂进行了首演。
0: 那天能容纳1000人的礼堂里座无虚席，观众们都伸长了脖子往台上看。让观众们感到奇怪的是，大合唱还没开唱，就看见一个身穿黑色披风的年轻人手上拿着一个小本子，快速走到舞台正中央，然后深深地向观众鞠了一个躬。
3: 各位同志，音乐是我们的枪，当国家饱受煎熬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战斗，我们这把枪同样能保家卫国，我们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符都能变成一把利剑，一把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那是民族精神的利剑。请听黄河大合唱。

在黄河大合唱里，每个乐章之前都有一段旁白朗诵，它的作用是交代歌曲的背景，使得听众更能引起情感共鸣。而在1939年的首演时，上台朗诵的

0: 正是词作者光蔚然本人。听说大合唱要首演，光蔚然顾不上手臂上的伤还没好，就坚持着要上台朗诵。因为害怕绷带影响美观，就披上了披风。朗诵的时候，光蔚然右手一挥，一点都不像在休养的病人，别提多精神了。
1: 光蔚然朗诵完毕，黄河大合唱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的合唱部分开始了。
2: 他一下子一声喊就把大家给抓住了。哎呦，这个声音，这种呐喊的声音，大家需要的是真实的。哇哟，哇哟，中上天，哇哟，中上天，哎呦，哇哟。

0: 合唱队员们全情的投入，仿佛真的成了黄河船工在与惊涛骇浪搏斗。台下的观众都没见过这样的演唱，激动的把手都拍疼了。那天黄河大合唱的首演取得了圆满成功。就在大伙儿都兴高采烈的庆祝的时候，在一旁的冼星海却愁眉不展，这是为什么呢？
1: 伴奏乐器遍寻不得，群策群力就地取材，
0: 很简陋但效果却非常的好。
1: 黄河乐章传遍全国，走向世界。
0: 六天创作出来的作品改编成五线谱，却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39年4月13号，在陕北公学礼堂里，黄河大合唱首演取得了圆满成功。可是冼星海却显得并不那么满意。原来在合唱表演之后，冼星海觉得大伙唱得很好，情绪也很到位，可在演出的整体气势上却还是弱了些，还没有达到自己创作时设想的效果。他认为这是伴奏的乐器不够造成的。这张照片是一次排练后冼星海与合唱团成员的合影，前排左手边的第六个人就是冼星海。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排还坐着几个拿乐器的同志，他们有的拿着二胡，有的拿着笛子。冼星海心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乐器伴奏，合唱的气势一定会更强，效果也会更好。可是在延安当时的条件下，到哪儿去找乐器呢？
1: 为了寻找合适的乐器，冼星海走遍了延安的每个角落，好不容易搜集来了几把小提琴和吉他，这些乐器和之前的二胡笛子一起组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管弦乐队。冼星海还专门为乐队编写了伴奏谱。
0: 这次再一试，合唱效果果然比之前好多了。可是冼星海还是不满意，他觉得呀，为了表现出黄河的底蕴和气势，最好要有像大号那样的低音乐器，或者像架子鼓那样的打击乐器。可是这样的乐器当时在延安怎么可能找得到呢？就在这个时候，冼星海接到了中央的通知，希望在5月11号举办的鲁豫建校1周年纪念晚会上能够演出黄河大合唱，而且说到时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都会出席。这可把冼星海高兴坏了，也把他急坏了。距离演出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乐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可怎么办呢？
1: 就在冼星海着急的时候，有一个人给他出了主意，他就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李焕之。
2: 他们还自己动手，用那个大的那个类似那种油桶那种东西做了一个低音胡琴，作为低音乐器。我父亲拿一个他喝水那个

0: 搪瓷缸子，把那个人家的那个所有吃饭那个勺子都收集起来，放到这个缸子里边。啊，当朗诵节第一个朗诵结束，那么你听吧，突然，哎呦，这一下子，他那刚好哗一晃，哎，这样就是增加一些打击乐气氛。哎，弦琴还就说，哎，这不错，效果好。
1: 乐器虽然是自制的，很简陋，但效果却非常的好。1939年5月11号，鲁艺成立一周年庆祝晚会拉开帷幕。当毛主席走进礼堂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么，增加乐器以后，重新排练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效果到底如何？毛主席又会作何评价呢？电视剧《东方战场》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0: 在演出快要结束时，最后一个音还没落，毛主席就激动地站起身来，鼓着掌连喊了三声好。由于太受欢迎，第二天他们又受邀为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加演了一场。演出结束后，冼星海不仅收获了成功的喜悦，还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1: 演出结束以后，一名小战士给冼星海送来了一支派克钢笔和一瓶墨水。派克钢笔在当时被称为钢笔之王，在延安非常少见。那么是谁送来一份这么贵重的礼物呢？原来送礼物的人是毛主席。当毛主席得知冼星海在创作中用坏了不少钢笔笔尖时，就让警卫员把外国友人送给他的派克钢笔送给了冼星海。这既是对冼星海的肯定，也是对黄河大合唱的高度赞扬。
0: 这次演出以后，黄河大合唱迅速传遍了整个延安，紧接着插上翅膀响起在抗日前线，传遍全中国。但此时冼星海心里却还挂念着一件事。
1: 由于创作的匆忙，再加上大多数演奏者都不识五线谱，最初黄河大合唱的曲谱是用简谱写的，简谱上只有最基本的旋律，配器和和声也都比较简单，难以将大合唱雄浑磅礴的风格完美地展现出来。后来黄河大合唱在前线和后方都大受欢迎，为了更好地表现出大合唱的魅力，冼星海准备将它改编成多声部的五线谱。可是直到1941年，五线谱版的黄河大合唱才最终完成。那么为什么6天创作出来的作品改编成五线谱却足足花了2年的时间呢？
0: 冼星海不仅是作曲家，他同时还是鲁艺的老师，他都是在完成教学任务后才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作曲的。在黄河大合唱公演后不久，冼星海就忙于鲁艺的教务，一时也抽不出时间来改编。1940年5月，中央又交给了冼星海一项新的任务，让他远赴苏联，为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这样一来，为黄河大合唱改编五线谱的事情就又耽搁了。因此直到1941年春天，冼星海才抽空把五线谱版的黄河大合唱总谱创作完成。
1: 这张乐谱是冼星海在苏联完成的手稿的其中一页的复印件。这次改编采用了国际通用的形式，让黄河大合唱走向了世界。1945年10月24号，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美国歌王保罗·罗伯逊就演唱了黄河大合唱的第二乐章《黄河颂》。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仍旧被人们所喜爱。在2015年国家广电总局举办的我最喜爱的10大抗战歌曲投票中，

0: 黄河大合唱也光荣上榜。黄河大合唱的诞生虽然距今已久，但内涵却历久弥新。作者光蔚然和冼星海以饱满的激情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战争和中国人民顽强勇敢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中国人民被欺辱受压迫的时代虽然一去不复返了，但这部催人奋进的作品却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前进。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告别新婚妻子，踏上西行之路。
2: 段文杰扎根大漠60年，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敦煌。
1: 他是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他创下个人临摹壁画数量之最，戈壁大漠孤独寂寞，他却从未灰心动摇。敬请关注大揭秘，大漠隐士段文杰。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就是去找您家里。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跟着您，我们就能把村里的韭菜产业能看明白了。
2: 对，就能够看韭菜那个生。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3: 那边是韭菜开的花是吧？
4: 哦，对对对对，韭菜花是5月份到9月份正是开的时候。
5: 这个是青韭菜，青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两三次，一亩产量的话达到10000多斤。这个就是小韭菜，这种小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

0: 十四五时期，湖北全力战疫情、稳经济、应变局、开新局，在浴火重生中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复原打平，重回赛道，修复向好。
1: 这是我们田间管理员，
2: 欢迎你们来到广福村，
3: 谢谢。
1: 他就是专业的了。
4: 你好，朱大哥，您辛苦了，朱大哥。
3: 来，我们学学怎么割。
2: 割青韭菜，首先要把杆子放进去，放进去要把韭菜叶子拢起来。它拔过来不好收割，
5: 然后呢，
2: 我们这样把它
3: 给它卡住，
5: 卡住之后，慢慢整个叶子朝这边翻。哦，
2: 还要。

0: 性，它在割的时候就比较轻松。
1: 对，要不然那个刀啊老是卡在土上面。
0: 对对对，又不能伤到根，又要让它露出来。哦，
2: 对，
0: 这个有点难。
1: 接下来就是割，怎么割？告诉我们一下。
2: 割用这个，这个大刀专门割韭菜的，
1: 它贴着地面走，平行于地面，一下，哎呦，漂亮，好解压呀！割啦割啦割啦割啦。
3: 哦，对，这个有点解压了。觉得差不多，我们就来温州比赛一下呀，看谁更厉害。
1: 咱们这样，三位村里的专家各带一个人。
0: 好，
1: 咱们分三组割，好不好？
3: 好。
0: 看沙老师经验了，咱们我带沙老师嘛啊。
1: 好，我跟着大哥。
3: 啊，那

0: 每一组割四笼，好，来嘛，李大哥，我们从这边过来，一二三四，
1: 可以可以，
0: 这四个我们割，
1: 把这个韭菜捋开，
0: 对，怎么样？从兜子上把捋起来。
2: 把杆子勾了，这样就可以把叶子都照顾到了。哦，
0: 勾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1: 把它插过来点，凉凉的，有些时候又伤到韭菜。
0: 好，再来我们杆杆过来啊，再拿一个杆杆，
3: 哪儿还有杆杆，
0: 杆杆哟。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什么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烟火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0: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趴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让我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新来的记录员，刘同志，刘景怡。
1: 丁营长你好。
2: 你好。工作吧。
1: 早就听说丁营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2: 功课做得不错。
1: 应该的。
2: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0: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
4: 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0: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5: 我们怎么占便宜了？
6: 那就是占便宜，
7: 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8: 那就是占便宜，
9: 我们打赢了，
10: 你们打赢了，
11: 都是占便宜。
12: 我们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1: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1: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2: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1: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2: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1: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2: 什么疑问？
1: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2: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1: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2: 什么意思？
1: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2: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13: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亚萍。你俩见过？
1: 哦。
0: 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啊？
0: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我都给你们讲过吗？
0: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2: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
2: 行了，笑笑，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0: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

0: 真特战局的？
1: 真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1: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合。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0: 就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0: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0: 啊？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她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多少？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3: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1: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3: 啊？
1: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3: 你不怕死啊？
1: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开枪啊！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加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0: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扑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1: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
2: 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我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0: 你在想什么呢？
2: 没想啊。
0: 咱们现在在哪儿？
2: 重庆啊。
0: 什么身份？
2: 你什么身份？我就什么身份呢？
0: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2: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看看，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了，没事吧？
1: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1: 道歉！
0: 对不起。
1: 诚恳点。
0: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1: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1: 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1: 张流氓！张流氓！
0: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1: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张流氓！
0: 行。不是你，你这跟绑架什么区别？
1: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0: 好
1: 啊。哎呦！
0: 不是又怎么了？
1: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0: 我背你啊。
2: 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2: 雅萍，你放心。何以度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雅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
3: 挑贵的上。
1: 来呀。

0: 吧。
1: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0: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0: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0: 哎，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儿干什么了？
2: 漂亮姓司的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0: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0: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2: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0: 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排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0: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3: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1: 好的，马上来。
4: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3: 哎，我还
5: 真没事。哎，
3: 让开！让开！
6: 不能
7: 为什么啊？
6: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3: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这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3: 放放手。你们，
1: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得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
3: 你他妈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0: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又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2: 谁啊？
0: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7: 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0: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2: 也无信，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1: 诸位，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

0: 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1: 嘿，我们要是不走呢？
2: 哎，大哥，你这。
0: 闹事不看个地方啊！
1: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

0: 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太他妈……相信老子，帮了你！
1: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2: 算你小子是抬举，
0: 咱走吧。
3: 报告，
4: 走。
3: 等一下。

0: 铺上，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
3: 哎，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5: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5: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2: 不知道。
0: 不是117，
2: 不知道。
5: 他是特战局的。
2: 特战局，对不起，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的。
2: 是，
0: 好吧，
2: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
6: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8: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

0: 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各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就喜欢啊，这成绩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着嘛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着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3: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啊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4: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

0: 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

0: 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就喜欢啊，这成绩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1大码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着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3: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啊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4: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鹿血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

0: 饭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新婚妻子踏上西行之路，
1: 段文杰扎根大漠60年，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敦煌。
0: 他是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他创下个人临摹壁画数量之最，戈壁大漠孤独寂寞，他却从未灰心动摇。敬请关注《大揭秘》，大漠隐士段文杰。
1: 这是莫高窟盛唐130窟里的都督夫人李佛图的临摹画。这幅画是敦煌学大师段文杰先生的临摹代表作。段文杰扎根大漠60年，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敦煌，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人称大漠隐士。他是敦煌学的集大成者，也创下了敦煌壁画个人临摹的数量之最。透过这幅作品，我们依稀可以想象，盛唐时期，一位都督夫人携家中女眷，身着隆重华服，潜心礼佛的盛大场面。遗憾的是，

0: 历经千年的风吹日晒，这幅在上世纪50年代仍然依稀可见的壁画，如今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1: 这幅壁画不仅生动还原了盛唐的生活场景，也反映出艺术工匠的高超技艺。段文杰的再次临摹也是穿越时空与无名大师的艺术共鸣。
0: 在段文杰之前，这幅壁画已经有过2次名家临摹，然而段文杰仔细对照之后发现临品与原作仍有差距。为了忠实再现原图风貌，他查阅大量史料，对原作的时代背景、人物特征、主题思想、制作过程等细节都做了深入细致的考究。经过独具匠心的临摹，这幅大唐盛景才得以栩栩如生地再现于世人眼前，并多次在海内外展出。今天的大揭秘将为您讲述大漠隐士段文杰的敦煌之梦。
1: 段文杰1917年出生于四川绵阳的一个小镇，他的童年在社会的动荡中度过，然而他却在绘画的世界找到了难得的安宁。23岁那年，段文杰考入国立艺专国画系，从此开始了他与绘画艺术的不解之缘。
0: 1944年5月，同样是在重庆，刚从敦煌莫高窟归来的国画大师张大千正在举办他的敦煌壁画临摹展。这是张大千在敦煌昏暗的洞窟中面壁3年苦心临摹的艺术品，在山城引起了巨大轰动。正在重庆艺专读书的段文杰也挤进了拥挤的观赏人潮，一饱眼福。
1: 27岁的段文杰瘦高个子，俊朗面容，被参观的人潮推拥着慢慢向前移动，他却只顾仰着头，如痴如醉地欣赏着每一幅作品。
0: 正是这次与敦煌的不期而遇，让段文杰的内心深处萌发了对敦煌艺术的热切向往。临近毕业，自己正为接下来的艺术方向感到迷茫，眼下豁然开朗。敦煌，我要去敦煌。
1: 1945年8月，刚从国立艺专毕业的段文杰毅然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踏上敦煌之路。
0: 段文杰和同学一路颠沛流离，风尘仆仆到达兰州。在那里，他们偶遇刚从敦煌过来的画友董希文。董希文早年随常书鸿在敦煌研习壁画，段文杰就兴奋地告诉他，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也是敦煌。然而话音未落，董希文就叹息道，哎，你们来晚了，国民政府设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被教育部撤销了，现在人都走光了。
1: 段文杰听到这个消息，待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同行的几位同学也都心灰意冷，垂头丧气地各奔东西了。段文杰实在是不甘心，难道自己的梦想就这样瞬间化为泡影？他决定留下来，要亲自见到常书鸿先生，当面问个究竟。
0: 几经辗转，段文杰终于见到了途经兰州赶赴重庆的常书鸿。这位曾经扬名法国的艺术家，此刻并非想象中的潇洒倜傥，他拖儿带女，满面尘霜，透着疲惫不堪的忧伤。段文杰向常书鸿表达了自己对于敦煌的强烈渴望，常书鸿非常感动，并且鼓励道，小伙子，好样的，我此去重庆就是要落实接管工作。段文杰一下子看到了希望，连声说，谢谢常先生，我在兰州等您的好消息。然而常书鸿沉思片刻，却对段文杰说，你还是别等我了。
1: 常书鸿内心是挣扎的，他知道此去重庆成败难测，不敢轻易

0: 文杰的大好前程。然而段文杰却坚定执着地说，常先生，我一定要等您回来，我相信您一定会成功。
1: 从那以后，在黄河岸边多了一位瘦高的身影，28岁的段文杰忍受着对妻儿的思念，守着他那敦煌之梦，在兰州住了下来。为了生活，这位重庆艺专的高材生像普通的游民一样打起了散工，画画、送水，不知疲惫地奔波于大街小巷，每天只是期盼着常书鸿的消息。
0: 在翘首期盼中，一年多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46年的一天，段文杰正抱着几幅画上街去卖，路过报摊时，像往常一样买了一份报纸，边走边看。突然间，一则重大消息闯入了他的眼帘。忐忑不安的焦虑等待中，是什么让迷茫中的段文杰欣喜若狂？
1: 看来啊，一年多的坚守并非徒劳，敦煌之梦仿佛又近了一步。
0: 精美壁画，神秘洞窟，绚丽多彩的文化瑰宝，犹如一场空前的饕餮盛宴，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 刚才讲到1946年的一天，段文杰在报纸上无意间发现了一则重大消息，那是他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的好消息，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归属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段文杰顿时是欣喜若狂，看来啊，一年多的坚守并非徒劳，敦煌之梦仿佛又近了一步。
0: 一年前，常书鸿是骑着骆驼带着儿女去重庆奔走呼吁，如今他们乘着大卡车，满载着物资装备和新招收的青年才俊，意气风发地驶向敦煌。
1: 常书鸿的车队途经兰州的时候，与苦守黄河岸边的段文杰重逢了。当常书鸿看到眼前面容黑瘦、一副落魄书生样的段文杰，心酸地流下了眼泪。他拍拍段文杰的肩膀说，真没想到你还在等我。段文杰咧嘴笑着说，常先生，我相信您一定会成功的。随后段文杰一跃跳上那辆载着希望的大卡车，欢欢喜喜地奔向敦煌。经过6-7天的颠簸，段文杰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穿过一片树林，走到崖畔洞窟跟前，首先入目的是那座依崖而建的9层楼大殿，两旁崖体上是密密麻麻的层层洞窟，外观虽是破破烂烂的，但当他们走进9层楼大殿时，一尊依崖而塑的巨大佛像却豁然呈现。段文杰被眼前极其雄伟壮观的景象深深震撼了。
0: 与宏伟的洞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住宿条件的极端简陋。然而当段文杰面对大漠黄沙、无水无电、漏屋土炕的艰苦环境时，却不以为意。他放下行李，就急不可待地钻进了那些布满精美壁画和塑像的神秘洞窟。
1: 段文杰惊喜万分地进洞欣赏，看着看着竟然入了迷，完全忘记了长途奔波的劳累。段文杰在自己的回忆录《敦煌之梦》中回忆了当时的兴奋之情，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好像一头恶牛闯进了菜园子，精神上饱餐了一顿。段文杰本想来敦煌寻找艺术的出路，却没想到这一待就是一辈子，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

0: 到敦煌后的接连几天，段文杰都是在洞窟中度过的，有时甚至忘记了吃饭。经过几天的观赏，他对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彩塑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然而在欣赏莫高窟非凡的艺术成就时，段文杰却又经常唉声叹气，默默沉思。
1: 由于年代久远，洞窟遭受到风吹沙打、日晒雨淋、鼠室污浊等自然因素的侵蚀和烟熏火燎、手画刀刻、切剥粘接等人为因素的破坏，一些彩塑已经是缺胳膊少腿，有些塑像头部和躯干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有的壁画呢因泥皮风化脱落而残缺不全，有的地方则是因为触摸碰撞而模糊不清。看着这些艺术作品上的重重伤痕，段文杰感到痛心无比。
0: 让段文杰感到庆幸的是，洞窟的损坏终究是瑕不掩瑜，大部分壁画，特别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品，还基本保存完好，磅礴气势尚在，艺术魅力未减。有些壁画因年久变色，反而给敦煌壁画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风韵和艺术效果。
1: 在观摩敦煌莫高窟的彩塑壁画原作之后，段文杰忽然感到，张大千他们似乎在敦煌临摹得太短暂、太匆忙了，以至于他的有些临品只画了一个大概，不够深入；有些临本则是临摹者以自己的意愿对壁画的某些造型做了修改。段文杰因为张大千的临摹而与敦煌结缘，然而身临其境的观赏体验却给他带来更大的惊喜和震撼。
0: 段文杰在看了这么多的古代匠师的壁画原作后，觉得比观看张大千临摹展的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充实，对敦煌造型艺术也获得更深刻的了解。他惊叹，外观破败的洞窟里竟保存了如此众多的民族艺术杰作，而且传承到现在，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1: 段文杰不禁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他认为如此巨大的民族艺术宝库能保存至今实为不易，我们后人更应当很好地加以保护，不能再让它支离破碎了，不能再让它损毁失散了，再也不能发生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外国人掠走藏经洞文物、沾窃洞窟壁画的荒唐事了。
0: 在莫高窟，段文杰扎实过硬的绘画功底和丰富的学识很快被所长常书鸿赏识。当各项工作都逐渐步入正轨之后，段文杰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美术组组长，负责壁画临摹工作。
1: 壁画临摹听上去简单，想要做好并不容易。段文杰上任之后，立刻把参与壁画临摹的几位同事召集在一起说，我们的临摹工作是有标准和计划的，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保护洞窟内的古代壁画和彩塑，不能损坏文物。前来临摹的画家，好的经验我们要学习，但有些有损于壁画原作的临摹方法，我们必须要改变。
0: 段文杰的临摹方法与张大千不同，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本随意性较大，带有个人创作的成分。段文杰在敬仰张大千的同时，也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提出壁画临摹工作必须忠于原作的创作标准。昏暗阴冷的千年洞窟，他心无旁骛地潜心临摹。
1: 这些临本是要给世人看，必须让大家了解敦煌壁画的真实样貌。
0: 恶劣的生活环境，孤苦的面壁修行，是什么让他们前仆后继，甘愿坚守？
1: 作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者，自己任重而道远。
0: 大揭秘正在为

0: 为了保护好敦煌文物，段文杰明确地立下了几条临摹标准，比如用透明纸蒙在洞窟原作上进行临摹的所谓硬稿法，人的手和笔隔着一层薄薄的纸，在壁画原作上按来按去，画来画去，必然会对壁画造成伤害。这种硬稿法绝对不能再使用，只能用写生的办法进行临摹。除此之外呀，在挪动梯子、板凳、画板等用具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碰在洞壁上，以免损坏壁画。在洗笔、蘸色等过程中，绝对不能把颜色甩到壁面上。临摹一定要忠于原作，不能用现代人的造型和审美观念去随意改动古代壁画上的原貌，因为这些临本是要给世人看的，必须让大家了解敦煌壁画的真实样貌。
1: 然而，面壁写生的临摹方法却加大了工作的难度。莫高窟的洞窟基本上都是向东的，上午阳光射向崖面，有些小一点、浅一点的洞窟光线就比较好，临摹起来比较好办。而那些大洞窟高而深，洞口小，里面光线就特别昏暗。
0: 为此，段文杰等人想出了一个借光法，用镜子在洞外把阳光反射到洞子里的白纸板上，这样整个洞窟就亮起来了。不过这个方法却比较麻烦，要随着太阳的脚步来移动镜子，以适应阳光的折射角度。有些无法采用借光法的洞子，那就只有秉烛作画了。
1: 在窟洞里作画是很辛苦的，不仅要用脑力，还要用体力。洞窟高处看不清，则要架起人字梯爬上去看看，再下来画画。有时为了画好一个局部，要这样折腾许多次。画低处的局部，还要在地上铺上毡子或布，人要趴卧在地上作画。
0: 就这样，段文杰带领着小组工作人员，从一些局部形象开始临摹。一尊佛像，一身菩萨，一组舞蹈，一个飞天或者几个人物、几个动物等等，逐渐地领悟章法技巧。因为整幅壁画往往很大，而且内容繁多，在没有理清内在规律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事倍功半。尽管如此，临摹过程还是困难重重。
1: 段文杰等人的面壁写生法没有先前他人采用的硬稿法快捷，面壁写生要求观察能力强，手上功夫过硬，才能画得准。为了画准，得反复观察，上下比较，左右对应，反复推敲，才能把一张稿子画好，然后拷贝到宣纸上，再面对原作上色和勾勒。
0: 段文杰自认为，在国立艺专经过5年的绘画训练，基本功是没有问题的，面壁写生并不难。然而，起初临摹的几张却总是不太满意，虽然画面摹写相似，却总感觉生动不足，缺少神清气逸的效果。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1: 通过反复尝试和细心总结，段文杰发现，由于对佛教壁画的思想内容、内在结构和特征认识不够，才导致临摹缺乏神韵。因此，段文杰开始进行一系列临摹前的研究工作，了解临摹对象的思想内容，认识古代画师所创形象的来源和根据，做到胸有成竹才敢下笔。
0: 段文杰把自己总结出的经验不遗余力地与同事们分享，然后请他们到洞子里去实际操作。为了提高临摹水平，有时候大家聚到一起互相评议临摹品，肯定好的地方，指出不足的地方，以力改进。经过讨论和评议，大家的水平普遍提高了，临摹工作也是越来越到位。
1: 当时的莫

0: 屋没有电，端文杰和同事们夜晚只能在煤油灯下看书或聊天，有时还要提上棍棒到洞窟前去巡查一番，以防盗贼进入窟区破坏。由于远离城镇和乡村，莫高窟的夜静得出奇，只有风吹树林发出的沙沙声。
1: 这种树叫银白杨，它的叶子会在风中相互拍打，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因此也被敦煌人称为鬼拍掌。夜晚，段文杰时常遥望孤寂的星空，听着哗啦啦的树叶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回想敦煌文物的遭遇，他感叹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作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者，自己任重而道远，必须竭尽全力与时间赛跑，才能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0: 在敦煌的数十年里，段文杰被莫高窟精美绝伦的壁画所折服，他秉烛面壁，寒暑孤灯，临摹敦煌壁画达到380幅。和段文杰同来的人中，有些因为受不了恶劣的条件而离开，也不断有人怀着初心虔诚到来。
1: 上世纪40年代，敦煌莫高窟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风沙飞扬，夏天酷热，冬天干冷，时常有毛贼土匪骚扰，衣食等生活用品必须要到50多里远的县城去买。加上国民党政府常常数月不发薪水，断粮断炊更是寻常事。然而这一切困难没有让段文杰灰心和动摇，他日以继夜地在洞窟里观察临摹，或立或卧，或跪或坐，把古代壁画中神奇的线条和斑斓的色彩如行云流水般的精心描摹，入神刻画。选择来敦煌，就选择了苦行僧般的生活。接下来在大漠深处，段文杰的敦煌之梦又将会有怎样的修行和收获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向您讲述大漠隐士段文杰。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次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0: 60余年，临摹壁画300多幅。
1: 段文杰是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
0: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国外，他带领团队乘风破浪，让敦煌学重返故乡。敬请关注大揭秘大漠隐士段文杰。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二阶糖方牌。

0: 用穴位私聊天，贴穴位做私聊，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

0: 药价。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

0: 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1: 罕见强对流天气骤然袭击湖北东部，导致1.46万人受灾。省委书记关志欧要求全力做好救灾各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赴现场指导救灾。
0: 应对强对流天气，各部门救援力量星夜集结，争分夺秒抢险救困。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我省灾情和防汛救灾进展情况汇报，对全省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我省一些地方也发生了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认真分析研判形势，认真排查风险隐患，认真落实责任机制，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全力救治伤者，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迅速调拨各类救灾物资，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抓紧抢修交通、电力、供水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强受灾群众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体系，确保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完善指挥体系，坐实值班值守、预警校应等工作机制，统筹各层级各方面力量，科学精准指挥调度，形成全省一盘棋，完善包保体系，落实五级包保责任制，压实属地责任，做到上下贯通、高效联动，完善救援体系，进一步加强应急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提高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下快速高效抢险救援能力。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地灾防治、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1: 7月6日晚，一场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骤然袭击湖北东部。晚上7点至11点，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53个乡镇遭遇8至13级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风力高达13级，部分区域出现罕见龙卷风。截至7日7时，此次雷暴大风已导致我省4市州、10县市区1.46万人受灾，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倒塌房屋22间，损坏房屋4855间，农作物受灾749.85亩，灾情核查仍在紧张进行中。
2: 灾情发生后，省委书记关志欧第一时间作出批示，并赴省委总值班室视频调度中心调度，要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遇难者善后工作，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

0: 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加强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连夜赶赴黄冈、鄂州，实地查看灾情，了解伤员救治情况，指导现场救援工作，要求千方百计搜寻失联人员，集中资源全力救治伤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涉险群众，加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切实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省领导侯锡民、张文兵、李东辉参加现场指导救援工作。7月6号23时，全省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工作组连夜下沉一线，指导受灾地区抢险救援。省财政拨付救灾资金1500万元，支持黄冈、黄石、鄂州、咸宁抢险救灾，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救灾应急包、毛毯、毛巾被、 T 恤衫等救灾物资5000件，星夜运往灾区。全省巨灾保险理赔同步启动。
1: 来关注湖北本轮强对流天气。昨晚湖北东部遭遇强对流天气，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53个乡镇出现8至13级雷暴大风，局部伴有龙卷风。截至今天上午，已造成1.46万人受灾。昨晚11点，全省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紧急拨付1500万元救灾资金，调拨帐篷、折叠床等物资5000件，星夜运往灾区。国铁武汉局启动降雨3级预警，对京广、宜万等重点区段实施列车降速及禁行管控，并动态调整运行方案。灾害发生后，救援力量星夜集结，争分夺秒赶赴现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行动全面展开。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2: 昨晚8点多，狂风横扫黄冈城区，局部风力达9级以上。在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园，现场钢结构厂房全面坍塌，钢架折断，许多车辆被大风掀翻。黄冈当地消防部门和蓝天救援队赶往现场救援。
3: 顺带把我们搞出来，把那个仓库门整个喊推了，我躲在集装箱这里。
4: 我们组织了包括公安、武警、基干民兵、社区志愿者和应急啊、消防啊等等3000人左右到达现场进行救援，全部都查彻底，所有区域全部收集完毕。
2: 同一时间，强对流天气突袭黄石、鄂州等地，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鄂州市鄂城区等地，部分地区停电、道路受阻，当地连夜集结城管、供电等力量，积极抢险。
5: 我们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共计出动了30多支队伍，协助公安、园林进行线路恢复和路面清理。
6: 我们家的2个阳台全都破了，多谢了政府关心，给我们安排房间，给我们搞吃的，蛮贴心的。
2: 灾情就是命令，湖北省迅速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厅连夜派出工作组下沉一线，应急、消防、公安、武警等多支力量全力投入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
7: 目前已经就近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救灾应急包等救灾物资5000件运往灾区，同时各部门联动开展道路清障、电力抢修、排涝除险。
2: 搜救工作高效推进的同时，抢修抢通同步铺开，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8: 我现在位于鄂州市主要交通干道凤凰路，受昨夜强暴雨影响，凤凰路沿线170余棵树木倒伏。险情出现后，50名抢险工作人员通宵驻守抢险。清晨5点30分，抢险人员增至700余人，43台抢险机械快速进场作业。
9: 到9点半左右，整个凤凰路的交通保障基本畅通。在今天下午5点多之前，把全城倒伏的树木、影响交通的树木整个清障完毕。
2: 黄石大冶市金牛镇主要道路今天早晨8点已全面恢复畅通，应急供电车进驻，保障群众基本用电。黄冈市物流事业发展中心派出近50名工作人员赶赴受损物流园，协助企业抢救转运物资，并协调临时办公场地，保障企业运转。
10: 那我们2楼啊，再有一部分的空置的房间，正好可以给他们提供用一下，那我们就派人把他们的东西准备搬到我们那边去，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吧，让

0: 他们尽快的复工复产。
1: 我现在在黄冈当地的一家纺织品公司，这里受昨夜的龙卷风自然灾害影响，大片厂房倒塌，设备和货物损毁，企业正组织工人对货品进行清点。

0: 中救援队伍守护家园，一股股温情暖流也在街头巷尾涌动。在鄂州，夜色中奔忙的各色马甲让居民感叹，看到他们在，心里就踏实了。在黄冈虹桥社区，20多名工作人员连续20多个小时值守清障排险。社区居民陈志武主动捐款5000元，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
1: 他在外地工作，今天上午啊，看到我们虹桥社区的这个受灾的情况啊，认为社区的干部啊，社区的老百姓呢、啊，得到了社区很好的照顾，他主动的捐了5000块钱给社区，一部分用于这个救援人员的这个购买饮用水，一部分呢，把这一份爱心传递给社区受灾的困难群众。
0: 在黄石，165名受灾居民被安置在大冶市金牛镇雷山凯龙温泉酒店。今天午饭时间，酒店安排了10菜1汤、烤鸭、扣肉、炒时蔬，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番茄蛋汤。镇干部和酒店工作人员在一边招呼老人和孩子先来。风停了，饭是热的，生活还在继续。
2: 晚上吃了馒头稀饭呢，中午吃饭呢，这里炒菜，家里还好吗？
3: 罕见龙卷风为何会在内陆城市形成？本轮极端天气何时收尾？后续有哪些风险？一起来看气象专家权威解读。
4: 根据专家研判，此次龙卷风形成的核心诱因是台风低压残留的暖湿上升气流与东北冷涡的干冷下沉气流在湖北上空剧烈碰撞。
5: 在这样的强的高温高湿的环境配置之下，然后又有东北冷涡的这种干冷空气的触发，那就相当于把冷水浇到这个热油锅里面，会产生强烈的对流的天气的发生。那么最极致的反应就是龙卷。
6: 冷暖空气在我省剧烈的碰撞，高空和地面有很强的垂直风切变，风像拧毛巾一样旋转加强，形成龙卷风。
4: 此次黄冈黄州的 EF2 级龙卷风属于中等强度，其破坏力表现为能够将沉重的干草包吹出数百米远，将大树连根拔起，并能将货车刮离路面。本次带来的灾情，除龙卷风本身破坏力外，也与其移动路径穿越人口密集、建筑集中的城区直接相关。
6: 原因一是风速大，有的龙卷风强度可以达到强台风级别，此次湖北龙卷监测风力达13级，速度高达40米每秒左右。二是强大的吸力，龙卷的中心气压极低，能轻易把重达数吨的车辆卷翻。被龙卷风卷起来的树枝、瓦砾、金属等在高速运动下有很大的破坏力。
4: 实际上，龙卷风并非只见于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平坦，无明显山体阻挡，江河湖库水气充沛，本身就是我国强风乃至龙卷最容易发生的地区之一。这也是此次强风闯入城市、越过长江和宜爱湖的原因。不过，从今天午后，本轮强降雨对流天气将趋于结束，全域风雨最强影响时段已基本过去，但灾害风险并未完全解除。
7: 龙卷风不见得在沿海地区多见，我们国家内陆也常发龙卷风，不仅预警难度大，甚至观测到它都很大。直接观测这个龙卷风，可能还是近几年因为监控摄像头和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被拍摄到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其实之前并不代表着它没有发生过，只是说我们很少能直接拍到它。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确实极端天气发生次数可能会有所增加啊，我们要适应这种现实，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
8: 目前，对于龙卷风的精准监测预警仍有很大不确定性。那么，万一遇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到底该怎么躲、怎么逃？我们专访了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专家，给出了权威安全提示。
4: 龙卷风常与雷暴、冰雹和暴雨相伴出现，在湖北汛期就是强对流高发时段。专家特别提醒大家，平时要多留意积雨云、电闪雷鸣这些前兆。遭遇龙卷风时，如果您在室内，务必远离门窗和房屋外围墙壁，尽量躲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抱头蹲下。卫生间、地下室是相对更安全的区域。如果在户外，要朝着与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的， 就近

0: 并寻找低洼处躲避，同时用双手护住头部和脖子。这里要特别强调，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墙，以免被砸或触电。
1: 记住核心避行口诀：室内躲小间，户外找低洼，行车避汽车。如果所处房屋为简易板房或临时建筑物，需迅速转移至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内。开车时如遇龙卷风，不要在汽车中躲避，避开龙卷风行进路径，快速驶离或立即离开汽车，到低洼地段躲避。龙卷风突发性极强，预警时间极短，大家千万不要观望逗留。
0: 除了龙卷风，强对流天气还会带来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专家反复提醒，最重要的就是养成提前看气象预警的习惯，预警不解除，绝不随意外出，并及时关闭家中门窗。如果遭遇冰雹，第一时间到室内躲避，远离窗户和玻璃门，马上拉上窗帘，防止冰雹击碎玻璃飞溅伤人。强雷电时，注意拔掉电视、电脑等电器电源插头，不要使用有金属立杆的雨伞和其他金属工具。在大风天气下，尤其要避开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因为狭管效应会让风力剧增，非常危险。
1: 农业方面，短时强降水要及时排除农田积水，大风天气下加固大棚、禽舍和农业设施，拆除易被风吹动的覆盖物，减少风阻。在冰雹来临前，抢收成熟蔬果，用防雹网或旧棚膜覆盖陆地作物，减轻砸伤损失。
0: 今天，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省委党校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林虎指出，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执法司法工作成效，深入查摆纠治政法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着力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荆楚政法铁军。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参加研讨班。
2: 6月15号起，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截至6月底，293家签约医院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近5000名产妇享受到基本分娩全额报销，累计减免生育费用2956万元。
0: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刚迎来三胎宝宝的产妇程女士准备出院。出院结算单显示，她住院顺产的个人自付为零。此前，程女士二胎顺产报销后还自付了4000余元。
3: 当时也花了几千块钱吧，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直接刷医保卡就可以直接结算，流程很简化，一站式服务。
0: 新政面向全省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以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为保障范围，包括顺产42项、剖宫产41项标准化诊疗条目，普通病房床位费、常规手术、分娩镇痛及必需药品耗材等均纳入其中。只要在签约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基本服务包内的分娩费用将由医保基金全额报销。但 VIP 病房、美容缝合等特需服务，以及分娩并发症、合并症的治疗费用不纳入免费范畴，按原有医保政策报销。例如，同样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生产的梅女士，选择进行了产后中医康复项目，按照原有医保比例报销后，她生娃的支出也只需要几百元。
5: 之前都不敢想象，总觉得生个宝宝是那种很大的花销，这个政策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幸福，也有保障。
0: 医保同步创新结算方式，仅使用基础服务包的产妇实行定额打包结算，费用低于定额的医院可留存结余，超支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
6: 基本医保服务包由省医保局统一制定，动态调整，实际费用高于定额标准的，原则上由医疗机构承担，引导医疗机构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减轻费用负担。
7: 在

0: 雁是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有位80后村支书翁新强，他放弃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一干就是12年，把昔日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红色美丽乡村。今天的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仙代表，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1: 湖北口回族乡小新川村在鄂西北大山深处，与陕西交界，从县城到那儿得驱车3个多小时。在五味子种植基地，我们见到了翁新强。
2: 今年这个雨水充足，而且这个肥料也及时的供应上了，今年这个果子长吃的非常好。你看我回这个园子挣个10-20万是没有问题的。
1: 2014年，27岁的翁新强响应号召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那时的小新川土地贫瘠，种普通粮食收成极低，怎么能找到一条致富路？广泛调研后，翁新强把目光投向本地原生野果五味子，可当时这个想法村民们却不认可。
3: 我怕五味子到时候种了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猪都不吃。
1: 群众有顾虑，党员先带头，他自掏腰包买种子、育种苗，自己先试种。在翁新强的第一本工作笔记里，密密麻麻写满了种苗、肥料、搭架的各项花费。他先后6次前往东北学习种植技术。
2: 当时因为也没有钱嘛，就坐那个普通的立体火车，光路上都是60多个小时。第一趟光种子项目就花了300多块钱，买种子就买了200多斤。
1: 回到村里，他免费提供种苗和技术，动员村里的老党员先行先试，还跑遍全国各大中药材市场，和乡亲们签下保价收购协议。看到党员户种出了甜头，村民们纷纷跟上。如今小新川村的五味子产业已辐射鄂陕两省3县18个乡镇60多个村，发展基地5000多亩，带动1043户农户增收，户均年增收超1.2万元。
4: 农户种这个普通的小麦、玉米，他们的亩经济效益大概在800到1000元。种我们这个五味子，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科学管理，亩的收益能达到3000到5000元。
1: 产业趟出了路子，翁新强又全力改善乡村居住环境。在他的笔记本里，还清晰列着当年小新川村的5难：挣钱难、出行难、看病难、读书贵、住房改建难。每个都是硬骨头，可翁新强却下定决心一个个啃下来。为了修路，他前后跑项目争资金，用6-7年时间拓宽升级29公里主公路，修通20公里通组路、院落路和产业路，新建拓宽8座便民桥，全村路网形成小循环，水泥路直接通到了田间地头。
2: 我们以前呢，我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全村几乎全是泥巴路，3个轮子及以上的车满打满算不到30辆。那么经过我们10年的发展，目前我们村的家用小轿车突破了400辆，80%以上家庭都有小轿车。
1: 12年来，翁新强的13本工作笔记写满了山村的变迁。如今村里不仅路通了，水也通了，家家户户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学校改扩建，养老照料中心升级，曾经的五难如今都变成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5: 生活也好，对我们照顾的好，样样都好。
6: 之前有想过能住这么好地儿吗？
5: 没有想过，
7: 做梦都没梦到。
1: 当年母亲送他出山，叮嘱别回这穷窝，可翁新强偏偏回来了。一干12年，从孤身试种8亩地到带动1000余户致富。他说自己出不去了，但这哪里是走不了，分明是把根深深扎进了这片土地。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循着他的足迹回乡，大山深处正长出新的希望。
8: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9: 上半年，湖北铁路冷链运输累计发送5.8万吨，同比增长81.8%。其中，饮品类增长迅速，增运超1.8万吨。7月6号，中宣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覆盖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湖北三处入选，分别是武汉中国

0: 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陈潭秋故居纪念馆和屈原祠。7月6号，湖北省文旅厅发布三国文化之旅主题榜单，甄选10大核心市县、30多处精品点位，推出暑期亲子研学专属游玩路线。榜单串起荆楚全境三国古迹，涵盖古战场、古城遗址、名人旧址等。为保障武汉渡江节顺利举行，武汉两江轮渡航线武中线、江汉揽胜轮渡专线、江滩观光线将于赛事举办期间临时停航。具体停航时间是7月9号，轮渡航线6点半起临时停航，预计11点复航。7月16号，轮渡航线6点半起临时停航，预计12点复航。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今天阮奶奶我呢给大家介绍一道不油腻不厚重吃完的满口清爽的营养菜，虾仁秋葵拌木耳。那么做这道凉拌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秋葵，还有泡发的黑木耳，以及适量的虾仁。首先呢，做凉拌菜呀，这些食材都要焯水。现在我就起锅烧水。首先水开了以后，把秋葵下入锅中。秋葵呀，焯到这个颜色，你看绿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可以捞出来了。下面把黑木耳焯一下水。黑木耳焯好水，捞出来。接下来

关火，把虾仁捞出来。下面把焯好的秋葵改刀，当中来一刀。好，切好后把它装入碗中。下面呢，就把刚才焯好水的食材全部放入大碗中。黑木耳、虾仁，随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蒜末、小米辣、辣椒面、白芝麻粒。下面我们开始起锅热油，倒入适量的油，油热了关火，把热油倒入食材中。接下来我们再依次的放入蚝油、生抽、陈醋，放点白糖调一个味儿，再放点香菜，接下来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后就可以装盘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虾仁秋葵拌木耳就做好了，相信您一定会喜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浓度鱼油的团购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啊！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1434块钱呢。团购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

0: 进行报名喽。
1: 哎呦，要不说你呀、每次都急，今儿你核对数据了吗？你确定今天还能团购吗？
0: 立冬啊，立冬，我办事您就放心吧，我早就跟工作人员核实过了，今天啊确确实实还能团购，这事儿呢还得亏了咱们的阮老师，在关键的时刻总是会留那么一手，提前预留了货，懂不懂？要不然这团购可就悬喽。
2: 这个我看大家昨天呢还有这个前天参与团购的这个架势，有多少组鱼油基本上不够你们抢的，而且呢你们每次抢的就都那么快，那我必须要留这么一手，所以我昨天呢急急忙忙就又干这事儿了，把昨天大家还没来得及抢下来的那个鱼油我给它摁住了，留下来了。不过呢就留的这点儿，说句实话我都嫌我手慢了。
0: 留多少啊？
2: 一共就剩了668组。
1: 668，陆陆发。这数字听着怎么那么舒心呢？但是您呢有这先见之明，提前留好了，您说您要是没预留的话，那团购呢只能是提前收尾了。
2: 是，
1: 到时候咱们得有多少观众朋友后悔的，哎呀直拍大腿呀、得。
2: 哎，你别说，我最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拍大腿，
1: 失望，
2: 让大家失望，对不对？虽然说这个668组数量有限，但是呢我不管怎么说吧，还是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机会，没有报上名的观众朋友可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了，特别是你本身你就有这个需求的，或者呢你平时就已经在吃鱼油的朋友，你可别因为错过了这两天的这个节目，或者呢由于你自身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看节目没报上名，你错过了这么好的鱼油啊，我真担心。
0: 是啊，一组六盒啊，总共才354块钱呢，这不就相当于原来买一盒多一点的钱吗？对不对？
2: 对，
1: 这个哈也是只有咱们的团购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所以说大家呢能赶上这么实惠的高浓度的鱼油，这么优惠的这个团购，真的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0: 立冬啊，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功夫，很多的朋友已经抢先报名了，那么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需要鱼油的朋友，你们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再想用这个价格买高品质的鱼油那可就不用想喽。
1: 是，其实刚才说这话啊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关键现在市面上它有各种各样的鱼油，但是我觉得吧，不是所有的鱼油呢它都能被称为叫高品质的鱼油。
2: 李东，你说什么算高品质的鱼油啊？
1: 鱼油，这个鱼是放前面的，说明这个鱼呢它是重点，所以说这原料上这就是一大门槛。您找的这款鱼油，那不说别的，就这原材料我可是知道哈，那是秘鲁渔场捕捞的那个秘鲁凤尾鱼，源头选的这么好，那鱼油的纯净度啊还有这个营养力的，这才有保障。
2: 说的没错，尤其是鱼油这种天天咱们要往嘴里送的，这个原料品质好不好，它里边含不含什么重金属的污染，这一点它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凤尾鱼呢本身身体体型小，身体呢不容易富集这个重金属，再加上秘鲁渔场作为世界4大渔场之一，就这一片海域它远离工业密集区，它这儿的水质澄澈洁净，咱们担心的什么工业污染呢、重金属的污染呢，那从源头啪它就给掐断了。
0: 这就叫好鱼产好油，咱们不光是吃的放心呢、营养也更纯粹呀、尤其是我们需要的欧米伽三这种营养，那都是实打实的好啊。
2: 那当然了，就这片海域由于受秘鲁寒流的滋养，这个凤尾鱼啊它为了能扛住这个低温，那多冷啊！它的身体呢就会攒很多的脂肪。
0: 像我这样呗。
2: 那你上那边去待一段时间。
0: 对呀，我来自哈尔滨呢，天气冷啊，你看我就胖啊。
1: 脂肪能扛冻。
0: 对
2: 呀。脂肪一多，那凤尾鱼的脂肪一多，不是它的脂肪，那凤尾鱼身体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跟着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对，
2: 这简直就是天然的高浓缩欧米伽三宝库。那咱们仨想一想，就从这样的鱼身上提取出来的鱼油，

0: 欧米伽三的浓度，它能差得了吗？
1: 那不能啊。
0: 所以说，就这款鱼油吃进去了，吃到肚子里去了，那是第一个是吃得明明白白，还放心；第二个又是实打实的，我们吃进去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营养，还有品质这一块绝对是拿捏得死死的。
2: 我感觉啊，这个就跟搭那个金字塔是一个理儿。第一层哈
0: 啊，
2: 第一层就得是这优质的原料，秘鲁渔场的新鲜打捞的这个凤尾鱼，咱打好最扎实的一个底子，
0: 对，
2: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欧米伽三的浓度哈，在网上给它一冲，然后品质呢是一步一步的就攀到这个金字塔尖上了。难得遇到品质这么顶的这个鱼油哈，大家呢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这个手慢了真的就没有您的份儿了。
0: 还用你说吗？他们的手速比你说的还快。说句实话啊，这个产品的品质它硬气，大家呢才会喜欢它，尤其是这款鱼油还是高浓度的。那咱们现在应该都知道 EPA 跟 DHA 是 Omega 3的两大将军，一般来说高浓度鱼油的 EPA DHA 的占比需求要超过60%就算好的，而我们今天被大家抢的这款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它是大于了70%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每一粒的鱼油它的成分是更加足更加厉害啊。那么这款鱼油呢，它是在-18摄氏度的环境下放置，如果说放12个小时依然能够保持澄清。如果说那我们家现在有吃的鱼油，我也来做个实验，把它挤出来滴到小碟子里放到冰箱里放它10多个小时，如果你这款鱼油纯度不够的话，好家伙，10多个小时你拿出来一看，要不就是浑浊的，要不就冻成猪油那样了啊，
2: 冻了，
0: 对对对，它就冻住了。
1: 对，
0: 那么咱们这款鱼油呢，它能够做到10多个小时的冻不住，那足以见得这款鱼油它这个纯度有多高了，含金量有多足了。
3: 在鱼油圈里啊，它是妥妥的尖子生啊，每一滴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而且就拿我来说吧，那为父母啊或者自己选择鱼油的时候啊，那更多都是图原料好浓度高，咱吃着放心。哎，您找的这款鱼油就全占了，所以您这次的团购的含金量啊那是相当高啊。
2: 其实哈，我觉得单说鱼油的浓度这个就足够让人心动了。
0: 是
2: 鱼油里头的两大成分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占比，这个呢它也很好。而且我知道这款鱼油的 EPA 的占比它应该是超过40%， DHA 的占比呢它是超过30%，
0: 可不是吗？这个浓度越高啊，它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就越足，那作用呢也就越强，而且这又是无糖的，没有额外的糖分的添加，对于血糖不稳的朋友来说，大家说是不是相当友好了？你不会给你的身体增加负担呢？
3: 而且这么好的鱼油啊，原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货价才59元，优惠力度不是一般的大呀！就这个品质能做到这个价格，那真是打着灯笼您都找不着啊！今天是团货的最后一天了，目前显示还有55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难得的团购机会。
2: 可不是嘛，大家呢真的要赶紧来报名了。最近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去找了，就是货比三家以后还是觉得这个团购啊来的最划算。其实这次呢也是亏了阮老师哈，您坐镇您帮忙砍价，2位数就能让大家吃上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关键一组6盒也就才300多块钱，
3: 谁说不是呢？300多块钱呢，下馆子吃顿家常饭就没了。咱们平时啊少在外边搓一顿或者少买一件衣服一双鞋，一组鱼油的钱它不就出来了吗？给身体补充补充营养，那是给身体存钱呢。这么一想，大家说这团购值不值啊？
0: 那值啊。我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就是每一次帮你们去做这个团购的砍价，

0: 真的说句实在话很不容易，特别是鱼油这次，这个鱼它又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原料肯定好，浓度它又高，而且它还是无糖的，这个品质已经放在这儿了，那真的是没得挑了呀。
1: 对呀，即便是市场价298块钱一盒，我觉得其实人家也是物有所值了。
0: 你说这话，但是我也知道，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鱼油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都是不知道吃了多长时间，就是长期吃，如果价格贵，长期吃负担是挺重的，
1: 是个负担。
0: 你说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买回去啊，那贵的嘛，它就200多，我吃个两盒也就到头了。要是条件比较差的朋友，一听到298，得了，我走吧，
1: 转身就走。
0: 对对对对，那你还怎么去补充这个营养？所以无论如何，砍价的时候脑子，这个头皮呀，这都发麻，就是要把价格，不管人家同不同意，我认为什么价格，我先砍了再说吧。砍到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有底气去尝试一下，我有底气，就这个价格啊，我能长期的去吃。
2: 是市场价这一组哈，你算一下的话得1700多块钱，然后团购价一组呢得300多块钱，中间呢省的是1400多块钱。你说这1000多块钱哈，真是可能有的人就省出了一年的物业费，有的呢可能就省出了几个月的水电费。
0: 而且这些钱我觉得吧，李东啊，咱们仨报一个短途跟团旅游也够了。
2: 其实这钱你干点啥都行。
0: 是，原来这些呢，可能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2选1。现在好了，鱼和熊掌都能兼得，既吃到了高浓度的这个鱼油，我又省下钱去办了那么多的实事。
1: 特别是对于那些啊日常就用鱼油的朋友来说，1年365天呢、这省了多少钱呢？
0: 这就是两不耽搁呀，对不对？营养补充了，又没让钱包受罪，你这个人就高高兴兴的。你说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咱们越过越有滋味啊？哎，你们俩说是不是啊？
1: 没错。不过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1400多块钱呢，多合适啊！目前的数量也在逐渐的减少，现在还有不到500组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啊，
0: 哎，
3: 还能订鱼油吗？赶快帮我订一组。
0: 一组鱼油啊，好，没问题，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帮您登记好了。
3: 订上了，这下我可彻底放心了。不瞒您说呀，我这个人对吃进嘴里的东西那叫一个谨慎，但您找的这款鱼油我打心眼里认可，浓度高， EPA 和 DHA 这些营养多充足啊。而且还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我看那大几百的鱼油才用到这种好料，关键这么好的鱼油市场价298块钱，你直接给我们砍到了2位数，59元，这也太合适了，一盒省了239块，这一组啊省了1000多块呢，这1000多块钱你说我干什么不行啊，省那油都够了，这么划算的鱼油我必须拿下。
0: 不得不说呀，您这个手速真的是挺快的，您是我接到的第一个订购的朋友，放心吧，妥妥的就把这个鱼油呢您收入到囊中了。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等着报名呢。
3: 哎，行行行，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并且还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阮老师，您快帮我订两组鱼油吧。您这款鱼油我就看特别好，秘鲁凤尾鱼提取的高浓度鱼油 ，EPA 和 DHA 总浓度超过70%，我专门在网上搜了好多款，还真没看到浓度这么高的，而且还是无糖配方。哎呦，太适合我老妈了。按我老妈的话讲，自行车还得经常上上油呢，她这个年纪也要补充点好营养，日常补补营养也好呀。而且关键这个价格吧太实惠了，您说一盒才59的时候，哎呦我都惊呆了。我看到好多款的鱼油吧，有这个品质的吧价格贵得离谱，有这个价格的吧

0: 寝室我又看不上，哎呀，反正您赶紧帮我锁定这名额吧，也省得我妈再去外面买了。
1: 哎，我们都说呢，这个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我看这话说的没错。放心吧，您要的两组帮您订购好了，也希望你妈妈的身体呢能够越来越好。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0: 好的，阮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目前只剩400多组喽，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我要订上4组鱼油，我爸妈公婆各2组，现在还能订上吗？
1: 放心，现在还能订到，不过呢数量呢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你这个电话打的是非常及时的。
3: 能订上就好，这事本来让我老公去办，结果他光忙着其他的事情，转头就给忘到脑后了。多亏今天还赶上最后这波名额，不然我得悔得肠子都青了。现在我们两家的老人现在都上了年纪，体检倒是年年不落，目前身体还算硬朗，没什么大问题。何况这次还是高浓度鱼油， EPA DHA 总浓度超过了70%，一盒才59元。我之前挑来挑去对比了好多款鱼油，这款品质真是非常的好啊，那我肯定要拿下了。
1: 您是给两家的老人全都准备了啊？那么这份孝心跟细心呢，比什么都珍贵。而且呢，这个事儿呢，也亏得你记着，不然错过了这最后的一班车，你先生怕是要被你念叨念叨好几天的。好了，你在家等着收获吧，后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着急报名的，我这里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行，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才354块钱，参加团购相当于给自己省了1434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都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小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我要订购，我要给自己订购一组这个鱼油
1: 啊。
4: 现在还有名额吗？
1: 有，你赶得还挺巧的，
4: 是吧？这要不是这几天呢，我去这个农家乐去玩啊，我第一天就报名了啊。您这次团购这个含金量太好了，我也特别清楚。我本身呢经常就是常年吃这个鱼油高压，结果呢订的价格呢直接就给我惊着了。市场价格298一盒的鱼油，现在只需要59块钱。
1: 对，
4: 啊，我都算过了啊，如果吃一组的钱的话呢，都没有我之前买一盒的贵。啊，长期吃下来的话呢，就得省多少钱呢？关键是这款鱼油品质特别好。秘鲁凤尾鱼油这个提取的，浓度还高，啊，而且还无糖配方，我吃就更放心了。再加上这个性价比，真的没话说了。
1: 那您这个可是真的挺好，你说玩呢你也玩痛快了，保养身体的这个事儿呢你也没耽搁，这才叫会过日子。身体呢好好的，才能天天乐呵呵的出去玩出去走。好了，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您的一组我帮您报好了。
4: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今天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时间不等人，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您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5: 哎，我现在呢是想订这个鱼油啊，还来得及吗？
1: 想订多少？
5: 我想订8组鱼油，袁老师。
6: 8组啊，8组这也太多了。虽然说现在数量还够啊，但是您一个人，您吃不了这么多呀。
5: 哎呦，谁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我呀，这是给全家订的，啊，让我们全家一起都吃起来的。我这边呢，挑鱼油啊，也挑了好长时间了，可是吧，挑来挑去呢，都不知道选哪个好。然后吧，这市场上的种类呀，真的是太多了，我挑的呀，眼花缭乱了，都不知道选哪个了。还好呢，有阮老师呢，他帮着我们选了，这下我可就省事多了。那我还挑啥呀？那直接团购，您选的这款鱼油就行了，是不是？跟着您选呢，我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呢，您看。

0: 油呢品质又好，浓度又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你看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咱团购价呢现在才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那我订8组，我算了一下，这一下呀就省出了10000多块呢，这是不是也太合适了？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帮忙，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你订上。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啊！8组给你订好了，这样呢，您全家呢拿到手以后呢，就能及时的去补充点鱼油的营养，给我们的身体呢加油助力。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0: 哎，好嘞，谢谢您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啊，您好啊。
1: 你好，
3: 那个赶紧给我订12组。
4: 哇，您上来就订12组，您订这么多呀？您是自个儿吃啊，还是送人呢？哎
3: 呀，都是咱自己家人用，就是啥呢，不光我自己，就是整个我们家族里的亲戚，我们是一起要的
1: 啊。
3: 哎，因为之前咋的呢，我们嘛就提前约好了，谁先打到电话，谁就把大伙的整个的份儿咱全包了。前几天吧，这不听你讲这款鱼油吗？完，我专门吧去药房里对比了一圈，我最后吧还是觉得您这款好。这个 EPA 呀、DHA 呀，这个浓度啊，直接超了70%了。浓度高，它营养就足啊，你对身体的好处自然就大嘛，对不？你而且吧，无糖配方，咱们更没有这个顾虑了。完事儿，我在家族里群里边吧，那么一吆唤，那大伙那一呼百应，哎，全都要试试。你再说咱这个价格吧，那也真是没谁了哈，一盒59块钱，你说，你的两位数能买到这么好的高浓度的鱼油，我们这一大家子那不得都参加吗？袁老师，
1: 你们这个家族这个行动力太牛了啊！还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来全包。行行行，
3: 对对对。
1: 啊，现在反正我现在这鱼油还有点，我给你们就全部都订好。你们这几天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挺紧张了。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袁老师啊。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是越来越少，现在只有3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5: 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1: 啊。
5: 您上哪儿找这么好的鱼油？我自己以前也吃过不少鱼油，跟这款比起来真是差远了，浓度差一大截不说，价格还不便宜。再看您找的这款鱼油，浓度也高，团购价才59块钱，一组6盒也就350来块。
1: 因为时间有限，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的，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5: 那袁老师，
1: 哎，
5: 你帮我也报上吧。
1: 啊，
5: 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儿都要。
1: 啊啊。
5: 我也不跟他商量了，这几百块钱的事儿，我在家还能做得了主。
1: 嗯，
5: 主要是钱花得太值了。
2: 是，
1: 嗯，这位先生，您说是不用商量，但是我们仨还是能够听出来，你们家到底谁说话算数？我这边呢，帮您把订的2组给您订好了，您老伴呢也吃一吃这款高浓度的鱼油。行了，这位先生，我这回真的要跟你说再见喽。
5: 好了好了，谢谢袁老师。
1: 哎，
5: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啊，袁老师。
1: 哎，你好。哎，
6: 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啊。
1: 哦，
6: 在我这儿你说梦啊，我都觉得靠谱。哎，就拿这款鱼油来说吧，渔船都开到海外去了。
1: 嗯，
6: 比如渔场的风味鱼浓度还高，品质那是实打实的好。
1: 嗯，
6: 团购价59元一盒，一组才300多块钱，这性价比简直太高了。我跟老伴都这岁数了，
1: 这位也不知道该叫您是老姐姐还是老妹妹了啊，今天。

0: 那有一部分的朋友跟我表达过一个观点，我觉得是挺好的。
1: 我肯定回去给他唠叨唠叨。
0: 嗯，
1: 哎，今天呢，我也不问他了。
0: 嗯，
1: 先定两桌。
0: 嗯，
1: 日常呢自己保养身体。
0: 嗯，
1: 等他什么时候想通了，我就分给他吃。
0: 哎呦，您是先自个儿吃，等他想通了再给他吃啊？
1: 嗯，
0: 您太逗了啊！行，那我现在就帮您把这个两组呢，帮您这个名报好，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聊了，咱们保重身体，健康长寿啊！说再见了。
1: 啊，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鱼油的数量已经快要见底了，现在已经剩几十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只需要354元，还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6: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4: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情报。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美国服务业扩张步伐在六月略有放缓，但企业招聘活动明显回暖，显示在成本压力缓解和需求保持韧性的背景下，美国服务业整体依然具备较强的韧性。
3: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数据显示，六月 ISM 服务业 PMI 从五月的 54.5 降至 54.0，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54.2， 连续保持在50荣枯线以上，意味着服务业仍处于扩张区间，但扩张的速度有所放缓。
2: 价格方面， ISM 支付价格指数降至67.7，为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近期国际油价明显回落，是推动成本压力缓解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能源成本回落、消费需求保持韧性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利润空间有所改善，也为扩大招聘提供了更充足的条件。
3: 整体来看，六月 ISM 服务业数据显示，美国占经济主体的服务业仍保持扩张，尽管增长节奏有所放缓，但就业改善和价格压力的下降为美国经济软着陆提供了新的积极信号。好的，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下跌0.25%，纳斯达克下跌1.16%，标普500下跌0.45%，英国富时250下跌0.53%，德国戴克30下跌1.37%，法国CAC40下跌0.51%。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下跌1.26%，深证成指下跌1.24%，创业板